0: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还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多处居民楼，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空袭对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加沙地带民防机构发言人称，以军当天的空袭范围覆盖加沙城的部分居民楼和位于加沙城西部的难民营，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对媒体表示，俄乌两国总统若能会面将是非常好的。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四号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到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1: 欧洲三大股指四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60.32点，涨幅为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44.29点，涨幅为1.1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44.95点，涨幅为0.60%。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1.93点，涨幅为1.7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84.31点，涨幅为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830.96点，跌幅为0.09%。
1: 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9分，在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纬44.55度、东经80.54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4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1: 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

0: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平稳运行。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另外，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表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面对外部冲击展现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改善下游行业利润，为经济恢复向好积蓄力量。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针对这一形势，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巩固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1: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0: 记者还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1: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当天下午，在结束中共中央党校的参访后，通伦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了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
4: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示中心，通伦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去年完成太空之旅的神舟21号返回舱等航天装备，并不时与随行人员交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人现场与通伦一起回忆2015年老挝首颗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情景，通伦十分感慨。
5: 尽管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刚刚起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为老挝培养了30名航天人才。老挝航天

0: 地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 地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2: 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的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1: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3: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
2: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一名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1: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国为继续推动与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军事行动。
2: 但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黎真主党，加之以色列也有对黎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见效仍充满变数。
3: 分析人士和舆论普遍认为，这份停火方案的脆弱性在于附带的前提条件，即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黎真主党不是谈判的参与方，并且外界普遍认为，黎巴嫩政府对黎真主党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作为将抵抗以色列侵略当成立身之本的武装力量，黎真主党大概率不会落实该停火方案。从以色列方面看，寻求瓦解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所谓伊朗代理人网络是其战略目标，因此落实停火并非其政策出发点，更多是权宜之计。此外，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以军在黎巴嫩保持行动自主是其搅局美伊谈判的重要手段。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借助持续的战事来

0: 来转移国内舆论视线，缓解自身因涉贪腐案件而面临的压力，同时巩固市占的极右翼盟友支持，为下半年议会选举积累政治筹码。事实上，以利双方在4月17号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以色列虽迫于美方压力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以军仍可随时以黎珍珠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重开战端。此次以黎停火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联黎部队移出阵地3号遭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1名维和人员死亡，2人受伤。他强调，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必须停止，相关事件必须得到迅速调查，责任人必须被追究责任。迪亚里克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因敌对行动升级，已有7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丧生。他呼吁各方履行国际法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安全，并再次敦促各方尊重停火安排。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2处区域，目标包括乌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场地、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60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9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111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4号发布的消息，乌方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对一艘俄罗斯边防巡逻舰发起打击。
2: 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乌克兰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
1: 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线路一旦受损，核电站只能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2: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1: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福斯号表示，总统普京尚未看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他同时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希望进行谈判，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
1: 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方程棒，泰西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

0: 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8: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3: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2: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广西智慧农业全产业链创新升级，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广西欢迎您。

牙齿排列不齐会影响口腔健康，这是真的吗？正畸治疗是不是越早越好？固定矫治器与隐

0: 形矫治器又有哪些区别呢？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6: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对于大家来说，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是每个人的心愿，但是在生活当中，牙齿不齐却一直困扰着不少的朋友。这种口腔问题啊，不仅影响大家的颜值，还有可能在悄悄损害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是全身健康。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牙齿排列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我们来好好说一说牙齿错颌畸形科学正畸的话题。白院长您好。
11: 哎，主任您好。
10: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我们牙齿错颌畸形的相关问题。确实啊，大家现在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这种面容美观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去进行牙齿的一些矫正，因为觉得这个关系到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哈。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牙齿是否有这种错颌呀、畸形，其实不光和我们的面容是否美观有关系。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它背后是不是也可能会真正的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1: 因为呢，牙齿呢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器官。一方面呢，它是门面的一部分，代表它的美观；另一方面呢，它有重要的功能，就是行使口腔的功能。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它吃饭的功能，我们叫咀嚼。
10: 对。
11: 另外还有一个发音的功能
10: 啊，
11: 还有一个呢，我们下颌骨要动，这个这个下颌运动的功能也很重要。所以呢，牙齿的功能简单来说呢，不光是美观的功能，更多来说呢，是跟我们的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10: 所以，如果我们的牙齿有错颌畸形，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吃东西这个咀嚼就跟那种正常的人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它的发音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11: 对，因为呢，一对牙齿能对合在一块儿，才能把食物咀嚼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度，才能进入下一步的一个消化系统里边。如果咀嚼不到位的话呢，实际上就把多余的负担就传递给了胃肠系统了。因为呢，很多的音，包括嘶啊、呲啊等等的很多的音，包括中文，包括外语，是靠上下牙齿之间以及牙齿跟嘴唇之间的密切的配合才能发出来的。如果呢它对合不好，就会影响很多特殊音的一些这个发音。
10: 所以我们怪不得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关注自己的牙齿这个错颌畸形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在咱们口腔方面越来越突出了？
11: 错颌畸形的发病率呢，是随着人类进化来说呢，因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咀嚼的食物越来越细，口腔颌面功能呢训练的成

0: 浓度呢越来越轻，这样的话呢，错颌畸形的发生率是逐步增高的。因为呢，全国有流行病学的调查，错颌畸形在全国发病率大概是在67.82%，就相当于三个孩子里边或者三个人里边可能有两个人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错颌畸形。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说不同程度的错颌畸形，包括不同类型的都有哪些情况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他的口腔牙齿出了什么问题。
2: 8岁的苗苗平时习惯用上牙咬下嘴唇，久而久之他上面的门牙就开始外翻，因此从侧面看上去他整个嘴部都呈现前凸的样子。爸爸发现后不断的提醒，而且还教他做一些嘴部肌肉锻炼的动作，然而始终没有起到作用。由于担心继续发展下去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外貌，于是爸爸带苗苗来到医院就诊。
3: 这个小朋友的临床表现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的这么一个患者，伴有呢不良的唇习惯。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进行早期矫治的。
1: 刚才这个小朋友哈，就是牙齿有点往外凸的情况，我相信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家长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有类似的问题哈。那除了这种哎上牙有点凸，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错颌畸形呢？今天啊，我们在大屏幕上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白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0: 好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
0: 好，这五张图片呢，代表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类错颌畸形。那第一类呢，我们叫做牙列拥挤。就简单来说呢，就是骨头上的空间不足以把所有的牙齿给它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块儿。所以有里出外进这种情况。要拥挤。
1: 拥挤。
0: 就跟平常我们站队一样，或者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里边，空间不够，人太多，就会前后拥挤在一块儿。那牙齿这情况呢，也是一样。
1: 就是队列就站得不齐了，
0: 对对对，
1: 互相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错着站着啊，
0: 对对 对，
1: 明白了啊。那您刚才讲了是由于我们骨头的空间不够，我们知道人的牙齿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0: 28到32颗，
1: 28到32，对吧？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数量啊。
0: 对，
1: 那是不是骨头空间不够的人就脸比较小啊？
0: 有很多的因素吧。有些呢是骨骼发育确确实实有问题，它是三维方向的，有可能是横向的，有可能是上下的，还有可能是前后的。总之在三维方向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28或者到32颗牙齿整整齐齐的排列，就会造成牙列拥挤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牙列拥挤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口腔健康的问题发生呢？
0: 那首先是不好看，你一说话，你一微笑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
1: 不整齐，
0: 不美观，第二个呢来说呢，它可能会对你的整个口腔卫生的清洁带来很大的影响跟障碍。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对合不好，你刷牙的时候刷不干净。有些地方比较死角的地方，刷牙刷不到的地方就会积攒细菌食物残渣，最终会造成龋病或者是牙周病的发生。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牙齿前凸。这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朋友哈，就上牙往外有点凸出来。
0: 对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叫龅牙嘛。专业术语叫做牙齿前凸或者牙列前凸。那有些是上边的牙凸，有些是下边牙也都凸。有些是不光是牙凸，嘴唇整个是凸的。你从侧面看呢，牙齿是凸出来的，上下嘴唇也是凸出来的。
1: 也是凸出来的。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家长说，哎，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有点雷公嘴儿，是吧？有点像孙悟空那个嘴型，有点凸出来的。
0: 凸出来是龅牙。
1: 甚至有可能他上下嘴唇都不好，容易合在一起。
0: 是是是，很多孩子自然放松情况下上下嘴都是分开的，牙床都是露出来的，
1: 这样带着的。
0: 对对对
1: 对，他不是闭着嘴的。
0: 对，
1: 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0: 上下牙的对合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对健康来说，比如说小朋友是个龅牙，经常在体育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可能造成牙齿的损伤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1: 那白院长哈，像这种牙齿前凸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些是孩子出生以后他的一些不良的咬合呀或者行为习惯导致的牙齿凸出来了？
0: 错颌畸形发生跟其他全身疾病发生一样，有遗传因素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上一代牙齿是凸的，骨骼是凸的，所以这个遗传因素呢影响了这个青少年儿童，这是一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后天，比如说我们呼吸的问题啊， 或者是扁桃体的问题啊，

0: 或者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经常吐舌头，经常咬嘴唇，有的孩子咬手指，
1: 咬手指
0: 有可能咬拇指啊，咬食指啊，
1: 嗯嗯，
0: 都有可能放在牙齿的不同位置。
1: 哦，
0: 偶尔一下还可以，但是经常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对牙齿的发育、骨头的发育、面型的发育就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1: 明白。嗯，这位面好理解，您想就说咬手指哈，你老这样咬，手指有一个往外掰的力量，慢慢的牙齿，
0: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凸出来了吗？
0: 对
1: 对, 对，跟这是有明显关系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首先得问问您这个字儿，一个牙一个合，这个字儿还是挺少见的。我们知道啊，这念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错合畸形的合，这字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呢，是我们口腔专业领域里专门创造的一个词儿，
1: 嗯，
0: 代表着什么呢？上边的牙齿跟下边牙齿的一种对合状态或者对合关系。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智齿的话，上边是有14颗牙齿。
1: 嗯，
0: 就说我们说换完牙恒牙，下边有14颗，那就28颗牙齿上下对合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叫做合，
1: 叫做合
0: 合，
1: 嗯
0: 啊，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这个词儿，只有在口腔专业领域里边，才专门用这个词儿。
1: 明白？你看一个牙一个合，就是上下两排牙齿如果很好的合在一起，这个对合关系就是正确的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错合其实就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咬合方式，
0: 对，正常的、正确的，我们叫做正常合。
1: 正常合，
0: 嗯，偏离了正常合到一定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错合。
1: 错合，嗯，没错啊。所以我们来了说说这种错合啊，叫反合，这是什么意思？
0: 反合呢，就是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碰到这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是地包天儿，
1: 哦，
0: 啊，是兜齿儿，
1: 哦，
0: 有意思说呢，他知道。应该呢，上边牙是盖着下边牙的，
1: 嗯，
0: 天包地，
1: 天包地
0: 是正常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们家孩子呢是地包天，下边的牙齿呢，不管前边的牙还是后边的牙，全部是下边是包着上边，
1: 兜过来的，
0: 兜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吃饭的时候嘴是瘪着的，
1: 哦，
0: 他必须要兜着吃，下巴颏得伸出来，这样一看呢，哦，下巴颏特别出来，
1: 嗯，
0: 哦，啊，有些情况下呢，上边的骨头还发育不好。中间脸是瘪的，
1: 哦，
0: 下巴颏是凸出来的，
1: 哦，
0: 牙齿是反着咬着的，我们把这种咬合的状况我们就叫做反合。
1: 大家一想就能明白，从面容上看肯定是不太美观的，因为像您说的上面这个脸是往回瘪的，下面是兜起来的啊，
0: 对对，
1: 肯定不好看。
0: 对对，
1: 除了影响美观还会影响什么健康方面吗？
0: 那当然了，牙齿的对合关系就不好了，很多牙齿就不能正常的对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门牙是主要是发挥切割作用的，
1: 切割的
0: 吃苹果啊，吃食物啊，
1: 嗯，
0: 吃面条的时候给它切断。
1: 嗯，
0: 那这种反合的状况下呢，上下牙就对不到一块儿。
1: 嗯，
0: 对不到一块儿，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其他牙齿的对合状况也不好。
1: 嗯，
0: 咀嚼的效率、吃饭的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明白。
0: 对于口腔的功能，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在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1: 嗯，
0: 他骨骼还没定性。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不纠正的话，它会是越来越严重，向偏移的方向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1: 嗯，
0: 会影响以后的这个面部的形状以及牙颌的状况。
1: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情况，深腹颌。看这张图片好像这个咬合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上压下呀，也没有明显的凸啊或者错位啊，那这又是怎么了呢？
0: 实际上我们的牙齿啊，还有我们包括颌面部，它都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
1: 嗯，
0: 所以牙齿的排列，我们看它是正常还是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看，一个是前后，
1: 前后，
0: 比如龅牙、前凸这种的，是从前后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上下，就上边牙齿盖下边牙齿，不管是前边的牙齿还是后边的牙齿，都有一个失合的程度。
1: 嗯，
0: 过深了。过浅了都不行，
1: 哦，
0: 过深了呢就叫做深腹合，
1: 深腹合，
0: 过浅了盖不上的时候呢就叫开合，
1: 就是我们的第五种开合，
0: 开合，
1: 哦，
0: 所以呢第四种跟第五种呢是反映我们的牙齿在上下关系，我或者叫垂直关系上的一种异常的状况。
1: 嗯，
0: 上牙齿盖牙下牙齿盖的特别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深腹合。
1: 嗯，
0: 上牙齿盖不到下牙齿是分开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开合。
1: 嗯，
0: 这两者是相对而言。
1: 所以我们先来说说深腹合盖的多点有什么问题呢？这不也能正常的咀嚼吗？
0: 首先呢是对于整个牙齿的切割功能是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嗯，
0: 第二个呢对于整个下颌骨的运动，我们下颌骨在说话吃饭的过程中还要运动，
1: 嗯，
0: 所以对这个下颌的运动还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哦，
0: 另外再严重来说呢，下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上膛。
1: 哦，对对对，
0: 上膛的软组织我们叫做额侧的软组织。
1: 嗯，
0: 上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

0: 下边的外侧的牙龈，
1: 牙龈
0: 组织，这样呢会对于我们牙周牙龈组织带来很大的一个危害。
1: 哦，
0: 所以这就是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1: 明白，就是您平常咀嚼吃饭的时候，有可能不光是两个牙相碰，有可能把牙齿的这个牙龈和上膛里面的那个软组织都给经常碰到它
0: 啊，对
1: 对吧？长期的这样的对它的这种刺激，其实也可能导致这儿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

0: 是什么？就是正常我们上下牙之间这个复合应该是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多不少的，超过了这个可能就是深了。
1: 一般来说是比如说这个牙下边牙这么长
0: 这么长啊，
1: 上边牙盖了它三分之一左右啊，我们就叫正常复合。
0: 正常复合啊，嗯，
1: 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超过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三全部啊，那我们就叫做不同程度的深复合。
0: 好，这是深复合。那我们再来说说开合，这是您刚才讲的咬不上的情况。
1: 门牙的主要功能就跟刀子一样给它切断，嗯，如果你这个牙齿对合不到一块儿，那你就不能把食物切断，嗯，那这个就像开合这种情况，槽牙咬着的时候门牙碰不上，嗯，只能超过这个厚度的食物，嗯，才能给它切着，嗯嗯，所以一般很多这些患者来说，他吃面条他咬不断，
0: 尤其是比较细的面条，
1: 他吃不断，他只能从侧面给它咬断，
0: 放到后头去咬去，
1: 对，因为槽牙一咬紧，门牙是开着的啊，所以这就是开合的最主要的对口腔功能的影响。
0: 明白。
1: 另外一个，这些患者来说呢，很多的发音是发不出来的啊，特别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嗯，在学外语的时候，嗯，需要舌头跟牙齿、牙齿跟嘴唇之间密切配合的很多音，
0: 那舌尖的那种，
1: 对，他就发不出来，
0: 而且面容上也非常明显，你一张嘴，这两个牙是永远是开着的。合不上的，
1: 老是漏个缝，
0: 老是漏个缝，
1: 老是漏
0: 漏风啊！不说，
1: 一个是漏风，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舌头老伸出来，哦，舌头就是自然而然的，老伸在了上下牙齿之间。哦，这个呢，以后对牙齿的发育、牙齿的形态、面部的形态，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刚才白院长呢，把我们牙齿错颌畸形的几种类型给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了。那接下来各位家长面临的问题就是，既然知道我们家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就赶紧给他进行专业的干预吧，进行矫治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矫治呢？会不会我已经动手晚了，还是说我要等一等，等孩子牙再长一长，再掉一掉，再换一换，再开始畸形呢？哎，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位家长很想赶紧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矫治，但是好像有点过早了。
2: 果果今年六岁，刚刚开始换牙，妈妈发现他的下牙排列不齐，而且上嘴唇还有一些外翻的现象。
3: 前两年开始吧，就发现孩子照相的时候，他老是一乐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露出来了，他上面那个牙吧有点坏了，挺黑的，拍照的时候特别不好看，嗯，反正挺着急的，然后就想全面的给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我们提前的给孩子做这种矫治，怕孩子以后不好看，变成换成恒牙以后特别丑那种。
2: 在网上搜索了各种资料后，妈妈认为正畸治疗一定要越早做越好，要不就会影响孩子将来的面容。于是妈妈带果果来到医院就诊。
4: 针对他口腔内的问题呢，首先他在换牙阶段，恒牙呢会比乳牙稍微大一点，所以呢刚换出来之后稍微有一点不齐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呢不用过度焦虑。像牙不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等到牙齿换完之后再来解决，不能换一颗牙做一颗牙。另外他觉得漏龈笑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剔牙期小朋友来说也是算正常的，随着他换牙之后后牙间合，那么这个问题会缓解很多。嘴唇翘的问题呢，现在建议他做一些唇肌功能训练，暂时不需要特别的干预。
0: 白院长，刚才这个家长哈，其实他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都想赶紧给孩子进行调整哈，怕耽误了，但是确实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到底该什么时候给孩子进行这种专业的介入治疗是最合适的，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也分孩子牙齿的不同时期哈。
1: 对对对，嗯，
0: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三个时期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介入呢？
1: 人的一生呢是有两副牙齿，嗯，大概在孩子出生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长第一颗奶牙，嗯，我们叫做乳牙。
0: 乳牙，
1: 嗯，从五六个月开始，然后呢慢慢长，两三岁长齐，到五六岁开始换牙，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乳牙期。嗯，另外一个呢就从六岁以后然后开始呢，就是乳牙开始慢慢的就被恒牙替换掉，嗯，替换到十二三岁左右，嗯，完全替换成恒牙，嗯，我们叫做恒牙期。实际上在整个乳牙期、替牙期、恒牙期这三个时期中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错颌畸形的发生，嗯嗯，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及时的检查，早期发现 早期干涉，早期治疗。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

0: 刚才那个短片中，那个小朋友应该就是在乳牙期，其实妈妈想赶紧带他去矫正啊，但是为什么医生给他劝回来了呢？乳牙期不适合进行矫治吗？
1: 乳牙虽然说是要替换，但是呢，乳牙要在这个阶段呢行使它这个吃饭的功能，我们咀嚼的功能，但是乳牙的排列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有些乳牙呢长出来之后有点歪，有点斜，甚至呢乳牙还有好多牙缝，这个呢只不过是咬合是正常的，颌骨发育是正常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龋坏，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矫正，那就等到他换牙之后，恒牙换出来了之后，如果一个牙或者很多牙存在着拥挤呀，或者是深复合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再全部的一起矫正。
0: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介入，哪怕在乳牙期也要进行干预了？
1: 乳牙期呢要干预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前牙反合，叫乳牙反合。那很多家长以为呢说这奶牙都要换，我现在都可以不管它，所以他就误以为这个乳牙反合不需要矫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呢这个乳牙反合它会随着我们牙齿的发育，颌骨的发育，从轻到中度到以后很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乳牙期的一种错颌畸形，这种就必须要矫正。
0: 如果您不去管，它这个反越来越重，就地包天是吧？
1: 对，地包
0: 越来越重，
1: 越来越严重。
0: 下巴颏下面这个下巴颏越来越往下走，
1: 对，
0: 往深走以后，您再长出的新牙，它还是这样反着兜过来的。
1: 对，
0: 您想象的是换完牙以后，它就回去了。
1: 对，
0: 可能性不大。
1: 对，所以呢，乳牙期的前牙反合是呢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矫正的。
0: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的孩子在乳牙期进行矫正了，这个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啊，矫着矫着，嘿，开始掉牙换牙了，进入替牙期了，那我们这个矫治要停吗？它就不停的话，这缺一颗那少一颗，这我该怎么矫呢？
1: 这个还是拿这个前牙反合来说吧，因为前牙反合是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一种状况，如果你不纠正它，它会发展的程度会越来严重的，如果乳牙期矫正完成了之后，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又是反合，在替牙期8岁啊9岁10岁我们还需要矫正，
0: 就同时继续矫，
1: 还要矫，要把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反合还得矫正过来。如果全部矫正完了之后，在恒牙期还是反合，那我们还要矫正。
0: 这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反合哈，就是我们说的地包天那种情况。那像一些比如说就是排列不齐，或者稍微有点深复合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是不是我们等到孩子恒牙期再矫正也是来得及的？
1: 不是说来得及，也是应该就在恒牙期矫治，特别是恒牙初期，因为你在替牙期恒牙还没换完呢。你比如说换出几颗牙是错乱拥挤的，你就给它矫正，再换出几颗牙又开始矫正，那你得矫正的时间就太长了。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所有的牙都换出来，所有的问题都展现出来，我在12、13岁一并给它进行快速的有效的矫治，可能也就花1年或2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牙齿的错乱畸形都可以矫正，所以在替牙期就不需要干涉。但前提是什么呢？首先牙齿是健康的啊，牙齿的替换是正常的，骨头发育是正常的，口腔颌面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牙齿排列的问题，那是我们才建议在恒牙期才开始矫正。
0: 所以您刚才说的很多的专业问题哈，我们家长从外观来判断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标准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带着小朋友哪个时间我们定期去口腔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乳牙期也好替牙期也好，应该呢可以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错颌畸形的发生我们家长不懂，只有医生才懂，检查完了之后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随着他的生长发育继续观察，如果出现了问题，越早期的问题越早期矫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所以就等孩子的乳牙长齐了，比如说3、4岁我们就定期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1: 如果小患儿有明显的兜齿，地包天，咬嘴唇，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呼吸的不良习惯，那这个时候在乳牙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去检查治疗。
0: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牙齿排列不齐的问题，我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上学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事儿，现在我都30多岁了，我还能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吗？
1: 在我们专业领域内呢，一致都认为牙齿矫正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是一般而言，就说你说20岁也可以矫正，30岁可以矫正，50岁60岁也可以矫正吗？也可以矫正。

0: 但是情况不一样，或者是说呢效果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当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尽早矫治。
1: 嗯，
0: 特别是你说青少年儿童12-3岁，跟30岁、40岁的一个成人来讲，他口腔里的情况不一样。
1: 对对，
0: 成人呢，他有可能有掉的牙，有假牙，有牙周病，
1: 嗯，
0: 很复杂。
1: 嗯，
0: 那治疗起来呢，矫正起来呢，就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一些。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青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你要移动一个牙齿周围的骨骼改建，
1: 嗯，
0: 非常迅速，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你到成人之后，简单来说，成人骨头长得更结实一点。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动牙齿来说呢，风险会大一些，移动的效率的也会低一些。
1: 明白，嗯，也会费点劲，就不好动了，已经你这墙都已经筑好了。
0: 但是可以矫正，
1: 可以矫正
0: 的，30岁也好，40岁也好，都可以矫正。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口腔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青少年哈，有一些牙齿的疾病，比如经常出现的就是虫牙。有蛀牙是吧，龋齿了，那在这种牙齿有疾病的情况下能进行矫正吗？
0: 如果要进行牙齿矫正，首先要进行口腔的全面检查。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龋病，如果有牙周病，如果有这个关节的疾病，
1: 嗯，
0: 我们都要请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跟系统的治疗。
1: 嗯，
0: 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牙齿矫正治疗。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牙齿的矫正，这就涉及到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戴牙套的问题了哈。今天呢，白院长也给我们拿来了两种最常见的牙套的示意，一种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钢牙套，就用钢丝啊、铁丝来箍勒，把您的牙给矫正回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见的很多的隐形牙套，戴上去几乎看不见，很美观哈。您分别给我们说说这两种牙套，它们的一些作用的原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0: 现在临床上用的牙套，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矫治器，主要分为两类。刚才您说的有一个经常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在中小学生戴最多的，哎，有钢丝，然后呢牙齿上还粘了个什么东西，这一类矫治器呢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因为呢每一个这个部件都是粘接固定在所有的牙齿上的，患者自己取不下来的，要取下来要调整必须由医生来取下来进行调整，所以这类牙套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或者叫固定牙套，老百姓叫。另外一类呢，就是近20年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矫正方法，叫做隐形牙套。首先呢，这个矫治器呢戴上去之后呢，大家看没有钢丝，牙齿上没有任何的一些金属的一些这个部件都没有，然后呢整个是透明的，看着很美观，这个叫做透明牙套。另外一个呢，这种牙套呢是可以摘下来的啊，都可以摘下来之后，你吃饭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呢都可以摘下来，然后呢刷完牙吃完饭之后再给你佩戴上去。
1: 嗯，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做隐形牙套，我们叫做隐形矫治器。
1: 嗯，
0: 这个叫做固定矫治器。
1: 嗯，
0: 从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我们口腔正畸临床上主要就是这两类矫治器。
1: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说固定矫治器，它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固定矫治器呢，从国际上到现在应用已经100多年了，
1: 嗯，
0: 很成熟、很传统的一种矫正方法。
1: 嗯，
0: 它主要是呢，每个牙齿上必须要贴一个小的。我们叫托槽，就跟一个把手一样，然后有一个连续的钢丝，把所有这个牙齿上的所有的托槽给它连续在一块儿，钢丝上产生的力量通过这个托槽传递到每一个牙齿上，这样呢牙齿在不同的方向上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移动。所以力量的产生主要来源是来自于钢丝，传递呢是通过粘在牙齿上的这个托槽。所以呢一个月呢患者呢到了临床上，医生呢就根据他上一次调节的情况产生的变化，然后把钢丝取下来进行调节，再给它放上去固定上去。这个是固定矫正的这种程序。优点呢就是通过钢丝的力量可以直接施加到每个牙齿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矫治器是戴在患者口腔里的，患者自己摘不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它的一个特点。不好的来说呢就是一个不美观啊，别人都能看见。当然也有金属的，也有陶瓷透明的，但是钢丝呢目前来说呢都还是金属的钢丝。所以你远看啊近看啊都能看见，哦，你这个朋友这个同学里边都戴着一个牙套，被人能观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在吃饭之后，很多饭渣子会存在这个牙齿之间，上面还有钢丝。

0: 的阻挡啊，刷牙的时候不容易刷干净吧？
1: 有时候我们说这钢丝上塞了个菜叶子，
0: 那也得把它清洁干净，还有牙齿跟牙齿之间，所以对口腔卫生清洁来说相对困难一些。
1: 那这个会不会戴上去很疼啊？因为钢丝这个劲儿听上去很大，甚至我们咀嚼呀、平常说话、嘴唇啊、口腔的一些黏膜，跟它来磨，磨破了、磨溃疡了。
0: 您这个担心是存在的。首先呢，我们不戴矫治器的时候，嘴唇跟牙齿表面是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对吧？失和状况。
1: 对。
0: 然后牙齿表面也是很光滑的。
1: 对。
0: 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有点凸起的东西，嘴唇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周、两周就能习惯矫正器跟嘴唇的这样的一种接触的状况。这个没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产生的矫治力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矫治力，非常轻的矫治力。刚刚戴上的时候呢，患者觉得牙齿刚开始动的时候有点不舒服。以后随着牙齿慢慢的移动，那他以后就没有什么再多的疼痛或不适的感觉了。
1: 那这样的一个钢丝的固定矫治器，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的这种正畸哈，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完成？完成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又全取下来了？不会对牙齿有什么其他的伤害吧？
0: 一般一年左右是常规的。再复杂一点两年，再复杂可能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一般一两年左右是大概这个疗程。当然矫正完成之后呢，这个矫治器得摘下来，全部得摘下来。摘下来完之后还得带保持器。要维持矫正完成那个时候的牙齿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矫正期间，如果你刷牙刷得不到位，然后呢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有些牙齿周边会产生细菌，会产生就我们叫做珐琅质的脱矿，甚至虫牙。有些呢这个牙周会发生炎症，就产生比较严重的牙周病。所以在戴矫正器期间，口腔卫生状况的维护非常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否则的话会造成龋病或虫牙或者牙周病，甚至牙齿的进一步的松动，这都可能发生。
1: 好，这是我们说的钢丝哈，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牙套啊，固定矫治器。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就是很美观的一种隐形的，
0: 在戴着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这是它第一个的优点，很隐蔽，很美观。第二个呢，就是吃饭完了之后可以把牙套摘下来。然后可以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牙齿上也会有沾一点小的部件。透明的，不影响美观的，但是它很小。不像这个托槽，这个体积非常大一些。所以对于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这种隐形牙套也有一个问题，它不像那个钢丝的哈，我们定期去医院，医生给我们把钢丝进行一个调整，力度进行一个校准，可能就好了。这个牙套，它这样一副，是不是经常得换啊？
0: 对，
1: 随着我调整矫正的这个进程，
0: 实际上呢，要矫正我们的这个牙齿畸形用透明牙套的话，它肯定不是一副，它是几十副。30副、40副、50副，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牙齿在戴上某一套矫正器的时候，很多牙齿同时在移动，就是你戴上它这一套的时候，可能这几个牙在动，戴上下一套的时候呢，下几个牙在动，一般是2周左右更换一副，2周左右更换上下一副，这第一副，在2周左右达到效果了之后，再更换第二副，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错颌畸形，不同程度的，那可能就是它戴的牙套数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牙套哈又有了新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的一矫正技术，包括检查技术，肯定也比几十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那种提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白院长也给我们讲讲哈，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咱们北京口腔医院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为我们的患者的检查、牙齿矫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隐形牙套跟固定牙套的时候，实际上隐形牙套不简单说是隐蔽透明，或者是舒适啊，或者是容易清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融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所以它的牙齿的牙颌的模型都是数字化的，每个牙齿的移动都是进行数字化性的预测性的给它设计，然后才加工出来一步一步的牙齿移动的模型，再制作出一步一步的矫治器。这就是数字化技术在我们整个矫治技术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当然现在来弄的，我们包括照的 X 光片，我们的牙齿的模型，我们照了脸上的像，全部都是数字化的。
1: 另外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很快哈，就是在这些大数据啊，整个的牙齿模型方面。

0: 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或者帮助吗？
1: 那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在我们口腔正畸临床领域呢应用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我们北京口腔医院，方方面面都在全部深入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患者所有的资料的管理是人工智能来管。第二个呢，我们进行测量，我们要测量牙齿，我们要测量脸，我们要测量骨头，人工智能支撑我们帮助完成。疗效的预测，就是牙齿的移动的效果，治疗以后我们面部形状的改善，人工智能支持帮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或者是更加全方位的一个预测或者是一个治疗方案的确定。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管是钢牙套还是隐形牙套，您可千万别觉得给您配了您戴上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中间的维护包括口腔的清理健康的保护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这几张图片让白院长给我们讲讲您戴上牙套以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啊。先来说说口腔清洁。
1: 口腔清洁在我们正常日常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矫正牙齿期间就更加重要了，首先呢它是挺难的，因为上面有牙套，所以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然后把每一个牙齿的方位都给它清洁干净，否则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龋病，就虫牙，或者牙周疾病的发生，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正畸专用的牙刷，我们可以用牙缝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冲牙器，或者用电动牙刷都可以，可以不要把每个牙齿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清洗得干干净净，这样才保证牙齿矫正完成之后是健康整齐漂亮的牙齿。
2: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隐形牙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它方便的地方就在于我吃饭的时候可以摘下来，
1: 对，
2: 我吃完了以后再戴上去，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清洁来说是不是就跟普通人一天早晚两次刷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要我们吃点东西就得摘下来，吃完了就得刷一次，
1: 只要吃东西吃完之后因为食物残渣都会存结在牙齿之间，这个时候都应该把这些食物残渣细菌都得给清除干净。
2: 好，我们再来说说日常饮食，这儿画了好多叉子哈，是说戴牙套期间这些都最好别吃吗？
1: 这个呢主要还是针对戴固定矫治器期间，因为呢我们呢固定矫治器是通过特殊的一种胶粘到牙齿上的，然后通过钢丝把所有的牙齿上的这些托槽给它联系在一块儿，但这个胶粘的强度是有限的，
2: 对，
1: 因为最后矫正完成之后还要给它取下来，所以你吃太硬的东西太黏的东西特别是特别大的东西需要啃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固定的托槽给它从牙齿上脱落下来，
2: 给它弄松了，
1: 弄松了，
2: 弄掉了，
1: 弄掉了，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的建议患者避免进食一些过黏的、过硬的、过大的这些食物，
2: 坚果啊、年糕那个是太黏的，
1: 对，还有什么啃排骨啊、吃和什么这个豆啊什么的，硬的都不太适合。
2: 那如果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比如不能嗑瓜子了，我们剥开吃还是
1: 可以给它剥开呗。你要说啃苹果不好啃的，你给它削成块儿呗，
2: 切成小块儿。
1: 想啃排骨不好啃的话，把那肉给它撕下来呗，这些都有办法。
2: 对对对，稍微费点劲啊，但是不是不让您吃，是说吃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多加注意。
1: 对
2: 啊，那白院长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一不小心，我们固定牙套这个托槽真掉了，或者是我这个钢丝掉下来了，这该怎么办？
1: 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应尽快联系你的主治医师到医院进行处理，那掉下来的东西呢保存好，给它别给它丢掉，因为可能还会用，然后呢如果钢丝临时是扎得特别难受，你可以给它拿手给它改变改变方向，但自己你没有专用的工具肯定不会对钢丝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都得到医院请医生来给你进行及时的处理，那掉下来的托槽要及时粘上去，这样才保证呢矫正的效果可以维持可以继续，那钢丝如果扎着嘴唇的话呢，那必须要进行处理，要不然会把你的口腔黏膜都会给它扎烂的。
2: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是饮食，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矫治器的脱落呢？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因为每个人牙齿的牙质也不太一样，尽管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粘结剂或者牙胶，那有些人粘的相对来说是不牢的，特别是有些人牙齿比如说有佛斑牙呀，或者牙釉质发育本身就不好，那这类患者来说呢 牙脱槽脱落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3: 嗯嗯。
1: 但一般情况下的话，大家呢只要维护好，一般都不会脱落的。
2: 这是我们说到的固定矫治器它的脱落。那对于我们的隐形矫治器呢，有没有可能我这一副还没戴够时间突然

0: 出现一些意外，它坏了、裂了、折了，那该怎么办？
1: 那还是找医生去，因为呢，所有的牙套，都有它的数据的储存，如果你这一副如果坏了的话，它可以再重新给你再定制一副，这个也是这个阶段的这一副同样的矫治器，
0: 那我们还得重新定一个，等着它，要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等了，把这个环节给跳过去，直接来下一副？
1: 那如果这一个阶段的效果已经达到了，那就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副，如果这个阶段的效果还没达到，那下一副可能是戴不上的。
0: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保持器的佩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是隐形的还是固定的牙套，整个我们的治疗完成之后还要进行保持器的佩戴，这是为什么呢？
1: 几乎所有的牙齿矫正，矫正完成了之后都需要保持，那我们矫正呢，是把一个牙齿从一个旧的位置挪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新的位置上呢是个好的位置，更加美观，功能更加好，但在新的位置上呢，牙齿呢需要逐步的稳定下来，就相当于把一棵树挪到一个新位置上，周围的土壤还要慢慢的适应长实了，这样的话呢，树才能在新的位置上更加稳定的行使它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呢，不管是固定矫治还是隐形矫治，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矫正完成之后都要进入下一个必然的阶段，就是保持阶段。保持阶段呢，就必须要带相应的一些保持器。就是不矫正了，牙齿不动了，需要在它新的位置上，终点的位置上保持，不回到原来的位置的，回到原来状况我们叫做复发。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不带保持器，多少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发。如果你矫正完成了之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啊，什么也不带了，回头你过一段时间一发现，哎呦，刚刚完成的时候牙齿特别整齐，怎么又不整齐了？
0: 又回去了，
1: 又回去了。这就是保持的必要性跟重要性。
0: 那这个保持器要戴多长时间呢？一直戴下去吗？
1: 也是因人而异吧。不同年龄的患者，然后不同畸形的患者，或者是不同程度畸形的患者，保持器佩戴时间不一样。常规一般是在一年左右有些严重的情况就得终生保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的，谢谢白院长，谢谢您，
1: 谢谢您。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收看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4: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5: 多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4: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4: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儿，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说的不是事实吗？好吧，那就不去了。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3: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2: 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4: 三霞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5: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4: 现在那300亩地呀，在老八子的名下了。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4: 那咋办？陈玲啊，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4: 咱凑钱拿这块地啊！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4: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2: 140万啊！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4: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4: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0: 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1: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2: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0: 爹，妈，起来了。来了。燕儿，来帮忙手。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没有，给你妈和药送来没做几分钟就走了。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
1: 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2: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1: 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
2: 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3: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1: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4: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1: 种地？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
4: 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3: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1: 爹，张大嘴儿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它拿下来了。
3: 哦，那得多少钱呢？
1: 1亩4600，一共140万。哦，
3: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1: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儿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
3: 哦，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1: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3: 可是那现在谁知道谁往出整钱呢？
1: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3: 哎呦，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吧？
1: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立三分利，怎么样？哦，
3: 那得多少钱呢？
1: 80万。
3: 啊？
1: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
3: 嗯。
1: 哎呀，爹，别老砍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3: 喂，那用多长时间啊？
5: 爹，你坐稳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哎呀，
1: 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6: 妈，实话跟你说吧。 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5: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笑>
3: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笑>
7: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3: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立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她能给你们立吗？

0: 那个，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
1: 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儿啊！
2: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这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0: 他这是那样，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1: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伙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
3: 咱不能那么做人。哎呀，什么事儿这是？
4: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3: 不着急。
4: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3: 哎呀，一上真格的，迈不动步了。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
4: 我该怎么说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3: 事儿
4: 是那么个事儿，
3: 可是我就害怕陈林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
4: 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3: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4: 那不借那地咋办？
3: 绿色种植园不搞了，不搞了呗。心可真大，不搞就不搞了。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没有钱，
5: 这不正琢磨钱呢吗？咱，
3: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6: 赶紧，
7: 别碰啊！
8: 别碰啊！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
0: 方向盘要打正，哎，对，慢一点，慢一点，哎，打正，哎，对，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
1: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2: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1: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2: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1: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2: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0: 陈玲什么没找着，怨谁呀？
1: 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2: 哎，二玲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玲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3: 陈玲干嘛去了？
2: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的，这段时间呀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他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儿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在的，你说马三那小子又机灵又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3: 都没味儿了还喝？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妈眼瞎吗？
0: 哎呀，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零，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30万。别在这捂着啦！
4: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0: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4: 哎呀，
5: 你算算这利息，
4: 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0: 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哎
4: 呀，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再好不好啊？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2000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0: 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4: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喂，
6: 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回可是同仁和的，我爸老凶了、啊、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4: 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3: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
7: 什么关系？臭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3: 放手，你放手，
7: 你放手，
3: 你放手，
7: 你放手，
3: 你放手，
7: 你放手，
8: 我爷爷来了。
7: 我不就多说一句吗？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儿要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面子？
3: 我弄死他！
9: 我这，
3: 我得弄死他！
7: 他要跟我离婚！
3: 我弄死他！
7: 哎呀，我就说
3: 给我，我弄死他！

燕儿啊，你从那卡里支出30万，啊，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

0: 谁呀？
1: 你真要借给陈正钱呀？
0: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1: 要我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
0: 大林又没说要借，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
1: 哎，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0: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1: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2: 爹，妈，
3: 爹，
2: 吃饭了，
0: 来了啊。
1: 我们都吃过了，陈玲早就送来了。
2: 吃过了，那这咋办？
1: 没事，放着放着，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2: 下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1: 没事儿，没事儿。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
2: 没啥大事儿。哎，张不开嘴呀。
1: 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2: 你借爹点钱用用。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1: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
2: 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0: 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2: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啊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1: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了。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2: 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1: 行，
2: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1: 没事，放着吧。哎，怎么样啊？
2: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4: 30万？
2: 啊，
4: 这也不管用啊。
2: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4: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2: 谁说不是啊？
4: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差太多了。
2: 那咋办？哎，要不去老姨那儿？
4: 老姨那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2: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
1: 哎，
0: 您坐，
2: 哎，
1: 快坐，
0: 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小林，
1: 哎，
2: 来，这是我和你妈的。
1: 爹
2: 啊，
1: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0: 喂，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2: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1: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2: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1: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2: 一个月吧。
1: 那肯定一个月啊，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2: 行嘞，这么着，你先忙，我走了。
1: 啊，行行。
2: 哎
1: 哎，那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2: 不了，回去给妈说去。
1: 啊，
2: 哎，
3: 慢走，老爷子。

0: 吃饭了？
1: 哎，爷，明儿个我也急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

0: 看就行。
1: 行，那玲没事，我先走了。
2: 好，
1: 走吧。
2: 我也回去凑点钱。走吧。
3: 来，八哥，我敬你。
4: 哎，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3: 干了啊！
4: 干！哎，好酒。
3: 八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4: 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3: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5: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6: 呀，阿三儿，
5: 啊，
6: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
5: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有我呢，姐啊，放心，姐。
6: 钱，
5: 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
7: 嗯。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8: 不豪华，人家马三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9: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儿他坐过吗？
10: 坐过后边吗？
9: 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
10: 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7: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10: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做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儿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
11: 这样舒服点吗？你这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12: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
11: 你连这事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2: 不过玲儿，跟你说句实话，我们跟老姨处的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
13: 哎，亲姐姐，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了。
11: 哎呦，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娘屁股呢。
12: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那什么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11: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也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
2: 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姐怎么报答你？
12: 你不用报答我，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11: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12: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11: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2: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11: 姐，再给你揉腿吧，来。
12: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11: 行行行。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老板，二老板，二老板，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嗯，谁呀？
0: 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邻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2: 你也喝了？
0: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加，微信。
1: 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
1: 嗯。
0: 哎。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这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慢点。
3: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4: 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3: 哎呀，
5: 妈，
4: 爸，这，
6: 哎呀，爸，
3: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的？这是，
6: 哎呀，
0: 快点，
5: 跟谁呀？
0: 快躺着。
3: 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
5: 妈，
3: 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4: 奶，我虎啊，我能够办得上。
0: 哎呀老儿子。
1: 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3: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0: 电话。
1: 喂，
2: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3: 说了。
4: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4: 好，挂了啊。
1: 鹏鹏，鹏鹏，
0: 哎，
1: 给我冲上去。
0: 爸
1: 啊，
0: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1: 哎呀，拿块地。
0: 拿地啊？
1: 嗯，
0: 多大的？
1: 300亩。
0: 300亩。
1: 嗯。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了。
0: 行。
5: 老爷。
3: 来，把这碗粥喝了，来。
0: 哎，不喝。
3: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儿的，蜡黄蜡黄的、啊。
0: 是。哎，等会儿喝。
6: 老婆子，这大林呐、啊，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7: 秋兰他老姨呀、啊，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10-80万，那不是个事儿。
6: 这家伙呀、啊，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啊，他要玩命。
7: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8: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着，我就跟你们。

0: 俩断绝关系。
1: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2: 受气了。
1: 受？谁给他气了？
3: 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哎，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4: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股气呀？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仰视。
4: 给
3: 什么呀？
4: 银行卡。
3: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4: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3: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4: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定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3: 行行，别玩命，别玩。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嘛。
4: 搞什么明白？
3: 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4: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
3: 真是。

0: 老爷子，喝杯茶呗。
1: 那什么，那个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2: 嗯，是吧？
1: 哎。

0: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1: 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啊、
3: 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4: 彻底的压住他。
5: 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6: 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
7: 爹最少还有70万，
8: 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二林呐、啊，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啊，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呢。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林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林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呀、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0: 爹，
1: 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2: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1: 为什么呀？
2: 你上回跟二位闹事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儿？
1: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啊。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3: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啊，都得避嫌。
1: 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这不合适。
2: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是鼻子直眼的。
1: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儿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2: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2: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两面谈。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也来呀、啊，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跟你说话真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啊？
0: 妈，你光从钱上头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啊？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1: 别吹了，简
5: 直。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1: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儿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1: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0: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0: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1: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0: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归都行，我没意见。
1: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7: 呀，回来了。喝了，
6: 喝了，咋的？还挺美。我还喝，
4: 这喝多了不好。
6: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7: 我就喜欢管你。
6: 哎，你别碰我。
7: 我不管你，
6: 你坐那边去。
7: 哦。
6: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4: 我跟马三，我其实……
6: 你就坐那儿说吧。

0: 没有关系。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你喝什么酒啊？这么香啊？
1: 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戳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0: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2: 你睡了吗？
3: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4: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2: 动任何钱了。
5: 真的呀？
4: 看把你高兴的。
5: 我为啥不乐呀？
4: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5: 啊，不避嫌了？
2: 老妈说
4: 早来晚来都是来。
5: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让他们顺心。
6: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她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7: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6: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户去。
8: 董二姐，就怪你，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6: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是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8: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6: 那我咋找啊？
8: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6: 你是要独吞？
8: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6: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8: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6: 你刚才说啥？
8: 什么？神秘马良？
6: 不是，前面那个。
8: 手机、项链。
6: 后边那句。
8: 车。
6: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你得说话算话。
8: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6: 啊，
8: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6: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坐上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啊？你带我去？啊？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2: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嗯。
0: 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2: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3: 大林呐，啊，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4: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0: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0: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0: 哎，你看这是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0: 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呢？
2: 干啥？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3: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2: 人头都落实了吗？
3: 老爷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爷带着好使。
2: 那咱种到别人的地，那就有希望呗。
3: 嗯。
0: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0: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
4: 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4: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4: 啊，
1: 算的是香。
5: 张琴，五百啊！
6: 秋兰，
7: 哎，
6: 秋兰，往哪儿看呢？这儿呢。哎呀，
7: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5: 大哥大嫂。
7: 老姨，
6: 气质那么好，
7: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吧。
8: 哪来的贵客呀？
7: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5: 老姨你好。
7: 哎，你好你好。老姨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8: 那么忙还过来呀？
5: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给您包了个红包，
6: 出手
5: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9: 娘家人到了。
5: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8: 秋兰呢？你招呼一下。
5: 嗯，你赶紧帮忙。
7: 你陈总别累着啊。
8: 大嫂，
7: 哎，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8: 嗨，看你说的。
2: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7: 别忙，那你
8: 等会儿，你等会儿去玩。
7: 哎呀，你行了行了，差一个。你说你咋还来？这不是想你了吗？
8: 哎，差点事吧。
0: 哎呀妈，别生气了，其实陈林人挺好的。
1: 哎，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0: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林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1: 是啊，
0: 啊，
1: 他还过去了。
0: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1: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0: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林有成见，其实陈林是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1: 那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林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林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0: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

0: 陈玲这些年做的事儿，她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玲咵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万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儿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儿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0: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1: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0: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几百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吗？
1: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了。
0: 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1: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0: 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1: 谁稀罕谁稀罕。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1: 为什么呀？
0: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1: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0: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1: 切，你看那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0: 这怎么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1: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0: 哎，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不搬了。
1: 怎么也得搬。
0: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1: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儿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0: 那我就跪，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我就跪这儿了，妈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这儿，饭我也不吃。
2: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了。
3: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4: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5: 为什么呀？
4: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6: 哎，老爷，这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7: 先走了。
8: 大林，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9: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0: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5: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2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1: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0: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快走吧，快走了。
11: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0: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别忘了手机了。
12: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1: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2: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0: 哼，别躺着还舒服呢。
1: 眨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2: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哎呦，哎呀，哎呀，
0: 哎呀。我妈
12: 啊，
0: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2: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2: 哎呀，其实这点事儿至于吗？
0: 这怎么就不至于啊？

0: 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好，
0: 慢点啊。
1: 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2: 哎。

0: 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发睡了，睡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陈玲咋气了？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吧。
2: 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谁呀？蒋总啊？
3: 你咋知道？
4: 哎，蒋总，
2: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4: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
3: 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2: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这你说着了，
4: 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3: 陈玲，
2: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3: 是的，就是他。
2: 啊。
3: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上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2: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哎呀，
4: 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2: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3: 好，好。
2: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哎呀，一个女的，
0: 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哎呀，别说了，
2: 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0: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2: 又来了。
0: 喂，陈玲。
2: 啊，好，我现在过去啊。嗯，
3: 陈玲啥事儿啊？他说有事儿，
0: 要找我单独谈谈。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我先去再说吧。
5: 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办事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行。

0: 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拿下。
1: 三娘，
2: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
3: 哎哎，好，
2: 大哥坐，来，喝茶。
1: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2: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能帮啥忙啊？说。
2: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1: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2: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似儿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火了，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
4: 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
2: 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1: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2: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5: 回来了，那找你啥事儿啊？
1: 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6: 哎，大林啊，
7: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6: 这地呀、就给谁。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6: 好，
7: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祖兰，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4: 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呀、接。
2: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了快走了。
8: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2: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好久没见，那好久没见。哎，等会儿，等会儿，
9: 玩儿啊！哎，
2: 行行行，不行啊，差一个。你说你咋还来？这不是想你了吗？
1: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10: 陈玲，哎，
11: 二林，你在哪儿呢？
10: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10: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了酱肉。
12: 那你少喝点啊。
10: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啊？
11: 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10: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11: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12: 我给你讲两句话。
10: 你说。
12: 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回大哥家去。
10: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1: 哎呦，
10: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回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们留点脸面。
13: 晚归集。

0: 天火刑，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1: 您这钱就别分，陈林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林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0: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1: 不是您看我妈，
0: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冠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1: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2: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是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4: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5: 那个老爷孩子自己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走了走了，老爷啊。
4: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哎，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6: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4: 你也都看见了，
7: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4: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6: 没事儿，老爷，咱也怨不着人家。
4: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了划了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6: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4: 哎，喝水。
6: 哎哎。

0: 陈良啊，陈良，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宁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3: 啊，
1: 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
4: 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3: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3: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林借的，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

0: 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1: 简单？
2: 这可不简单。
0: 简单？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挖，你怎么老糊涂吗？
1: 轮到你来教训我。

0: 个比方嘛，
1: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0: 这才不干了。
1: 银行卡必须给她。
0: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2: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3: 又跟那陈炳川同一起。
0: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户。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4: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5: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4: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5: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4: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5: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6: 陈玲把钱给借走
4: 了。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5: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4: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6: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4: 走，归还。

0: 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
1: 得风险共担，你没得投资才行。
2: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3: 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
4: 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
5: 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
4: 必须得上报。
6: 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啊？
2: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1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爹。
1: 妈。
2: 爹。妈。
3: 来了啊。
2: 来
0: 了。
2: 快快坐。坐呢。
4: 你说。
2: 我说呀。
5: 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
6: 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7: 秋兰呐、啊、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0: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
5: 爹呢？
6: 爹咋想的？
1: 不知道该怎么说着。
5: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1: 是这样啊，陈玲啊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7: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啊，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0: 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7: 不是，
5: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儿不合适。
1: 哎呀，你们都拿了，那我来说。
7: 哎，想得美。
0: 爹，妈，这地呀、啊，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5: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
7: 知道。
0: 那行吧，我们回吧。
6: 走了。
7: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5: 那我们就走了。
7: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过去了。

0: 大林哥，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了，马上去检测一下。
0: 哎，

0: 大家，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滴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啊？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2: 盖章了。
3: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1: 哎，没什么问题啊。偷着乐吧，要不是我着急。哎，这给你，两份，
3: 跟我
1: 去啊！这上面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什么？
3: 这化验结果能出来？你看看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2: 哎，
3: 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
2: 什么结果？
3: 别打架。
2: 打什么架？别打架！陈总，哎，陈总来了！
4: 村长，你们可来了！知道，这就是我们干的。让开，让开！陈总来了！
2: 你多大点声啊！
4: 你看看，
2: 这一塘鱼全死了，山上大雨，你们西瓜地的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这一家人和指望这个活的。
4: 这谁种地不用农药啊？
5: 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2: 就是，
6: 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7: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晚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
8: 不是你师傅亲哥呀？
9: 我是你亲哥。
10: 可三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11: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12: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13: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14: 不是哥，
15: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
16: 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17: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18: 我就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让你把鱼捞。
19: 哎，不能捞，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20: 大哥，还想往上捅？
18: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21: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22: 大家别吵了。
23: 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
24: 我来报，放心吧。让开，让开，
23: 副乡长，副乡长，
24: 哎，怎么回事啊？
23: 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

0: 事儿给捅大了。
1: 哦，
0: 让开让开。
2: 副校长，
3: 老总呢？
4: 校长来了，
3: 老总干嘛呢？
5: 副校长，你亲自来了。
3: 又闹。老总，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5: 为啥？
3: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5: 傅先生，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是啊。
3: 老总，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5: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3: 你别跟我臭贫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5: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3: 我今天就是来处理死鱼这件事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8: 好嘞，
9: 让让让。
5: 傅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0: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8: 对呀，我现场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5: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3: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5: 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3: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5: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0: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8: 不用，慢慢捞，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1: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4: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5: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6: 来老爷子您喝茶。
7: 哎哎好。
5: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6: 好好好。
5: 爹，这是你走签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7: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5: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7: 啊好，
5: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7: 行嘞，就走了。哎回去了啊。
5: 哎你慢走啊。
7: 哎好。
5: 他就能赚钱，我也想。
8: 这什么钱这呀？

0: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1: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
2: 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0: 啊。哎，
1: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经管。
0: 行，得嘞，经管，你能经管，你就经管吧你，你绝对吓不着。

0: 大林啊，这是半大化肥，你要不要啊？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那这点玩意儿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
0: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3: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可以走。
4: 阿林，吴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4: 哎呀，十亩都要换？
1: 都得换，全换。
4: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你看啊，
4: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5: 大林哥啊，我们来了。
1: 好，
5: 大林哥，
6: 我也来了。
5: 哥，
4: 来吧。
1: 好，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换土，
7: 干！
8: 好。

0: 这回可真的干上了，什么干上了？哎呀，大林岭的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1: 我还寻思什么干上？
0: 哎呀，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
1: 哎呀，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除夕两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
3: 哎呀，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火去，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
2: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4: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5: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我哪知道你图啥呀？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4: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
5: 那钱在哪儿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就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火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那这事儿就卡妈这儿了呗。
4: 啊。
3: 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购买车呀？
5: 三轮啊。
3: 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
5: 才缺心眼。 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上呢。

0: 哎，大林哥，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
1: 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咱都躺下了，起来，不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2: 这纯重体力活。
3: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
0: 啊。那我们先回家了，
1: 回去吧。
3: 哎，回去啊，嫂子，嫂子坐我车吧。
4: 哎，好，大林啊，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啊。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吗？
1: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还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啊，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哎，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4: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4: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
2: 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5: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6: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哦，
7: 嗯，去哪儿吗？
6: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7: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晚上你先自己吃啊。
8: 走吧。
6: 哦，对，拿手电筒。
9: 大林，
7: 爸，爸，
6: 下去看看。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7: 爸，
9: 大林，
7: 爸，
9: 大林，
7: 爸，
1: 这儿呢，这儿呢，人在这儿呢。
7: 爸啊，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啊！
1: 急啥呀？
6: 车斗里干啥呢？
1: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
6: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
1: 作啥病啊？
6: 慢点，
1: 还真麻了。
7: 慢点，慢点，来。
1: 饭都做好了？
6: 早就做好了。

0: 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
1: 这天怎么黑这么快呀、啊？这是
0: 玩命啊！这
1: 这是上岁数了啊！
2: 上车，上车。
0: 哎，你歇会儿，我开。
2: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0: 你行吗？
2: 行，有啥不行的？啊，
0: 董鹏坐后面。
3: 啊、哦，好。
2: 啊，上车，坐好了啊。
0: 走吧。
4: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5: 怎么了，他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4: 买两瓶安眠药。
1: 什么？两瓶？嗯。你想砸我饭碗啊？
4: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5: 他嫂子，这上面有规定，
1: 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啊。
4: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0: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1: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0: 哎，给你喝点水来。
1: 啊，不喝。
6: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1: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6: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1: 你发财了？
6: 没发财呀。
1: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6: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1: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6: 你后悔的时候。
1: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娘们要把我埋了呀。
7: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8: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7: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8: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7: 我也拿不出来呀。
6: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8: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7: 你让我想想。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9: 来了。
10: 大林哥，
0: 我来你吧。
10: 大林，
1: 小总，
0: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1: 是是是，
10: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0: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呢？
10: 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11: 蒋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弟，
1: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0: 走吧，
1: 看看看看，
0: 走，行行行，看看。
1: 姐，哎，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0: 大林哥，
1: 啊，
0: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1: 是啊。
0: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1: 我们现在呀、啊，

0: 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1: 有气魄，真有气魄。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
2: 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3: 就那个女的，瞅着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左。
4: 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打您哥。哎，老爷子，
1: 可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0: 是是。哎，
5: 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
2: 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6: 蒋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1: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0: 得投多少啊？
1: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6: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0: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6: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0: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7: 大林，市上来人了。啊，
0: 爹，您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
8: 哎呀，蒋总。
1: 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哎呀，
8: 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啊，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些巧劲儿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可他们呢，又是标准呐、啊，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1: 啊？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
2: 公路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哎呀，
9: 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
8: 谢谢蒋总，蒋总哈、啊，蒋总开。
2: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啊？
8: 那是。您们忙，您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10: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0: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啊？我想都没想。
10: 这可是权力，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
11: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10: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11: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10: 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2: 江总，你真的看好牙沟村了？
12: 你没看好啊？
2: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哎，
12: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牙沟村啊没关系。我呢

0: 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1: 嗯，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0: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2: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3: 大林啊，嗯，你真的想投资啊？
4: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3: 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她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哎呀妈，
4: 你说啥呢？嗯哼，
3: 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哎
4: 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嗯，
3: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套着你往进投钱。
4: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3: 规矩。大林啊，啊，
5: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哎
4: 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施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3: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嗯，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0: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1: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0: 爹不肯，我找妈去。
1: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2: 爸，妈，
0: 嗯，
2: 哎，做啥好吃的呢？
0: 哎，还没做好呢。
2: 哎，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0: 哦，你先回屋等着吧啊！
3: 一会儿饭就得。
0: 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1: 还能干啥？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4: 娟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5: 怎么的了？
4: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5: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
4: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5: 嗯，我也听说了。
4: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5: 可别了，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4: 嗯。可架不住勾引呐！
5: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
4: 嗯，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0: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
4: 哎呦，来坐坐坐。
0: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5: 我看行。
0: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4: 嗯，是。哎，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0: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5: 秋兰呢？说多少？
6: 妈。
5: 呀，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来呀？

0: 来了，
1: 啊，
2: 嗯，
1: 妈，爹，
2: 啊，
1: 二
3: 爷，哎，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儿吧。
1: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4: 哟，
5: 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6: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1: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2: 爹，你也不长记性。嗯，
7: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2: 哦，
1: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8: 我同意啊。
1: 是不是糊涂了呀？
8: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1: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8: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8: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的。
1: 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2: 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
3: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4: 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5: 但惹不起，躲得起。
2: 咋关机了？
6: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2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5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0: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在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珍稀鱼类增殖放流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此刻我就在海拔2500米的金沙江上游的巴塘水电站放流现场。金沙江上游呢，5个电站，有这个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5座水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流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展他们新的这个生命之旅。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地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地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区和旁边的天然河道的栖息地，为鱼儿生存繁衍留出优质的充足的空间。当然有些鱼儿他们会寻找更适合、食物更丰富的水域，他们会选择逆流而上。那么为了精确掌握他们的洄游的动态呢，工程人员还研发了一套鱼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布设水下的高清摄像头、声纳装置，再结合智能的 AI 识别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有多少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个头有多大等等信息。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洄游生命通道。
2: 昨晚，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2: 今天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芒种，又忙又重。这一节气也是直接以收获和播种两大紧密衔接的农事活动为名的。
0: 进入到芒种节气，华北、黄淮等地的小麦都将会呈现出成熟的状态，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候。民间也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龙口去夺粮的说法。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0: 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5.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
2: 芒种时节，我国北方地区喜逢麦收，南方地区则忙于插秧。
4: 芒种前后是北方麦收的集中时段，山东济宁市兖州区近40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一批智能化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自动完成收割、脱粒、清杂、入仓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了下收效率。
5: 我的麦子熟了，我昨天打了个电话，今天就给我来割了，250亩地不到一天就能割完了。
4: 在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0.6万亩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6: 现在趁着晴天，全力抢收， 因为有大型机械助理，我这8700亩地，2天全部收回家。

0: 我心里最踏实了，今年肯定是个大丰收。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六号周口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示范区协调了200余台大型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已高效完成了全部收获工作。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眼下正值水稻移栽关键窗口期，贵州立足山地地形特点，因地制宜推广适配型现代农业农机，破解山区种植效率低、人工成本高的难题，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增效。在松桃县岑司大坝2000余亩的稻田里，八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插秧机有序作业。
2: 按照传统插秧，每3个人一天只能干一亩，我们这个机插秧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干20亩左右，而且栽的比较直。
1: 截至目前，贵州全省已完成水稻移栽超500万亩。
3: 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也提醒各地抓住窗口期，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南部有大到暴雨，吉林东北部局地大暴雨，南方雨带减弱南压，福建东南部等地雨势较大。
3: 本周末南方还将有一轮大范围降雨，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持续时间长。由于和高考时段重合，我们也提醒考生提前做好准备。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实现互利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中消协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中消协建议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此次调价也有利于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暑期出行。昨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杆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
5: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它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

0: 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3: 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2: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
3: 分析认为，三国的意图可能包括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以及推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入国际市场，缓解欧洲多国能源危机等等。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接受黎巴嫩媒体的专访，就中东地区局势阐述伊朗立场。
3: 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同阿曼一起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就此事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时，阿拉格奇说，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继续对话。谈到黎以局势时，阿拉格奇强调，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他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造成的广泛破坏表示谴责，并表示伊朗将尽力帮助黎巴嫩人民。阿拉格奇还在采访中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4: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有可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说，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此前，在三号，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

0: 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
2: 而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以分歧正危及美国和伊朗的谈判。
3: Sometimes we have, a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have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4: 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5: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4: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特朗普希望达成外交协议，让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全面通航，并处置其浓缩油库存，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导致其政治阵营分裂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面临国内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两人同样面临金秋的国内选举，但其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彭博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宣称结束美以伊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有限。分析说，美以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这种分歧正在危及美伊谈判。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布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2: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6: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

0: 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贸易组织四号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敦促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四号，刚果金政府通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363例，死亡62例。乌干达确诊16例，死亡1例。当天，东非共同体发表声明，东非8个国家同意协调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强调成员国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二号表示，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航运受阻的风险。知情人士透露，新建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成品油。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第二条管道建设近半，预计明年建成投运。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近两天全国降雨广泛，并且南北方都有强降雨的身影。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在河北、广东、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并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16到28摄氏度，抚远9到16度，银川14到29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12到27度，咸阳22到35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3到33度，乐山23到34度。

0: 泸州24到33度，宜宾25到33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6到27度，邯郸19到30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32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阴转暴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大雨，风力6到7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券5折起。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

0: 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健身房接连关门，消费者叫苦不迭。
7: 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
6: 一面低价促销大量售卡，一面拖欠房租停发工资。
8: 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
6: 三年接手7家门店，是经营不善还是恶意收割？
9: 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
6: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7: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6: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一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7: 换到这家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6: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2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7: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

0: 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一个星期他又关门了，一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
2: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3: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嘛。
2: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跟踪。张先生遭遇的这起健身房跑路案就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
4: 看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实地走访，就是去看了这个这家门店所在地，找了物业经理了解这个情况。
2: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5: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2: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5: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2: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顿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贴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1: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家健身房。
2: 这是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

0: 受损问题。
1: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0: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2: 还在您的这个里边，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不要有责任吧？有责任你肯定想要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它解决。
0: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3: 贴的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0: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健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3: 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巡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0: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3: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就懒掉。
0: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4: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0: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5: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
0: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5: 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她是内蒙的一个农民， 白某呢从来来都

0: 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种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1: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2: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1: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3: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4: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1: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3: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5: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6: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5: 我觉得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一下，活下去吧。
1: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3: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7: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过

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

0: 来看今天的节目。
1: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10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2: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那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打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1: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3: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哎，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哎，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1: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3: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1: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3: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它作为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它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1: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3: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1: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3: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地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

0: 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1: 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哈，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2: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1: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啊，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2: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3: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陶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好的，给你抱一个啊。你去哪里啊，珍妮？
1: 我去看冬墨。
0: 啊，好。慢点啊。

0: 前事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多少徽州男儿年少离家，背靠宗族行商天下，这才是无徽不成镇。咱们再说徽州之宝，首推徽墨。若说徽墨落里陈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
1: 若将墨方掌事骆寒章，李家墨方掌事李金水，
2: 奉墨。

0: 黄大人，刘大人，此乃骆家紫极龙光墨，这方墨的用材添加了贝粉和金箔，使其墨色自带流光金闪，所绘蛟龙也当身披霞光，仿佛是刚从海上腾空而起。
1: 确实好墨，可是蛟龙终究是龙啊，太过飘逸灵动，反倒失了几分墨骨。
2: 二位大人，此乃李家松烟墨，大道自在。
3: 不愧是国法传承的李墨呀，一眼便能看出这墨色古拙，重于蕴藏，黑沉大气，顶级佳墨无疑啊。
1: 虽是佳墨，但墨色过沉，倒失了几分灵气，有墨骨而无墨魂。
3: 王大人，如此说来，这两家墨着实都有所欠缺呀。
1: 刘大人，此言差矣，墨骨墨魂兼具，世间实属难得。
3: 那依黄大人之见，
4: 落墨超一品，
5: 李墨超一品。
6: 各位，今天的笔墨大赛，落里两家高低难辨，雌雄不分呢、啊。结果让本官着实为难。

0: 我有办法编出优劣来。胡闹！这是谁家皇后小儿？如此不守规矩啊！来人，把她赶出去！
1: 这娘，你怎么来了？
2: 林金水，此处不是小孩玩闹之地，
1: 带着个孩子进来，这是要把公墨竞选当成儿戏不成？
2: 大人恕罪，实乃草民，教子无方之过，回去定会重重责罚，严加管教。
1: 小姑娘。
3: 刚才听你说话，好像你的心里有了几分主意。说出来，如若可行，本官既往不咎。既然一次试不成，那就用五色墨笺再试一次。爷爷说过，大道至简，交浓重淡轻，五个墨笺落在纸上，墨之优劣，高下立显。
4: 墨家的墨，边缘晕开了。
5: 李墨夺魁。若说徽墨，落里成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人道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黄金。
6: 多谢！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多谢多谢！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0: 辛苦了。
1: 不辛苦啊，
0: 今天的桂鱼里换成鲜笋，切得细一些。
1: 哎，好。
0: 我听说黄大人祖籍是岭南，今天各类菜品都要少些盐。
1: 好嘞。
2: 琪琪啊，听说白日寂寞时风头都被八房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博物馆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3: 江月，家中之事我自会上心，不过有六伯和八叔在，想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个木头脑袋啊。
3: 江月，我知你所想，不过大家皆为李家人，几房分得如此清楚，显得生分。
0: 嗯。
1: 大嫂，
0: 哎，
1: 大嫂，
0: 这个切得再小一些，
1: 好，
0: 好好忙。
1: 大嫂，晚上宴席的座位，娘是怎么安排的？
2: 锦旗呢，毕竟是咱们七房当家的，这往后李家总是要交到他手上。这个王大人身边的卫士
0: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你就不用操心了。

0: 这鸡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没吓着你吧，江月？
1: 能不能当心点啊？
2: 景福媳妇儿，
3: 我发现这些身情啊，见着你好像就特别听话。
0: 大嫂，你娘，哎呀，这些活我擅长。这鸡啊，配上我一线娘家的石耳，更好炖一锅汤。
2: 是，小李子，快来拿去宰了。
0: 不用，不用别人，我手快，马上就能宰了。开心。

0: 什么要推我？
1: 就是你弄坏的，
2: 就是你弄坏的，
3: 就是你弄坏的，
2: 就是你弄坏的，
3: 你还不承认？还有一个，
4: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
4: 你没事吧？
1: 这小叫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4: 我不是故意的。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不许再打人了。
0: 等我回去找我大哥要了钱，把一个鱼灯赔给你。
4: 你若真想谢我，你也帮我一个忙吧。嗯。
5: 正值中秋佳节，黄大人莅临寒舍赏光，是我李氏全族之幸啊！来，大家举起酒杯，恭迎黄大人。
6: 恭迎黄大人。黄大人，
7: 早闻老夫人治家有方，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气度非凡，
5: 黄大人见笑了。我父金泰，长子景元皆已离世，我一个妇道人家，
8: 不过是操持些内务罢了。
5: 黄大人，此番李默夺得顾默殊荣，仰仗的全是磨坊中的各家子弟呀。
7: 李默传承百年，我听闻李家长房到五房已不在磨业之内，位于六房、七房、八房，延续末业香火。现如今，李八爷乃当世五阶之首，相信李默定会昌盛延绵。
0: 哎，这儿呢？
4: 这个瓜好奇怪，扁扁儿。
1: 这个瓜也是。
9: 你们干什么呢？偷瓜呢？
0: 妹妹，快走！
4: 我们这叫摸秋。
9: 大人是叫摸秋，你们这是偷瓜，别走！
10: 你们站住！站住！
4: 哎，小心！往这边走。哎呀，你的手臂受伤了，得立马止血。
7: 本官今来，一是来贺喜，二
1: 谢谢你啊，
7: 想提醒八爷和七老夫人，既然送贡墨进京的日期已定，那就务必提前做好安排，贡墨能够安全进京，才算是功德圆满。
11: 这个酒凉得很，我去后厨嘱咐一声，免得大人嫌我们招待不周。
12: 有劳你了。
5: 此次送顾墨进京，我心中已有盘算，多谢大人提点。
11: 黄大人请。
7: 好。
5: 李默传承数百年，靠的便是合族一心，八房锦福，五儿锦旗，六房锦东。此番送墨进京，交由尔等兄弟三人共同担负，你们需同心戮力，恪尽其责。贡墨送达之后，盼你们早日平安归来。
7: 是，老夫人安排得如此稳妥，本官也就放心了。
5: 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我掌管李家多年，也到了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岁数了。我儿景琦带你送贡归来，为娘便把李家族长这副担子交到你手里，望你加倍努力，不负所托。
13: 是，娘。

0: 时，双喜临门。若是黄大人得空，请前来理事组长更替大典观礼。
1: 好，如此大喜之日，我怎能错过？
0: 来，
2: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3: 墨还能治伤？我竟从未听说过。
2: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你那伤口有些深，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疼吗？
3: 不疼，一点也不疼。

0: 如此，应该不会有大碍了。这块胭脂墨送你，你再涂上两次，便可大好了。拿着吧。
1: 多谢。你看的书，都和我哥哥差不多。
0: 你还识字，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你家也是做墨的吗？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
1: 我叫骆文谦，我爹是骆寒章。
0: 哦，你是骆家的。
1: 我自幼养在京中，父亲让我读书做官，可我不愿意。
0: 那你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不知道。
0: 这还会不知道？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我爷爷爱织墨，我爹爹爱织墨，我也喜欢墨。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织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
1: 我相信你。
0: 我去前面拿点吃的，你在这等我。
2: 你给我站住！侄娘，又上哪回玩去了？
0: 看耍香笼呢。
2: 看耍香笼？脸上弄这么脏？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0: 不可以撒谎。
3: 这中秋过后，爹爹还动身进京。
4: 谢祖母，你要打我呢？哟，
5: 谁打你呀、啊？你娘舍不得打你的。哎呦，我的小皮猴啊，去哪玩了呀？
6: 这娘，快下来！七祖母要和大人们谈正事，哥哥们不听话都要被骂的。
0: 七祖母孙辈那么多，便只有我一个孙女，我是七祖母的宝贝。七祖母才舍不得骂我呢。喂，
5: 李墨夺魁是大喜事，宋墨上京也是要紧大事，但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李家的族规，凡吉庆团圆日，必要教考墨学，以记李氏制墨传家之序。前面有四方墨锭，看看。谁先来闻香辨墨？郑深啊，你先来。
7: 快去。
6: 我不知道。
8: 我过来。你不要骂他，你这一瞪眼，他哪还能再辨墨呀？都吓傻了。
2: 郑良，该你了。

0: 我也编不出。
1: 蠢材，
2: 你冲他瞪什么眼呀？
3: 你一瞪眼，他还怎么辩驳呀？
0: 哥哥，我帮你。
4: 这块魔梨有贝香、乳香，定是洛家近几年卖的最好的白玉光。这方有梅花、桂花入墨，定是。

0: 墨中君子，产功折桂寓意的陈家柿子墨，这个药材味极浓，细闻有麝香味，这定是绛云山墨。
1: 这方墨是不是顺手从外面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名墨，他认不出来，也在情理之中。
0: 我想起来了，这块墨我见过，这是田家的墨。爷爷说过，田家这一两年虽也开墨坊，用的材料也不差，但却没有下功夫研究是如何制墨，所以做出来的墨总是乱七八糟的。哎，
2: 金童墨，你念的可对。
3: 对，太好了。
4: 哎，真丫头可是太聪明了。
5: 不要再夸她了，再夸就上天了。
6: 哪来的小孩啊？过来过来，你别乱跑。你，哎呀，你们看看这。
0: 七子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哦，
3: 真娘，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往家里带。你看这满脸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儿呢。
0: 他不是流浪儿，他叫骆文谦。
3: 骆文谦，
4: 你是骆家的二公子。
7: 站好！犬子扰了你们的喜宴，真是失礼了。是我教子无方，明日我定会派人来，再送一番谢礼。
4: 没什么扰不扰的，小孩子们闹着玩吧。骆老爷，不必记挂在心，他难得回来一趟，就让真娘带着他好好玩玩。
0: 我愿意的。
7: 这就不必了吧，他功课繁重，不日就要回京，只怕是不再回来了。告辞。
0: 骆文谦，你等等。这盏鱼灯送你。
8: 谢谢。
7: 告辞。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房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少爷，
2: 今日中秋，我瞧外面热闹，想出去看看。
0: 把那给我，给我，听见了没有？给我在家里好好读书，回京之前绝不能出大门半步。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再说一遍。
3: 爹，您看，我这儿又合了一房墨，怎么样？
0: 还不快滚！臭小子，这不是看过了吗？你也滚。
3: 好。

0: 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喜欢在外面玩，没人管着我，能看看各地各处的热闹。
0: 那你和你家人说便是。
1: 可这也不算什么正事，我父亲定会责骂我的。
0: 那你可以和他说，将来要做一个走南闯北的跑商啊。我最喜欢听家里来的陌生讲故事了，他们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天地间的热闹都能见到。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组长张起大礼。
1: 你们松动督察，
2: 那西方林景琦要接任你家组长啊，
1: 你们这是双喜临门。
0: 徽宗文会恭贺李默组长刚起大礼。
3: 着急，等会儿就来了啊！现在来，在七祖母的斗篷里暖一暖。嗯，来看看。嗯。
0: 徽州文会恭贺李默组长刚提大礼，继往开来，千载流芳。
4: 多谢诸位了。哎，
5: 七祖母，嗯，你看。
6: 船啊，

0: 其实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李靖不他贪杯，导致公墨毁坏，惹怒了官家，我们被戚继打入了大牢，日日酷刑加身。我腿更可怜的是景琦，本身就体弱多病，又感染了风寒，他如何熬得住啊？幸亏黄大人不忍我李家受难，从中极力斡旋，把我李默10年重税，我们才有命回来。这一切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1: 李靖夫，是你，是你害死的靖琦，你把靖琦还给我，你把靖琦还给我，你把
2: 江月，今后的不会因为贪杯误事的，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一定是有误会啊！
1: 误会，人都死了还能有什么误会啊？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为什么？
2: 金凤，你说句话，你是被冤枉的是吧？你说话呀，姐夫，你是被冤枉的。
3: 我不冤枉，我不冤枉。当夜是我职守，我喝酒。

0: 了。可是我确实里里外外的都检视过了才写下的。不知为何半夜走水，公墓尽毁。不管怎样说，是我监管不力，害得景琦枉死狱中，景东伤了腿，我愧对李氏全族，我有罪，我该死。
1: 你该替景琦去死。
2: 不是这样，景福，爹，你这说句话呀，爹，你知道景福不是这样的人，爹，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爹。

今日之事，您八方而起，我会给全族一个交代。请家法。

0: 儿子万作，为人负责，难辞其咎，剩下的由他爹来受吧。
1: 你们把宝海死了锦旗，担起面子就像一柄狗削吗？爹祖母，您不是最疼爹娘了吗？
0: 他们说话都不算数，您是听郑娘的话。娘，做归堂前呐，谁也不能坏了李家的规矩。是李家的人，就要受李家的罚。那我就不做李家人了。八叔。
2: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给六房七房一个说法吧。

0: 表哥，七嫂，我八房自知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族中父老。我自愿
1: 从族谱出名。

0: 我们的锦旗也没了，麻烦楚祖了。
1: 李牧身为贡献魁首，当行守护贡墨之责。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诏谕：褫夺李氏贡墨之权，由落墨递补供奉。钦此。
2: 谢圣上，谢谢大人。

金水，惭愧，对不住大家。

皇后离家磨坊，起早费心了。

老爸，这些墨方是你一生的心血，还是留给你吧。承蒙七嫂信任，这墨方将随我入葬。

0: 我是傅大龙，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身外之物，不要一棒。
2: 咱们走。
3: 哎，姐夫，
4: 爹爹，
5: 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6: 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
1: 这么大的墨单，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7: 粗细不均，皆为下品。
6: 这怎么可能？哎，你这是何意？
8: 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墨方来，我看看如何？
6: 这不可能。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0: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1: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9: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一下子都没了。
1: 娘，别怕，过几日我便去找光挣钱，定不会让您和真娘受苦的。
0: 正良懂事了。
1: 娘，我们以后去哪儿？
0: 我们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吧。你爹这身体。
2: 你的东西，
0: 谢谢真娘啊！
3: 你们八方带走李家一条人命还不够，还想拿走什么宝贝？
4: 啊，
5: 这是我陪嫁时候带来的拆骨刀，
6: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3: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6: 身外之物，不要也罢。
4: 哎，
5: 咱们走。
2: 爹，
6: 走。

0: 给孩子们的，这是我给真娘、正良做的生辰墨，他们李家小一辈的生辰墨，都在七婶那儿保存着，亏得七婶惦记。 又老了，
1: 静福，这是咱们先祖李廷贵的画像，你把它带着。虽然你们已经离开了李家，但是娘希望你莫要忘记，你的根永远在这里。

谢谢大嫂，娘还让我带些话给你们，只要有饭吃，就有路走，挺住这口气，没我心。

0: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娘，甄娘家出了事，全家都被赶出来了。我想着我们家一向跟李家八房交好，便打算去帮帮忙。
0: 娘别误会，这些东西都是我跟荣华自己攒下来的，没拿家里头的。自己攒的也不可以，从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2: 他们八房都除了族谱出了本家，未来不过是一个落魄户。娘不许你去贴金。
3: 这年与我和华从小玩在一块，可也没嫌弃过。
2: 还敢跟娘顶嘴了是不是？谁打？我觉得昌儿说的有理啊。昌儿仁义，为父深感欣慰。
4: 荣华，
5: 女孩子家就在家待着。昌儿，快去把你的心意送到啊，速去速回。
4: 好。
6: 站住！跑什么跑啊？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出去啊？
4: 爹，我想去看个朋友。
6: 不能去。
4: 爹，我求求你了。
6: 正好看好了他，等轿马打点好了以后，马上出发。
7: 你往哪儿跑啊？哥，哥，你把我放下！我有事要跟你说。真有事儿啊？
4: 嗯。
7: 小妮妮这事儿还挺多。说。
4: 我。
7: 那丫头的事。
4: 这样，你看行不行啊？我要是打听出来那丫头的情况呢，我就给你写信到京城，行不行？
7: 当真？
4: 这事我骗你干什么？还有什么事？哥，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京城，也不想读书，更不想做官。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没人陪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我做什么都是错。爹和夫子。
7: 他们从来不对我笑。那要是有一天，爹冲你，好，好，好，你害怕不害怕？
4: 哥，我知道爹是为我好，可我不想做的事，就是不想做。
7: 那你想做什么？我还没想好，
4: 但李正说我可以当一个跑商。哎呀，别人说了不算。 这一个人啊，想做什么事，得问自己这儿真的想做才行啊。哎，我跟你讲，首先呢，你哥绝对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得长见识。徽州地方小，京城地方大。 那么多的人，哎，你总得知道那些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每天都在吃什么，每天都在想什么。等你都知道了，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哥，我想交更多的朋友，也想去看看更远、更广阔的地方。那我到了京城。 要是没人说话，我就给你写信，好不好？
8: 爹，我才没工夫看你那絮絮叨叨的信呢。
4: 哥，
8: 这样，我过一阵子呢，有匹墨要往北。

0: 速。我要是得空呢，我就去京城看看你。
1: 我才不要你看呢。
2: 哦，要是你不要我看着你要是怎么了？怎么了？
1: 我牙好像掉了。
2: 哦，还真是牙掉了。
1: 按照墨堂的规矩，这颗牙应该给祖师爷验看吧。
2: 呸！你又没学墨，你给什么祖师爷验看？上牙下牙？
1: 上牙。
2: 我看。跟我来。你哥我啊，从来不管什么规矩，照样把落墨做成贡墨。你也一样，全心全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管什么家训家规呢？哎，有朝一日，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墨做成挥墨之手。你长大了，要真的从了商，你就帮着你哥把骆家墨轩开满全天下。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那咱出发。
1: 出发。少爷，快走了。

0: 了一家肉铺，一家豆腐店，一间医馆，还有一处食摊。食摊老板叫水伯，他人特别特别好，可以还是旧相识呢。
1: 真娘回来了。
0: 嗯。
1: 啊，来。

0: 大夫，我儿症状要紧吗？
1: 病人本就肺痨成疾，身子亏损厉害，前些日子应该受了点苦头，加之思虑过重，催化了病情。
2: 大夫，您就说要怎么治？
1: 哎，老朽医术不精，实在无能为力啊。要是能请来神医圣手薛老爷子，可能还有救。只是薛老爷子声名在外，非世家大族，怕是请不动啊。告辞了。
3: 娘，我去找七祖母，七祖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4: 我陪师娘去。
5: 小少爷，陈姑娘，你们怎么来了呀？
6: 求我爹的人说病，需要七祖母出面请圣手薛老爷子，请您让我见七祖母一面吧。
3: 小鬼，求你了，让你救救我爹吧。
5: 好，好，好，我这就进去通财啊，你们等一下。
2: 站住。
4: 不许去。
7: 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应该无什么大碍。这个田将月。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再发生与秦女有关的事情，他竟敢这么做！
1: 孙神医，如何？
2: 齐老夫人，大少奶奶晚了一步，若早早能下一剂猛药，兴许还能挺过来。
0: 就是来迟了，
1: 景福。

0: 险吗？你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你答应过我们的。景福，你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正良啊？景福，
1: 爹爹，先生姨不是都来过了吗？他一定能治好你的。爹爹。

0: 名字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1: 珍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咱们养蚕。等蚕宝宝长大了，吐丝结茧，就能给珍娘做一身新衣服，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但是珍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秋天赏月，冬天赏雪，夏天纳凉。可以看萤火虫，哎，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娘准备种一些青菜，再养一些鸡鸭鹅。哎呀，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给我们珍娘染指甲。
0: 娘，珍娘想吃葡萄。
1: 好啊，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给我们珍娘种葡萄。
0: 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
1: 当然了，一定。

陈娘，桌上有俩煮好的鸡蛋，路上带着。

0: 吃。
1: 哎，爷爷，
2: 上工了。
1: 啊，来，放着给我。
2: 哎呦，你去上工吧，乖。
1: 给我。
2: 快快快快快，
3: 让哥来。
2: 上工。
3: 爷爷，我来。
2: 怎么还不上工啊？
3: 我还有一会儿呢。
2: 哎，去上工。哎，
3: 迟到了。
1: 爷爷，娘，我出门了。哎，午饭不用等我了，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庄上工呢，路上慢点儿，给水伯问好。哎，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1: 上工去了。啊。

0: 沈伯，早。
1: 早早。
2: 哎，振娘。
0: 哎，早。
2: 振
1: 娘，来，把那茶叶收了。
0: 好嘞。
2: 你今天看到了吗？十里红妆，好生壮观。这在徽州好像叫什么？
0: 半幅銮驾，您说的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半幅銮驾。哎，姑娘，这什么样的人家才能用这半幅銮驾呀？可有什么规矩啊？
1: 徽州女子出嫁会去夫家绝景，有财力使得上呢，便有480件的半幅銮驾。图的是自家姑娘啊，在夫家的一个底气，因为往后吃喝用度皆出自娘家，姑娘在夫家就不会伏低做小，仰人鼻息呀。
4: 店家，来壶茶水。
0: 哎，来了，水伯。我去照他。客官，您喝点什么？
4: 有什么推荐的呀？
0: 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年新上的鲜春。
4: 行，就来壶鲜春。
0: 哎。客官，您是扬州人吧？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
0: 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况且这扬州人啊，素爱喝荤茶，以咸食就茶水，这两者并在一起，并不难猜。
4: 小姑娘，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
0: 您的鲜春，泡一会儿再喝啊。
4: 好。
0: 我帮您。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来。
0: 哎，打把手的事儿。
3: 谢谢啊。哎，
0: 客官，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
3: 可不是嘛，这些啊都是我从青阳进的货。
0: 要说这皮货生意，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
3: 你说这个焦老板呀，我也知道，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像我这种小商户啊，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就算过去了，也拿不到货。
0: 我倒是有一办法，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
3: 此话当真？
0: 不过有些事情难以宣之于口。
3: 懂懂懂，姑娘，给我来壶你这儿最贵的麝香莲心。
0: 哎，好嘞，水伯，来壶麝香莲心。
5: 来了。
0: 这个焦老板吧，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半开门，这人呢也会经常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
3: 多谢姑娘。
0: 哎，客气了您，稍等。
3: 哎，好，
1: 收下。
0: 师伯，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
1: 要不是你啊，我的麝鲜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
0: 那我就收下了。
1: 哎，收下收下。孩子啊，水伯多唠叨两句啊。你和田家新贵结亲，嫁妆怕是寒酸不得，家里可给你备齐了半幅銮驾？
0: 水伯，我不在意这些，嫁人嫁人，嫁的是人又不是东西。再说了，我有本昌、娘、爷爷、哥哥，他们才是我的底气。
1: 说得好，我们真娘啊底气足得很的。
0: 水伯也是我的底气。

0: 娘，
1: 哎，
0: 给。
1: 哎，今天怎么比往日还多了些呀？
0: 今儿个上午通判老爷家做寿，吃醉酒的宾客不少，我来回拉了十好几趟轿，跟周家哥分了一半，再除去租轿子的份子钱，剩下的都在这儿。
1: 太好了，之前孝威家的媳妇儿生产，我就跟管家说好了，办满月酒时我去帮帮厨，也能挣一些。即便成婚的时候凑不齐半副銮驾，日后也能补贴一些，必不叫真娘受委屈。
0: 对，
2: 爷爷。
1: 爹。爹，您这是？
3: 我真娘要嫁人了，我也得给她撑撑腰。
2: 爷爷，
0: 您从哪弄来这么多钱？
3: 趁咱要开新墨轩，我逼着他全用我打的桌椅和货架，他先把钱都付给我了，我这几天要去赶赶活，给他做出来。
2: 哦，娘，我去帮忙。
1: 照顾好爷爷。水伯，真娘在吗？
3: 啊，在呢。
4: 谁叫你乱称呼的？
1: 讨厌！
5: 我的好嫂嫂，你对我那哥哥施了什么神仙法术？那日他去你家送笋回来，对娘嚷了又嚷，让他赶紧另家婚去。他自己倒好，就一头扎进那磨坊里，吃那住那，日夜不见他出来。
4: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5: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4: 我瞧着这桌铺子里也没什么人，咱们去收拾铺子。
6: 挑起头面啊，珠钗呀，到时候成婚的时候好带的。
4: 我才不去呢！一是这些年我已经攒了好几只了，够用了；二是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不能随便花钱。
5: 你用那么多钱做什么？
4: 我给你算算啊，我们家屋子漏雨，我得修修吧。还有给我爷爷抓药也要用钱，我哥哥眼看着就相中了嫂子，怎么也给他留一点，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不是？还有家里得有买蚕种桑的钱，给我娘扯一身好料子，她自己是万万不舍得买的。还有，
5: 真娘，你真厉害，
4: 这有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艰难，不光是我，爷爷、娘还有哥哥都是这样，细细打算，彼此照顾着，这才把日子给过了下来。
5: 怪不得哥哥打定主意要娶你。像你这样厉害的管家婆，怕是满徽州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不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表现，要不然你嫁过来之后，怕是连我也要管上了。
4: 思华，
7: 你又开始了是不是？看我，你跑得很紧快。

0: 馋丫头，你爷跟你哥没回来呢，别偷吃啊！我这才吃了一块儿。陈娘，本昌这孩子每次来送东送西的，到如今你怎么连劈柴的活都让人家给干了啊？
1: 可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说的。我哥忙着上工没时间，非要跟着我来。

0: 这个给你，陈淼，这是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会生辰墨视为盟誓，你我既已定亲，那我这生辰墨自然是给你。
1: 真娘，往后我定日日随身携带，好好珍惜。嗯。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只要完成这笔单子，我家的磨坊就能走上正轨了。
0: 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么大的墨单，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1: 新的烟棚已经在造了，工期虽然紧，但为了你，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我总要搏一把。不过你放心，虽然冒险了些，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
0: 我等着，
1: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慢着点儿。

0: 刘大师傅，这批烟台成色怎么样啊？
1: 粗细不均，色泽各异，皆为下品。
2: 这怎么可能？点烟工序简单，上手都是磨坊的老师傅，原材料也是我经过重重筛选，我亲自监的工，不可能出问题的。
0: 以您之见，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1: 这新烟棚的修建，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
0: 哎呀，都是按照落墨、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
1: 这就怪了，若是严格复刻骆家大棚，那不应该皆是下品的。
2: 刘大师傅，不如我们再烧批烟台看看。
0: 这个磨坊有一批单子等着交货呢。哎，你怎么说来着？跟张主簿家订的这个单子何时交货？
3: 一个月后，500挺中品磨。
0: 一个月？
4: 田掌柜，按照现在的进程，恐怕很难赶得上了。
0: 我问你，如果逾期交货，几倍赔付？
3: 10倍。
0: 10倍？怕是把咱们整个磨坊全盘抵押都不够。咱们家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那就是求求文松少爷，咱学的就是落墨。还有，骆老爷啊，最近从京城来信了，同意骆大少爷跟咱们荣华的婚事。
2: 荣华的婚事？
0: 这个你不用管，只要咱们如实相告，他未必不肯帮忙啊。

0: 姑姑，文松来看您。
1: 何事找我？
0: 姑姑，我正在用新得的千年松岩梅研制上贡新墨，可是何墨一直不成，前来请您赐教。
1: 小时候，该教你的都教过了。

0: 什么好赐教的？
1: 这上贡新墨一事，关系到咱们骆家未来的前程兴衰，您能……
0: 别说了，我帮不了你。
1: 姑姑，骆家现在我掌事，上贡新墨若是研制不出来，这往后骆家在徽州墨业如何立足啊？我求您了，您帮帮我。
0: 自我守望蛮寡那日起，骆家与我再无瓜葛。你走吧。
1: 你不帮我，我就不起来。
0: 你若还不走，以后再也别来了。

0: 大少爷，田家父子又来了。来干什么？他说，您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
1: 我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
0: 他就是这么说的。废物，不见。行，那我让他滚。
2: 平安，哎，怎么了，大少爷？
3: 田本昌和李家八房的姑娘，婚事是不是定了？定了。把他们叫进来。啊，哦，好。哎，
2: 大少爷，你这是何意？
3: 使出如此低劣的砚台，竟然敢说是按照我落寞的寸法制鹏。
2: 大少爷，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怕有辱落寞之名，所以才来向您请教的。
3: 我惦念旧情，除了你们田家的奴籍，还让你们用骆家的技术做点小生意。
2: 你们倒好，不肯花半点心思去琢磨如何制得出好墨，偷奸耍滑拿骆家的成品出去招摇撞骗，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大少爷，您看，我们都快成易家人了。
4: 怎么个易家人？
2: 骆老爷，不是从京城来信了吗？默许了你跟我们家华儿的婚事，我们家华儿的确是一位温顺的孩子。
3: 你放心，嫁过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为你们分忧解。算盘打得好啊，派儿子去娶一个李家出族之人，又把女儿塞给我，你们这父子俩口口声声一心莫道，但是做的什么事呢？只要能保得住田家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2: 大少爷，你别生气，你发发慈悲好不好？想办法帮帮我们。可以，
3: 田本昌，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墨方来，我看看如何。
2: 这不可能，那是李家的秘方，岂有外界的道理？哎，
3: 你爹不是刚说了吗？娶了李家的姑娘，那就是易家人了，怎么是外人？ 我罗文松说话向来算数，而且恩怨分明。你只要能把那方子拿过来，我不但帮你制鹏。

0: 我还让你们田家的智墨再上个台阶，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智墨。但如果借过来，田淮安，你就算把姑娘嫁过来，我也能休了她。
1: 陆文松，你欺人太甚啊！
2: 你别碰我，
3: 昌儿，
2: 你，哎呀，
1: 爹，
2: 出去，
1: 这都已经，你，哎呀，
4: 大少爷，你的意思，我心中有数了。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1: 爹，你为什么答应他？李琛的我是不可能开口的。
4: 没用的东西，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现在连你妹妹的婚事都牵扯到里面了，你还不好意思开口？你想把两件事全毁了吗？
1: 荣华和他的婚事我本就觉得不妥，那陆文松前后两位夫人都早早离世，别人都说他命寡克妻，再说他性格乖张，荣华嫁过去是万万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4: 你懂什么呀？骆家是高门大户，华儿嫁过去那叫高攀，合着我们应该烧高香才是呢，你还不乐意了？你要是再这么糊里糊涂的话，我现在就到李家去，把你跟郑娘的婚事我给你推了。你给我听好了，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这些年我让你亲近李家八房，不是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从小呢我看你这孩子仁义能成事儿，所以我才促成你跟真娘的婚事。但爹要的比你多，我想的比你远。在徽州这么多制墨行家，个个家底丰厚，代代有传承，我们田家呢两手空空进入墨业，每走一步那都得靠我们自己趟出来，这步步的艰险你体会不到，但是我不能不为咱们田家的前途着想啊。让你娶李珍是这样，让华儿嫁给骆大公子也是这么考虑的。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通了别回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
2: 我想向八爷借张墨方。
1: 够了，这绝无可能。
3: 爹娘的意思是，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
4: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1: 你凭何冤枉我们？
4: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5: 弟子李经水从此退出墨行，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这一两个月间呢，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是金河惭愧啊，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柳哥，这是怨不得你呀，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大师傅们的工酬一年一涨，咱们给不出来，人家自然是要走的。
1: 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也不想想，他们制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走了倒好，省得我一个个发配。
0: 这外头的人。

0: 了心，最多也就拍拍屁股让他们走人，惹不起什么风浪。可若家里头也如此，那可就真败了。
1: 佳悦，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娘，前几日我去开库清点，发现足足短了20两纹银，我忙叫人去查，发现竟是大嫂您支了出去，说准备给八房那个丫头添妆用。
2: 真娘，不管怎么样，她也是我们李家的女儿。我听说她的半副銮驾都还没有凑齐，就想着帮衬她一些。且我之前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以后从我的月例中扣，不动用宫中半分。
3: 这不是银钱的事儿，大嫂。八房已经除族了，他们家的事儿和你和李家没有半分关系。
2: 可是，
4: 这事儿不怪婉仪，是我让他把这笔钱支出去的。真娘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吧？就当不是李家人，当个外姓寄养的女儿，咱们总该尽一些人情吧。
3: 七婶做事如此偏颇，只会寒了六房和七房的心。
1: 闭嘴！你七婶是厉家主母，难道她做事还要你的同意吗？弟妹，既然要送嫁妆，还是我去送吧。我跟老八好久没见面了。
2: 好。
1: 转眼竟是如此多年，朕娘都出嫁了。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让我送些嫁妆过来。
5: 七嫂破费了，朕娘收下吧。
6: 七祖母，还有六爷爷您身子都还好吧？
1: 老了，不中用了。难得侄娘还记挂着我们呢。老爸，我今天过来，除了给侄娘送嫁妆，还有句话要说。侄娘出嫁，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作为长辈的，我理当祝福。但是田李两家的婚事你不能牵扯太多。
5: 六哥，您是何意？
1: 姑娘外向，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那你不能只为了心疼孙女儿，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
6: 六爷爷，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自打我们八房被除了族，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往日不会，今后更不会。
1: 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只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在前头。
6: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这旁人不清楚，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嗯，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
5: 侄母的本事早就忘了。六哥，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失陪了。
7: 都是你爱吃的，尝尝这桃花酥。
8: 远昌，节日不见，你怎么变得如此憔悴？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0: 镇娘，我们家遇上麻烦了。出什么事儿了？前些时日，我们家用陆墨寸法制了新的烟棚，现在烧出来的烟台全部出了问题。
1: 怎么会这样？
0: 我们请了许多大师傅去看过，都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所在。镇娘，之前我同你说的那笔订单，眼下就要交不上货了。
1: 违约要赔10倍，还是把磨坊全搭进去也还不够。别怕，我不行，先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你。
0: 镇娘，我不能用那钱，但是我想向八爷借一张磨坊。骆家大少爷说，只要有这方子。 他就愿意出手帮我们解决烟棚的问题。
1: 这磨坊是各家绝密，怎能随意外借？
0: 八爷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按理说，他要愿意去别家当个大师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然这样。
1: 我请我爹拟一张聘书，把八爷请到田梦做掌事。
2: 够了，你别再说了，这绝无可能。
0: 真娘，我一定要保住田家磨坊，只有这磨坊在，我们就再也不用过那种看人眼色的日子了。我许过你的话，我一定会做到。
1: 我爷爷曾跟我说过，他一生所学皆为李墨，即便我们已经被出租，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
2: 此事于情于理，我无法帮你。
1: 我也请你不要去为难我的爷爷。
0: 真娘，请八爷出手绝非有意为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你我成婚，皆是因为你我两情相悦。我不希望这中间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
2: 本朝，我从来没有图过你们田家任何家产磨坊。
1: 我嫁的是你这个人，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真娘。
0: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这么多年，我们从没算计过八爷什么。此番也是我一时心急，才说出这些糊涂话。你别生我的气，你相信我，真娘。
1: 我自然是信你的，若是那笔订单真的要赔偿。
0: 我自是会与你一起承担的。要不然我做主，将家中攒给我的钱，先拿来给你。总之，本朝我娘说过，做人只要腰板挺直，咬住牙往前走，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你说的对，真娘。去烟台，我会再找办法的。我早就说了，这事不能盘算到八爷头上。
4: 现在好了，真娘因为这事恼了我爹，您满意了吗？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既然李家不行，那咱们就去骆家，你我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直到他答应为止。
3: 我不去，我再去试。
4: 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把烟烧出来。哎呀，本朝，你个混账东西你！
1: 亲家，亲家母，这么匆忙把我叫来，是有什么急事啊？
4: 您再喝点水吧。
1: 谢谢亲家。
5: 哎呀，你哭什么呀？有什么事你说嘛，我哭管什么用啊？
6: 亲家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慢慢说啊。
5: 亲家，不怕您笑话，你也知道我们田家以前是骆家的家奴，当年骆老爷在的时候，对我们还算客气，可如今他人在京城都很少回来，偏偏现在当家的又是那个骆文松。 他对我们整天的呼。

我们天家呼来喝去，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不前段日子，他得了一块千年松烟梅，何莫不成就拿着我们天家刚刚接的一大单生意做妖？

静福，田家老爷来找我，他们需要一张李家墨方。如果不给，恐怕就要退亲。可是我怎么能给呀？就是冲着爹，我也不可能答应，更不能跟爹提一星半点儿。我犹豫了好久。 本来想着我豁出去了，我去找七婶求一张李家的磨坊。七婶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你走时的样子。静福，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别试了。咱们田家在制墨上根基不深，能有多少本事？你就是再熬个几天几夜，也比不上人家几代的家传。骆文松研究新墨，你就也研究新墨，你这不就是跟人家？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徽州除了骆文松，还有你田本昌这么一号人物。可惜了，现在不止生意做不成，眼看要到家的新娘子都被你折腾没了，对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爹娘今天撂下狠话，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可你猜如何？你那丈母娘愣是没松口。
1: 我去问爹娘去。
0: 哎哎，哥，爹娘的意思是，得了墨方，田家欢喜迎亲；没有墨方，他真娘才别想上喜轿。
1: 爹娘凭什么为难真娘？
0: 过了门，他便是我田家人，田家有难，他怎能就置身事外啊？心疼了，哥呀，你要想护着他，也得有能护着他的本事，你说是不是？
2: 哥，你好好想想，啊。
3: 是。
1: 正良哥。
4: 我这天发誓，我爹娘的打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若是有了退婚的心思，便叫我天诛地灭。
5: 你别同我说这些，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真娘？
4: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5: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4: 说到底，这事儿都因我而起。若不是我心急，不自量力接下棘手的订单，也不至被罗家拿捏。我知道真娘孝顺，我知道八爷风骨，我知道徽州墨业各家都将墨方捂得死死的，不可能外借。我都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这墨方，我家就得赔得干干净净。这娘就算嫁给我，你得跟我吃糠咽菜，为了这点啊，让我做什么都无

0: 哎呦，你慢点吃，别噎着啊！来，喝点粥。
1: 我其实我就要出嫁了，就吃不上娘给我做的饭了。
0: 你又不是嫁到天边外，田家离咱们家就几步路远，你常回来便是。
2: 那可不一样，以后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那就不是娘了。
0: 若是娘不想你嫁呢？
3: 那我便不嫁了呗。
1: 反正环儿还没嫁人，
3: 反正本昌一直都在，我就一直陪在娘身边。
0: 哎呀，
4: 快来帮我搭把手！
0: 哎，
4: 快！
0: 哎，来给我，来，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昌家出了些状况。婚事一切从简的。
4: 我方才遇到本昌，他说田家的事儿都解决了。
0: 真的？
4: 真的，说是那陆文松得了陆家老爷的信，肯帮忙了。
0: 太好了！前几日本昌哥为了这个事情苦恼了好几日，这下总算解决了。
4: 咱真娘呀，要风风光光出嫁。
0: 没错，咱真娘要风风光光的嫁。
4: 走，放东西。
3: 哎，我拿我拿。
5: 哎，梁晨，
3: 好。

爷爷也祝你们俩百年好合，白首偕老。

0: 农叔，今日是我与镇南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1: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0: 景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请苏氏卷起。

0: 祖师玄奇，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景东，你大动干戈，请示祖师玄奇，意欲何为？
1: 让一下，
2: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一下，
3: 我是不是混说？
4: 陈条，
3: 陈三爷，您一会儿便知。
1: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4: 真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5: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1: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4: 真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1: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3: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1: 你血口喷人！娘，娘，爷爷，你们怎么来了？李景东，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何曾偷送过李家磨坊？
5: 八爷，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磨坊，你敢吗？
6: 我李金水一生以墨为志也，即便这些年我没有制墨了，但墨行的规矩我还是谨记于心。我没有，也不可能将李家的墨方泄露于他人。
5: 八爷，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骆家要我李家磨坊才肯替田磨解围，这些事儿我都打探得清清楚楚，你居然还在抵赖。
4: 不是这样的，八爷，你莫听他的。
1: 爷爷，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5: 是不是实情？一艘嫁妆便知。
3: 来人，给我搜！
4: 不可，不可搜嫁妆。
1: 本城，别拦着，让他们搜，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东西。
7: 景东，
1: 气死我！
8: 景东啊，即便有事，也应该在李家之内解决。当着众人耍横，丢的也是我李家的颜面呐。
5: 其神，景东所作皆为李默。景东问心无愧，若是我今天冤枉了八爷，我愿接受一切责罚，可如若真是八房泄露了我李家磨坊，也请八房在祖师爷的玄奇下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8: 何以至此？

牺牲，为了李家，请您一惊动一震。

0: 你如何解释？是我，是我李振良不忠不孝，为田家偷拿磨坊，一切罪责都在我李振良身上，与我爷爷、我娘、振良都无关的。
1: 哥，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振良，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呀！ 说话呀！
2: 本章说。

0: 这磨坊关系到他家存亡，我们不给磨坊，你便要跟着田家吃一辈子苦吗？
1: 是哥不好，
0: 哥没有别的法子。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把真娘给害了呀？
0: 是我的错。

八叔，我井字辈四个兄弟，如今还能喘气儿的，就剩一条腿的我李景东了。你曾说过，自己受李默供养，学的这身本事，便当报之李默，此生绝不会做有愧于祖宗的事儿。可是，你的儿孙呢？今天，当着祖师玄奇的面，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0: 真娘，即使再急，你闭嘴！真娘，疼吗？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真娘，我做这些都是想让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是真心爱你的，真娘，你相信我，真娘。你闭嘴！
1: 田满城，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你照顾我有家，我们不仅有情，还有恩。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我说过。 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所以文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我相亲在此，便欲同为我李真做个见证。我与田家的婚事，并非他田家不娶，而是我李真不嫁。李真今日在此，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真娘，爷爷，娘，哥，咱们回家。 回家。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说呀！李真，李真退婚了，那个莫方也被撕毁了，啊，
1: 有点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苦心经营多年呐，就差这一步啊！只要把振娘娶回家，拿到李家磨坊，咱们在磨业，他就站住脚了。景东这个混账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还有振娘，这个小丫头能耐的，她竟敢当街退婚，你让我们田家人以后颜面何在呀？
2: 好在人家骆大少爷把张主簿那单生意给接过去了，不然咱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知道什么呀你？妇人之见，你真的以为那骆文松能转性，是好心想帮衬咱？错，他这么做是堵咱们田家的后路，这事要传出去。
1: 那田家不是无能的表现吗？只有李家和骆家帮咱们才能成事儿，那整个徽州，谁还信得过咱们田家？以后这生意，谁还敢给咱们田家？站住！不是自己家里你进进出出，跟做贼一样，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娘。
3: 您晚上就没怎么吃东西，把这个羹喝了吧，身体要紧。真娘的婚事。

0: 到底还是没成啊！是啊，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只怕真娘往后再要嫁娶可就难了。以这丫头的性子，她都未必怕这些。可是景东这么一闹，恐怕真的要和祝家。 喜事迎来送往的那些花销，都打了水漂，没了田家的帮助，以后八方的日子很难熬。这样吧，老爸以后做的那些东西，吩咐下去，多采买些。
1: 是挺近的大好日子，这嫁的呀，还是有家有业的田家，这让咱们陈文斗多少人家能信不过来的好命道。就是当街悔婚，这丫头是不是傻？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2: 娘，哥，别忙了，
3: 这娘，你干嘛去了？
2: 咱们今天啊，加个菜吃。
1: 真娘，你是哪儿弄的？肉铺张叔，搬搬搬送的。这肉铺张啊，平时爱计较，最见不得女子流泪了。我到那我就跟他演，我说：“张叔，你看我们家除了此等变故，家里娘亲跟爷爷都吃不下饭食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值15文钱就卖了我这么多。那张叔还给我切了好多五花肉呢。 说如今爷爷这牙口不好了，怕吃骨头，硌着牙。<笑>你呀，
2: 他们背后嚼我舌根，我堵不上他们嘴，我自然要从中占些好处了，这样才不亏嘛。
1: 娘没有怪你，娘是怕。
2: 娘，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只是这婚是我自己退的，不值当后悔。 更不知道让你跟爷爷还有哥哥替我难受。今早我替爷爷去了李家，将当初带回来的手稿已经退回了。从此以后，我们跟李家、跟田家全无半点关系。城门洞李家，就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咱们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哎呀，
2: 你说的倒轻巧。
1: 哎呀，娘，我肚子都饿了，你快点给我熬点大骨头汤吧，
2: 快去快去啊！好，好，好，好，好，娘这就给你去炖，嗯。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艺人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
2: 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3: 姑娘好眼力，
2: 我便是来见松的。
4: 你见松？
2: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
4: 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1: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智墨手艺，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请您教我智墨吧。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6: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7: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5: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8: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7: 钱江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钱江唱下去。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6: 无法不原先
17: 烟火气十足啊，
18: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也太拼命了，若是让你哥知道，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不可。这段时日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了，我得抓紧赶紧做工，把这些钱全都还上。
1: 春娘，这些钱是我自己攒的，虽不多，你先拿着，多少用个急。
2: 这钱我不能要，秋娥姐。你拿着，听话。我当街退婚，这外面许多人嚼舌根，已经连累到你跟我哥哥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1: 我才不在乎这些。若是你哥在乎，将来啊，我也不嫁他。
2: 拿着。我真不能要，秋娥姐。我们想挑几匹裁剪喜服的缎子给我女儿，可有合适的没有？
3: 有的，这边请。
2: 秋娥姐，你去忙吧，我去找货。来，娘子，你看看，这些都是新上的料子，这些都是大红织金团一轮凤的软缎，还有这款，这是仙鹤的，这好看啊！我敢保证，用这个做喜袍啊，那四街八坊的媳妇姑娘全被比下去了。
1: 比一下啊，试试。
3: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衬的肤色好看极了。嗯。
4: 就他吧，好嘞。秋姐，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啊。好的，明天见。真娘，
5: 铺子已经打烊了。你若是想买布的话，明日再来吧。真娘，真娘，真娘，你听我说啊，真娘。 只要你原谅我，日后我一定认你责骂，百倍、千倍的弥补你。无论是你，你的家人，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
2: 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

0: 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真娘，
1: 我们还不至于此，
0: 对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真娘，最后一次。
1: 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这几日，这娘起得比以往早，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你看她像个无事人一样。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难过极了。你要是有心，你就显显灵吧，开开他们的心怀，行吗？
1: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啊，还没大没小的，今年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呀，
0: 爹，您看看，娘又开始唠叨我了。爹，娘总跟我说她胆子很大的，这年轻的时候看到老虎都没有哭，我才不信呢。光是这几日，我都看到娘哭了好几次了。
1: 行了，我知道你这几日总在想办法哄我高兴呢。
0: 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有主见的孩子。可是，有了这么一遭，你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娘是怕你难受，怕你有苦，自己憋在心里不与我们说。
1: 我是难受，可我难受的是，因为我的婚事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尤其是爷爷，我知道，他这些年虽然不再碰墨了，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墨叶。可这次当场让他凌迟明示，算是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念想。若是我的幸福，要你们的付出来换，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侍奉你跟爷爷。
0: 又胡说了。人生至苦，鳏寡孤独。
1: 有娘在，这娘才不怕呢。娘，我都饿了，一会儿爷爷跟哥该回来了，去给我们做饭吧。
0: 好，好，好，娘去给你们做饭。
1: 嗯。

哭出来吧，眼泪呀，是个好东西，痛快的哭一场，好好跟过去。

0: 还不打算理我？
1: 不是的，真娘，我早就想来找你了，是我大哥。
0: 难道你想因为我跟你大哥的事情就一辈子不来找我，再也不理我了吗？
1: 怎么会呢，真娘，你莫要误会我。
0: 好啦，傻瓜，我逗你的。环儿，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害怕，我还害怕你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想理我了呢。
1: 真娘，我怎么会不想理你？这事本来就是我大哥做的不对，而且我们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这姑嫂做不成，姐妹仍是一辈子呀。
2: 谢谢你，花儿，谢谢你。
3: 怀真娘，你就是故意气我。
1: 请我喝糖水。
0: 好，我请你喝糖水。过来，别生气了。
4: 老板，来壶茶。
0: 来了。
5: 莫雷，上好。
0: 二位，您喝点什么？
6: 涉县莲心。
0: 哎，好嘞。
5: 莫雷，
4: 来了个卖墨。
5: 上好的墨。哎，
7: 卖的什么墨？拿过来瞧瞧。
5: 哎，好。
4: 来，给我们看看。哎。
8: 老板，这墨怎么卖的？客官若要，一两银子便卖。
9: 就你这墨，也配卖一两银子呀？
8: 客官，这当然是上好的墨。
0: 二位，请喝。
7: 不是本地人吧？啊，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有落墨、铝墨、沉墨。你这个墨，怕是徽州三岁小儿子做的，他敢卖一两银子？去别家卖吧。
8: 我这
4: 走吧，走吧，走。
0: 大叔，来者是客，要不请您喝杯茶？
8: 这
0: 不要钱的，来吧。
8: 多谢您。哎，
0: 大叔，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多谢。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嗯，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贝粉，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8: 姑娘好眼力。
10: 此墨品质不俗。
0: 依我看，这墨卖上一两银子不算贵。
8: 姑娘说的不错，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难得的是用材。嗯，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
0: 黑矮松？
8: 古籍有云：“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终年也长不到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能。

0: 这墨墨是我手的，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仍是卖不出去。外地多论徽墨，而这徽墨又只认三大家。这墨的妙处啊，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哎，
1: 您也别太丧气。依我看，此墨既然用材特殊，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 您不然可以卖给磨坊作为参照，就像您方才说的，徽墨三大家，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
2: 这竟是我从未想过，多谢姑娘指点。哎，
1: 别客气。哎，
2: 姑娘慧眼识珠，赠他任务一回报，这方墨定当回礼。

0: 慢走啊，梁花。
1: 好了，水哥。
2: 哎，好，慢走啊，结账了。走，等我一下，我拿着笔。
1: 你把这不用拿，快走，路上吃。
2: 走。
1: 水哥，哎，水哥，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
0: 哎呀，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这人能少吗？
1: 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骆家得了公马权以后，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还听闻呐，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难怪这几日看到他，越发的目中无人。水伯，
0: 啊，
1: 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
3: 临安陈家，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你腿快，赶紧给人家送去，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
1: 哎，我这就去，放心吧，水果。
3: 哎，总算，哎，哎呦，
1: 总算见到你们了，
3: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
3: 感谢你了，真娘，可惜啊。 老天没给咱这个命，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这文书啊，没用了。
1: 这松材遴选提前结束了吗？
4: 还没开始呢。
3: 哎呀，莫提莫提。那骆家少爷啊，还没等我们介绍，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你说我们连剑宗师都没见到，就被赶出来了。算了，我们啊，伺候不起他们骆家。
4: 可我们如此多的松材。 这骆家要是不收，谁还能说得下？哼！
0: 你说说这事闹的。

0: 我也许有一个法子，可以让洛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彩，但若是你得了便宜，可不能四处张扬。
1: 哎呀，有劳有劳，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等我行。
3: 说话。
2: 剑松师傅，突然害了疾病，来不了了。
3: 怎么不早说呢？松木遴选，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这么多的木头，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
2: 大少爷，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
3: 这是徽州，最不缺的就是磨坊，去给我找。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喂。
4: 那鞋掉了。
5: 谁跟这儿捡笑呢？这不是当街退婚惊世骇俗，誉满徽州的李真姑娘吗？
6: 骆大少爷客气了，我能享誉徽州，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哎。

0: 李真姑娘抬举我了，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这火还不是我放。哼，幸亏这火灭了，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笑>
1: 倒是了解我，嗯，李真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所为何事？
0: 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我便是来剑松的。
1: 你剑松？
0: 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去鉴定他们，凭什么呢？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我打十字起，瞧的便是墨书料丹，区区剑松而已，又何难？
1: 口气不小。
0: 郭大少爷可敢与我一赌？我们各自选松，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拿得起剑松的酬劳。
1: 若是你输了呢？
2: 若是我输了，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
1: 就这质量的墨，配跟我家少爷打赌？
2: 好，嗯，
1: 就以此墨为注。若是你选得好，不但酬劳归你，我外加十两的彩头。
2: 啊，少爷，
1: 如何？
0: 一言为定。

0: 李真姑娘，该你了。
1: 这么小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会不会看大都不得了？
2: 让一让啊，让一让。

0: 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哎呀，有点意思啊，李真姑娘，啊，真是有点意思。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哎，
1: 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
2: 是，大少爷。
3: 哎，等等。
0: 骆大少爷，您当真就选中这三家了吗？李真姑娘言下何意？
3: 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
0: 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好，成交。
4: 这木头颜色又黑，木质又粗。别说我家大少爷，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你当我们傻子呀？
3: 一般而言，上等松材色淡，而木质顺滑，但古籍有云：“
5: 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
4: 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
3: 中年。 长不过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
0: 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

0: 平安。
1: 哎，
0: 入库登记。
1: 好，
0: 切记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切勿生潮受了虫害。
1: 记下了。
2: 因生长之地潮湿，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必要之余避光阴潮之处，否则取之入墨，墨块极易干裂。
0: 李真姑娘，收好你该得的银两。需要上秤吗？
3: 不用，数清楚了，分文不少。对了，骆少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日我来剑松是临时起意，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
0: 好说，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坐。哎呀，没那么多规矩了，坐。
4: 丫头，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3: 骆大少爷，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
1: 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嗯，若想对我做评判，说别的都没有用了。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田家宵小玷污墨，我便恨；你心中有墨，我便喜。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我便想不择手段的拿到手里。话已至此了，李真姑娘，我骆文松给你赔个不是。请你来骆家上供，是我真心所想。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
3: 天分，天分又不代表喜欢。徽州这地方，墨业才干多如牛毛，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我这点天分呀，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够使了。
1: 哎，你喜不喜欢，我看得出来。常有人说，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只是心思不在这儿，虚度年华，埋没了自己，这不是废话吗？不喜欢不痴缠，那不叫有天分，即便偶有灵光，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李真姑娘可不是机灵，方才变松之时我看得清楚，若是平时你对墨上不下心思，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再有，李真，你家已经除足，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你不来我骆家，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3: 我也是奇了，我是女子，你收我与行规不符，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机请出来，乌泱泱的上你的门？
1: 啊，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我姑姑骆梦珍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可以这么说，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儿是我姑姑骆梦珍打下来的，那不也是女子？规矩，规矩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成事的。成事之中，如果需要破规矩，那就破啊。
3: 那姑姑，
1: 朱墨勾天眼底尘，今年春尽不知春。满徽州，我唯一敬重的人就是我姑姑骆梦珍。
3: 哎呀，骆大少爷，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

0: 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我离婚？
1: 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我离婚？
0: 我只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我离婚？
1: 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我听不懂。至于我走不走墨叶这条路，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告辞。
0: 刚才忘说了，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
2: 不信，你去查古籍。

迎神。

0: 今天我给骆家垫了回松牌，就赚了20两赏钱。怎么了娘？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
1: 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0: 百年祭？他去干嘛呀？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
1: 可不是嘛！你爷爷倒好，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
2: 祖宗可以不认八爷，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

0: 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请，请，大叔，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就别再是碍眼了吧。你，李正良，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害得李家丢了贡墨犬，还丧了我夫锦旗的命，大家说说。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
1: 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又没进去。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2: 对呀，
0: 我咄咄逼人，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我还说不得了？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就是在歙县，在徽州，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别在这弯腰磕头了。
3: 你们这些丧门星，在祖宗面前，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
4: 爷爷，咱们走吧。
5: 李伯克断。
0: 来人，把他们给我赶走。
6: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7: 正良，正良，
8: 当街胡闹，让祖宗蒙羞，我们万万做不得。
3: 爷爷，
0: 正良，做不得。 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得的？我要是你们，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向列祖、列宗赔罪。要不是你们，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我就是李家的主母。你们八房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青青媳妇儿，你有恨就恨我吧。
1: 恨你管用吗？恨你我们家几斤能活过来吗？你们都该去死，都该去死，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
2: 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走，我们这就走，我们这就走。
1: 盛良，百年大计，胆子也太大了！我喜欢你谁呀？
2: 啊！爷爷，哎呀，爷爷，
3: 没事吧？
1: 瞧瞧这一下子，啊，嘴巴上说做不得，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李振。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没人要的便宜货。
3: 你说什么？
2: 再说一遍！
3: 再说一句！再说一句！再
2: 说一遍！我
1: 看不能骂我娘！
3: 再说一句！田江烨，爷爷，
2: 田江，
3: 再说一句！
2: 喊什么喊？
4: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3: 不是我们要干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手打人的。
4: 他动手打人，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他就去打你了。
2: 振阳，
0: 振阳，
3: 好，今天这个日子，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爷爷，我们先回家。
0: 走
3: 走。
4: 李金水，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
5: 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你又让真娘去洛家变松谋利。好一个智墨五杰，好一个丁齿名士啊。
0: 真娘，什么变松？
1: 事到如今还装傻，不觉得恶心？
3: 够了。这么放一时，大家有目共睹，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就算我哥一时失察，可你们当众拦轿，逼得爷爷丁齿明示，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至于变松，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迫不得已便跟那洛文松赌了一局。我没有别的心思，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你莫要血口喷人。
4: 是我血口喷人，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大家自会清楚。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若是依我，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滚出徽州，一辈子受苦，永世不得翻身。
3: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失去亲人赎罪，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扭转。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
4: 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
0: 真娘，
4: 走。
3: 爷爷，你让我把话说完。真娘又是家逢变故，虽尚未懂事，但却深知一切因默而起。从此默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这些年来，我跟爷爷、娘亲、哥哥一直小心翼翼，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洛家觊觎爷爷的磨坊，田家想要爷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徽州，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叔，孙兄母，你们就好生看着吧。
1: 三哥，别跟他废话，把他们轰走，轰走！
6: 哎，
7: 对不住，
6: 我们闭嘴！
7: 对不住。
1: 放我爷爷！
2: 对不住，
6: 别动我爷爷！
2: 对不住，各位，对不住，
1: 别动！
2: 对不住，对不住，
1: 别动！娘，都别动，都别动！
2: 什么媳妇？
1: 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5: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0: 珍娘，珍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以后这也是我们八逢祭祖的家祠，你胡说八道，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
1: 珍娘，你要做什么？你站住！祖师爷的画像岂能擅动？壮良，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
2: 真娘，真娘，
1: 成何体统？
0: 就算你要祭祖，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有哪条规矩上写了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
1: 真娘，一笔写不出两个离字，
0: 那一笔也写不出一个离字。我胡闹办家祠也好过您愚孝去李家受辱。您今日所为，可有想过娘，想过哥哥，想过我？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3: 爷爷，真娘说的没有错，
1: 今日之事全当你们戏言，以后不许再提。
0: 这些时日爷爷被他们逼得丁耻明示，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我恨您的愚孝，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他们生怕我们泡沫，生怕我们过得好，但我偏要碰，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从今日起，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我要把八逢这些年受到的屈辱，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不行就是不行，
2: 这不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么一事，詹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
3: 果然是个丫头，女子不能之墨。
2: 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之墨？
4: 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
5: 这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
6: 女儿不想嫁给他。
7: 不想嫁也得嫁。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也定制明示，今后和睦不再有瓜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您只是发誓不再吃墨，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
2: 不行就是不行，多说无益。
3: 真娘，你就别跟你爷爷讲了，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全都是因为这墨。你爹因墨而死，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你和你哥又因着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
1: 没错，
3: 娘，咱们家跌落至此
1: 皆是因为墨而起，所以我更要用墨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
3: 挣回来？你拿什么去挣？你如何去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这么一世真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连上各家去学，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4: 真娘，你确定这样可行？
5: 可行，不过你放心吧，我打听过了，各家磨坊都在招工，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
4: 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5: 那自然去三爷爷那陈家磨坊了。哎呦，
4: 要是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啊？
5: 没事儿，先去发现再说。再说了，若是被三爷爷发现，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啊，你帮我瞒住娘，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4: 娘要是发现了，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哎，真娘，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我还没穿过呢，你别给我穿坏了啊！
3: 知道了，知道了，哥，你记住了，瞒住娘啊！啊，走了，
4: 你小心点啊！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在这里倒墨，不许胡乱瞎跑，坏了规矩就走人。你去后面倒。
7: 好。
6: 你用这个出刀。
5: 嗯。
6: 你们三个到那边去倒。
5: 师傅，这要倒多少下呀？
6: 青椒10万出。
5: 哦哦。

0: 三爷，最近新招了一个倒墨的小工，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
1: 人呢？
0: 那个就是，干活挺下力气，人瞧着也机灵，这人留是不留了？
1: 磨坊招工，能干活就留了。
0: 好，
1: 让他去阎王少爷。
0: 嗯。
1: 老八，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两盅了。来，
2: 你这突然请我吃酒，说，什么事儿？
1: 三哥怕你不吃磨闷快了，陪你说说话。家真娘最近忙什么？
2: 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每天啊早出晚归的。
1: 哦，你都看见了？
2: 你什么意思？你有话快说嘛。
1: 老爸，
2: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嗯。
1: 我说了你不能急，你急我就不说了。
2: 那我不急，你说。
1: 你家真娘啊？
2: 嗯。
1: 这会儿在我磨坊上工呢。
2: 啊？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
1: 你看，说好了不急。哎，你听我说，我瞅着这娘这丫头挺好啊。哎，人聪明，干活也卖力，应了那句老话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打小我就看她是个学磨的好苗子啊。
3: 呀，去！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这娘不行。
1: 哎，小说了别急了。哎，到时候我叫完你别后悔啊。
3: 陈老三，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完了咱们兄弟都没得做。
1: 小的倔，老的更倔。
4: 店里干都是干，只要能吃磨，学好手艺就行。
5: 哎，曾大师傅。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您瞧瞧，

0: 锤墨要的是力气，其他木工都穿着汗衫，你为何不穿？
1: 我不热。

0: 不着。
1: 是不需要还是不能
0: 啊？用不着。
1: 真是个丫头，女子不能智慕。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败坏我骆家名声。
2: 谁说女子不能智慕的？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智慕？
1: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坏了规矩还嘴硬。好，那你就跟我去文会，辩个清楚。来人，带着丫头跟我走。
2: 干嘛？别碰我！我自己能走。
1: 胡会长，诸位末夜当家，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这丫头竟女扮男装混入我骆家磨坊，败坏祖业门风，实在有辱行业门楣。
3: 我今日方知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
1: 大少爷，我伺候骆墨多年，自然与骆家共荣辱。
3: 好一个共荣辱！
1: 李真，你一介女子怎可如此女扮男装混入磨坊，成何体统啊？你丢尽了李家的脸。
2: 景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早已被除族了，我就算丢脸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
4: 好了，既然是来文会辩理，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
1: 胡会长，我们徽州末夜素来有女子不得智墨的规矩啊。
2: 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如何作为约束？我曾听闻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于末世有惊世之才，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横墨技法，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骆墨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横墨技法吗？既然用过，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智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
3: 我知道李姑娘剑松辩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
5: 这忘恩负义啊，哎呀，说的是真好。我以为智墨讲的是天赋，智得出一方好墨，那管他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呢？
6: 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智墨，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
3: 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
6: 骆大少爷慎言，你拿我与他相比，我是墨业正统。
5: 何为正统？治得好墨那叫正统，治不得好墨数典忘祖。
3: 你说说李姑娘的墨治得如何？
1: 回大少爷，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
5: 哎，一句实言。
4: 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
7: 听大师傅说雕版倒是不甚擅长，但十分刻苦。
3: 李姑娘，劳烦伸出左手。
5: 哎，没事，给他们看看。
3: 展开，高举，
5: 再高。
3: 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仔细的看看。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
5: 这手生了福气，脱了老茧，生了新肉了吧？

0: 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至墨的口头规矩，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只不过是我莫爷有传男不传女一说，实是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莫方不能流入外姓。此前李家莫方险些外泄。
1: 李真姑娘当街退婚一事，想必各位都清楚吧。
2: 洪会长，我玄墨跟李默无半点干系，何来莫方外传一说啊？
1: 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我大不了发个誓，
2: 终身不嫁便是了。
1: 这，
0: 李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届时，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啊。
3: 三爷。

0: 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五杰之首，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纵然不知墨久矣，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不若如此，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她已经期末有些时日了，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这到时候大家伙一同瞧一瞧，评一评，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
1: 哈哈，三爷言之有理。
0: 甄姑娘，你可愿意？

0: 扮男装，混进各大磨坊，真是丢死人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不拦着？你真是长本事了，你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你。
1: 真娘那么做也是想学墨多赚点钱，为了咱家嘛。
0: 咱们家还不用靠他赚钱养活。
1: 娘，您就让真娘做吧，要真是最后没做成，她也不会怨咱。如果咱们拦着她，她一生气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不好的。
2: 你说你家这个丫头吧，她竟然不知羞耻，要跑到磨坊去上工，动静还闹得那么大，害得同行们都笑话我。花儿，
3: 啊，
2: 你下来，爹跟你说点事儿。
3: 哦。
2: 坐吧。花儿，以后啊，不要跟李家那个疯丫头再来往了。女子的名声啊很重要。再说，爹跟你说了一门婚事，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啊，不要因为他把这事给黄了。
3: 婚事，爹，娘，我怎么不知定了婚事？
4: 不知道就对了。自古啊，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爹，那骆大少爷什么脾气您比我清楚，况且他早就有个妻妾，女儿不想嫁给他。
4: 不想嫁也得嫁，你看看，这就是跟着李家姑娘待的时间长了，才能说出这种不孝敬父母的话。

0: 娘，女儿还不想离开爹娘，况且我从未与那骆大少爷相处过，我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人。
1: 婷婷，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2: 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有什么话，你跟他好好说，他会明白的。
1: 你闭嘴，就知道娇惯孩子。你看看咱们田家这三个孩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3: 这事就这么定了，为了我们田家，就好好在家待着。你胆敢有李真那种想法，想退婚，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4: 老爷，
1: 你一群没用的东西。
4: 今日环儿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3: 郑娘，我的婚事定下了。
5: 婚事定下来是好事儿啊，是哪家大少爷如此有福气啊？是骆大少爷，
3: 陆文松。
5: 他年纪这么大，性格又怪里怪气的，而且他可是续弦啊，还。
3: 是骆家高门大户的，就算是续弦，也有很多姑娘愿意去呢。说起来，还算是我高攀了骆大少爷。我
5: 爹说过几日他就要去骆家绝情了。婉儿，那你自己可喜欢骆家大少爷？
3: 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喜不喜欢的都不重要。好了，都说这年纪大的会疼人，兴许还是门不错的婚事呢。
5: 不说这些了，振娘，我今日来是有东西要给你。这是什么呀？振娘，我知道，你既已开始学墨。 这些是少不了的，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磨坊拿出来的，你先拿着用，要不然还要花钱买。
3: 婉儿，这金箔跟珍珠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收，若是让你家中知道，怕是要给你惹上麻烦。
5: 你放心，我拿的不多，不妨事大。
3: 收下了这些，就当你织的墨，也有我田荣华一份。
5: 从今往后。 我做不到的事儿。

我的墨镜是陈三爷爷借我墨房使用，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织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爹，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

0: 质感要重，还是不行。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1: 给娘看看，你治了什么墨呀？
2: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1: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2: 自然是用料金贵，制法纯熟，
0: 落笔如云烟游龙。
1: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0: 你这又上哪儿去啊？
1: 客官，看一下我们的墨，
2: 温娘
1: 又好又实惠。
2: 看你三天两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
3: 真是哥儿惜字呀，飞墨的很，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

0: 胡会长，诸位墨业当家，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得老了，捶打也不到位，制得甚是儿戏。
1: 不错，此墨既无商货之貌，售不得高价，又无传世墨艺，制作稀松平常，在佳墨济济的徽州，着实登不得台面，粗制滥造。 这要是我制的墨，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胡会长，来，品品这方成墨，有如此的胆识，得此一个成字，倒叫我高看你一眼。这用料普通。
2: 制法粗糙，只能算是下品墨。看来，李真姑娘以后就……吴会长，我给真娘出的题，墨也不拿给我瞧瞧？
3: 三爷。

0: 这年啊，你且说说，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之前你就应该晓得，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
1: 我知道，因为更好更复杂的墨，我做不出来。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我也想过。 添加名贵的用料，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既然往上不成，我便想着，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这便是我的初心。
2: 制不出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还初心？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
1: 是我实力不济，我承认，在座的诸位。 皆是墨业的前辈，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于我而言，我已经尽了全力，担得起问心无愧这四个字。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但好在颜色够黑，造价低廉。这无论是坊间记账，还是小儿习字，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于此意图，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 也不觉得悔。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与他需要的人，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

0: 口黑，一方好墨啊。
1: 好墨，罗大少爷，你墨不是疯了，那是一方下品墨。嘿，好墨。
0: 哎，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失，各处其异，故上下无为。李真姑娘有言在先，说这方墨价格便宜，适合账房记账，小儿习字。在座的诸位年幼出席字时，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舍得用吗？
2: 老祖宗当年制出这地方墨的时候，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
1: 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无规矩怎定优劣呀？优劣不分，我们这些墨房，我们这些人，这个文会，他要它干什么呀？
3: 徽墨传承至今，徽州墨房比比皆是，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
1: 对呀，
0: 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我问了墨房的管事，说李真姑娘出进墨房学墨不过三五月之余，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三五月之事，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
4: 是啊，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昔墨良仔，良仔啊，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要说成色嘛，也不过如此。
0: 那即使如此，李真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嗯，诸位制墨制的久了，莫忘初心才是。再说了，诸位管得着李真姑娘制墨不制墨呢？我若是李真姑娘，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我制我的墨，管那么多做甚？诸位如此百般阻挠，是因为心生畏惧，怕有朝一日李真姑娘制墨大成，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丢失了颜面不成？
1: 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
2: 笑话！
0: 那即使如此，此事无需在意。
5: 陈娘真这么说？
4: 一字不差。丫头这个年纪，对墨的理解，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他让我将墨赠人，我左思右想，现在最需要他的恐怕是李老八你啊。爸爸，你就收了他吧。我知道你守规矩，你定制名士的，你不可以制墨。

说你不可以教人治墨呀？文慧封了你这双治墨的手，又没封你的嘴，有嘴还不能说了。李老八，这娘多好的苗子，你收了她又能如何？什么传男不传女，文慧都默认了。老八，我跟你说啊，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君山要是有

女子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这个倦老爸。清风，爹来看看你。 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你瞧，叫初心墨。爹在文会面前，凌迟名士，永不制墨，也已经退出了墨业，可如今。 他要学墨，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娘，您看谁来了？
1: 七嫂，老爸，你这是做什么？金水这第一扣，是为了当日莫方之事。我愧对七嫂信任，实是。 李默罪人。第二叩，是为了七哥七嫂对我的知遇之恩。金水，楚城庞宗，父母俱亡，亏的是七哥在老太爷面前立举，引我进入末道。
0: 又见七嫂乳母，实是在旁照拂，才有后日之成就。这份恩情，金水，替云难表。老爸呀，这些都是往事，不提了。
1: 这第三叩，是为了我家真娘。 七嫂，我以为真娘薛墨是一时志气，我也不愿让她受烟熏火燎之苦。没成想，真娘待墨一片初心。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允我教真娘薛墨。
2: 何须求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许久了。老爸，快起来，起来！老爸呀，真娘和你一样有天赋。若是他静音。
3: 一个女儿身被埋没，岂不是太可惜了？我答应你，谢七嫂。
4: 爹，真娘尽力了，但我不后悔。往后，就算有百般阻挠，我也不会放弃织墨的这一条路。 既然磨坊学不成，我便买书自己学。爹，您放心吧，真娘一定努力，让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
5: 真娘。

0: 陈娘，你过来。沈某知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
1: 真娘愿意吃苦。
0: 好，祖师爷在上，李氏之末后人李金水，自此伊始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至末之道。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一路昌顺，不负初心。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跟我学制木，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2: 偏门界，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妻。
3: 我要退婚。
2: 不行。
4: 既然你想退，那咱们就去找洛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2: 你说谁死了呢你？
5: 你撒手啊你啊！严大人倒台了，
6: 洛寒章被斩首示众，洛家所有人全部受审。
7: 老爷亲口说的拖家祭产。
8: 是，老爷亲口说的。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什么？快跑！这身躯壳还不错嘛。部件检修完毕，好，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头儿，创新中心出现不明机甲。
1: 是校方长官，
2: 他是我的客人，马上请过来。哇，来得可真快！他没说要来啊。你好，您好，刚才抱歉了。
3: 人类确实该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感到抱歉。啊！校方长官，这位是
2: 罪魁祸首星空，不就是他发明的吗？
3: 妈妈，你们见过吗？
1: 你们谈，跳跳，我们去看看红剑。
3: 原来在这里修复。
0: 校方长官。

0: 很高兴您愿意来探讨合作。你
1: 打扰到我了。合作果然猜中了。
2: 注意您的言行，不要暴露了。
0: 校方长官，您说什么？
1: 我说动车人和人类的合作不可能。
3: 看看假小聪要以假乱真了，
2: 小心露出马脚。
3: 这才哪儿到哪儿，
0: 是因为我的错误，但为了地球的安危，
1: 我看你们仅仅是想利用我们对抗敌人罢了。
4: 有点不对劲儿。这样，
1: 你们不仅把动车人当成试验品，还要假装合作，骗取我们的地球之源。
0: 您误会了，我们是想……您先听我说。
1: 人类是最低等的生物，根本不配和我合作。
0: 你太无理了。
5: 消防长官，听说您的棋艺天下第一。
3: 你们虚伪，柔弱，反应迟钝。
6: 您是怎么破了顽皮大师的棋局？
1: 不，秘密。总之，不要妄想与我们合作，愚蠢的人类！
0: 你实在是无理至极。
4: 不对劲儿，大夫，拦住他！
6: 小副长官，等一下。
0: 怎么回事？
6: 这……
7: 两个小副长官。
1: 你是谁？谁？我是真正的小副长官，是吗？我的拳头可以证明这一切。假冒伪劣是要付出代价的。
7: 怎么回事？
6: 怎么？

0: 怎么办？
1: 哎呦，
2: 先把数据线连接上。
3: 大副，上！

0: 战斗伤害的神经网络无法修复，他可能会失去行动能力。
1: 不可以，跳跳，你快想办法呀！
2: 现在只能将其他动车人的基因复制到红剑体内，重新修复。
3: 我来。
2: 基因复制
0: 是。
2: 看来，敌人是来阻止我们合作的。
3: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0: 妈妈，完成了。
4: 小队出击，
5: 欢迎你们，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时刻。
6: 成立动车侠小队意义非凡，伏击成立时又将添加恢宏的一笔。
7: 这是
5: 国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7: 目前掠夺掌握着星空、防火墙、爆破、大量的无人机和邪恶机甲。
8: 那又怎样？
9: 知道你厉害，但是我们人手确实不够。
10: 如果铁拳和西国资源长，
6: 给他们一点时间。
0: 既然如此，那就让每个人都变强。
6: 跳跳，我这身老骨头也需要升级一下了。
0: 小雨，肩部重炮测算完成，
1: 完美的设计。
11: 头，发现无人机。
7: 又要搞什么？
11: 不好了，头，重型武器系统启动了。
7: 什么？
11: 怎么办，头？
9: 该我们上场了。
12: 守护和平，动车侠出击。
7: 小凯，立即联系护卫队指挥部，
13: 让他们尝尝护卫队的厉害。
14: 星空可能已经超越了技术性变异点，武器系统有被控制的危险。
15: 难道就坐以待毙？
0: 这是在冒险，
6: 这是护卫队的责任和使命。
15: 头，
7: 全力配合动车侠小队。
15: 是。

0: 你们这些废物，怎么样？马上就好。干得好！一鼓作气，全部歼灭。
1: 是。锁定目标，完毕。
2: 发射。
3: 怎么回事？病毒入侵了，
1: 立刻使用备用系统。
4: 事故了，
2: 无效，完全不受控制了。
1: 真的被说中了。
4: 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马上想办法解决。
5: 进攻的机会来了。

0: 打工，
1: 看看我还有什么好处呢？
0: 等等，
2: 喂，你又怎么了？
0: 看起来不太对劲儿，看看再说。
3: 这么美丽的身姿上不了电视，可惜了。
4: 动车侠小队成立后的第一站，我们得干得漂亮点。
5: 区区几架无人机而已。
6: 星空一定是突破了技术型变异点，控制了武器。
7: 可恶，先干掉再说。
3: 那是护卫队的战斗机。
8: 我们和人类刚开始合作，绝不能攻击自己人。

0: 说吧，人类不可信。没那么简单，人类的武器好像被控制了。怪不得他们一直在躲避，我们怎么办？再等等。
1: 快想办法！
2: 妈妈，有什么办法能让武器脱离星空的控制？
3: 有一个办法，但很难做到。
2: 毁掉芯片，
0: 那和直接毁了武器有什么区别啊？妈妈，我需要武器的结构图。

0: 这个主意太棒了，明白，就是你了。
1: 有龙炸炸炸炸
2: 炸炸炸炸炸
3: 炸炸炸炸炸
1: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正法。
4: 掠夺开始研究孙子兵法了，
0: 那就来个个击破。

0: 完了，眼看已经胜利，却还是被他算计了。
1: 为什么不拦着我？
2: 我哪知道里面是个炸弹？
3: 总算脱离危险了。
1: 竟敢耍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2: 看我拆了他的脑屋。
4: 没那么容易。事实证明，地球的管家星空已经完全成为掠夺的帮凶。
3: 妈妈，只要把能源和技术资料保护好，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5: 我们还得想办法把抢走的资源夺回来。
4: 据我的推断，应该是藏在这个地方。我猜想，经过几次大战后，掠夺应该休养生息，研发新武器。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加强防御。
0: 就算是防御，我们的人手也不够，动车侠小队需要更多的人才行。
1: 我们还有其他事。走，
0: 就这么走了？
2: 喂，老家伙，你干嘛？你不想加入动车侠小队吗？
1: 我看是你的脑袋生锈了，就这样加入，以后怎么能抬起头来？
2: 说的有理，我们得做出点成绩才行。
1: 说干就干，走。
6: 这些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有价值的材料。
7: 他们是
6: 动车人，
7: 又是那两个快报废的老古董。
6: 你得感谢他们帮你打开炸弹。
7: 谢谢你的提醒，我应该请他们来这里做客。

0: 动车人怎么处置？
1: 动车人解体试验。

0: 能量。
1: 发现防火墙正在靠近数据中心。
2: 什么？西伯资源长被抓了？知道了，我们马上行动。怎么办？
3: 兵分两路，一路救西伯，一路保护数据中心。
0: 不行，大副昏迷，无人守护动力实验室。
4: 数据中心，我有办法。
0: 红剑，你留下。
2: 西伯资源长那边有点麻烦，需要打开密码锁。
4: 我能打开。
0: 这，
4: 小凯。使用耳语者数据器。

转就到了。

这里？你问我，我问谁呀？问我的拳头吧。

0: 完了，激得我牛号都升高了。
1: 启魔呢？
0: 就放在那儿。定会开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牙齿排列不齐会影响口腔健康，这是真的吗？正畸治疗是不是越早越好？固定矫治器与隐形矫治器又有哪些区别呢？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对于大家来说，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是每个人的心愿，但是在生活当中，牙齿不齐却一直困扰着不少的朋友。这种口腔问题啊，不仅影响大家的颜值，还有可能在悄悄损害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是全身健康。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牙齿排列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我们来好好说一说牙齿错颌畸形科学正畸的话题。白院长您好。
2: 哎，主任您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我们牙齿错颌畸形的相关问题。确实啊，大家现在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这种面容美观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去进行牙齿的一些矫正，因为觉得这个关系到自己这个外在的形象哈。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牙齿是否有这种错颌呀、畸形，其实不光和我们的面容是否美观有关系。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它背后是不是也可能会真正的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2: 因为呢，牙齿呢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器官。一方面呢，它是门面的一部分，代表它的美观；另一方面呢，它有重要的功能，就是行使口腔的功能。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它吃饭的功能，我们叫咀嚼。
1: 对。
2: 另外还有一个发音的功能
1: 啊，
2: 还有一个呢，我们下颌骨要动，这个这个下颌运动的功能也很重要。所以呢，牙齿的功能简单来说呢，不光是美观的功能，更多来说呢，是跟我们的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1: 所以，如果我们的牙齿有错颌畸形，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吃东西这个咀嚼就跟那种正常的人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它的发音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2: 对，因为呢，一对牙齿能对合在一块儿，才能把食物咀嚼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度，才能进入下一步的一个消化系统里边。如果咀嚼不到位的话呢，实际上就把多余的负担就传递给了胃肠系统了。因为呢，很多的音，包括嘶啊、呲啊等等的很多的音，包括中文，包括外语，是靠上下牙齿之间以及牙齿跟嘴唇之间的密切的配合才能发出来的。如果呢它对合不好，就会影响很多特殊音的一些这个发音。
1: 所以我们怪不得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关注自己的牙齿这个错颌畸形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在咱们口腔方面越来越突出了？
2: 错颌畸形的发病率呢，是随着人类进化来说呢，因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咀嚼的食物越来越细，口腔颌面功能呢训练的程度呢越来越轻，这样的话呢，错颌畸形的发生率是逐步增高的。因为呢，全国有流行病学的调查，错颌畸形在全国发病率大概是在67.82%，就相当于三个孩子里边或者三个人里边可能有两个人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错颌畸形。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说不同程度的错颌畸形，包括不同类型的都有哪些情况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他的口腔牙齿出了什么问题。
0: 8岁的苗苗平时习惯用上牙咬下嘴唇，久而久之他上面的门牙就开始外翻，因此从侧面看上去他整个嘴部都呈现前凸的样子。爸爸发现后不

0: 断的提醒，而且还教他做一些嘴部肌肉锻炼的动作，然而始终没有起到作用。由于担心继续发展下去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外貌，于是爸爸带淼淼来到医院就诊。
1: 这个小朋友的临床表现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的这么一个患者，伴有呢不良的唇习惯。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进行早期矫治的。
2: 刚才这个小朋友哈，就是牙齿有点往外凸的情况，我相信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家长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有类似的问题哈。那除了这种哎上牙有点凸，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错颌畸形呢？今天啊，我们在大屏幕上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白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3: 好的，
2: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
3: 好，这五张图片呢，代表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类错颌畸形。
2: 嗯。
3: 那第一类呢，我们叫做牙列拥挤。
2: 嗯，
3: 就简单来说呢，就是骨头上的空间不足以把所有的牙齿给它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块儿。
2: 哦，
3: 所以有里出外进这种情况。
2: 哦，
3: 要拥挤，
2: 拥挤，
3: 就跟平常我们站队一样，或者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里边，空间不够，
2: 嗯，
3: 人太多，就会前后拥挤在一块儿。
2: 哦，
3: 那牙齿这情况呢，也是一样，
2: 就是队列就站得不齐了。
3: 对对对，
2: 互相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错着站着。
3: 啊，对对 对, 对，
2: 明白了啊。嗯嗯，那您刚才讲的是由于我们骨头的空间不够。我们知道人的牙齿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3: 嗯，28到32颗，
2: 28到32，对吧？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数量啊。
3: 对，
2: 那是不是骨头空间不够的人就脸比较小啊？
3: 有很多的因素吧。
2: 嗯，
3: 有些呢是骨骼发育确确实实有问题，它是三维方向的，有可能是横向的，
2: 横向，
3: 有可能是上下的，还有可能是前后的。
2: 哦，
3: 总之在三维方向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28或者到32颗牙齿整整齐齐的排列，
2: 嗯，
3: 就会造成牙列拥挤这种情况的发生。
2: 那牙列拥挤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口腔健康的问题发生呢？
3: 那首先是不好看，
2: 嗯，
3: 你一说话，你一微笑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
2: 不整齐，
3: 不美观，
2: 嗯嗯，
3: 第二个呢来说呢，它可能会对你的整个口腔卫生的清洁带来很大的影响跟障碍。
2: 嗯，为什么呢？
3: 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对合不好，你刷牙的时候刷不干净。
2: 哦，
3: 有些地方比较死角的地方，刷牙刷不到的地方就会积攒，细菌、食物残渣，最终会造成龋病或者是牙周病的发生。
2: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情况，牙齿前凸，这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朋友哈，这上牙往外有点凸出来。
3: 对。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叫龅牙嘛，
2: 嗯，
3: 专业术语叫做牙齿前凸或者牙列前凸，
2: 嗯，
3: 那有些是上边的牙凸，有些是下边牙也都凸，
2: 嗯，
3: 有些是不光是牙凸，嘴唇整个是凸的。
2: 哦，
3: 啊，你从侧面看呢，牙齿是凸出来的，上下嘴唇也是凸出来的，
2: 也是凸出来的。
3: 对，
2: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家长说，哎，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有点雷公嘴儿，是吧？有点像孙悟空那个嘴型，有点凸出来的，
3: 凸出来是龅牙。
2: 嗯，甚至有可能他上下嘴唇都不好，容易合在一起。
3: 是是是，很多孩子自然放松情况下，上下嘴都是分开的，牙床都是露出来的，
2: 这样待着的。
3: 对对对
2: 对，他不是闭着嘴的。
3: 对，
2: 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 上下牙的对合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2: 嗯，
3: 另外一个对健康来说，比如说小朋友是个龅牙，
2: 嗯，
3: 经常在体育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可能造成牙齿的损伤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2: 那白院长哈，像这种牙齿前凸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些是孩子出生以后他的一些不良的咬合呀，或者行为习惯导致的牙齿凸出来了？
3: 错颌畸形发生跟其他全身疾病发生一样，有遗传因素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上一代，牙齿是凸的，骨骼是凸的，所以这个遗传因素呢影响了这个青少年儿童，这是一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后天，比如说我们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扁桃体的问题啊，或者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经常吐舌头，经常咬嘴唇，有的孩子咬手指，
2: 咬手指
3: 有可能咬拇指啊，咬食指啊，
2: 嗯嗯，
3: 都有可能放在牙齿的不同位置。
2: 哦，
3: 偶尔一下还可以，但是经常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对牙齿的发育、骨头的发育、面型的发育就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2: 明白。嗯，这位面好理解，您想就说咬手指哈，你老这样咬，手指有一个往外掰的力量，慢慢那牙齿，
3: 对对对，
2: 哎，这不就凸出来了吗？
3: 对
2: 对, 对，跟这是有明显关系的。
3: 对对对。
2: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首先得问问您这个字儿，一个牙一个颌，这个字儿还是挺少见的。我们知道啊，这念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错颌畸形的颌，这字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呢是我们口腔专业领域

0: 里专门创造的一个词儿，
1: 嗯，
0: 代表着什么呢？上边的牙齿跟下边牙齿的一种对合状态或者对合关系。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智齿的话，上边是有14颗牙齿。
1: 嗯，
0: 就说我们说换完牙恒牙，下边有14颗，那这28颗牙齿上下对合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叫做合，
1: 叫做合
0: 合。
1: 嗯
0: 啊，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这个词儿，只有在口腔专业领域里边。才专门用这个词儿，
1: 明白？你看，一个牙，一个合，就是上下两排牙齿，如果很好的合在一起，这个对合关系就是正确的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错合，其实就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咬合方式。
0: 对，正常的、正确的，我们叫做正常合。
1: 正常合，
0: 嗯，偏离了正常合到一定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错合。
1: 错合，没错啊。所以我们来了说说这种错合啊，叫反合，这是什么意思？
0: 反合呢，就是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碰到这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是低包天儿，
1: 哦，
0: 是兜齿儿，
1: 哦，
0: 有意思说呢，他知道应该呢上边牙是盖着下边牙的，
1: 嗯，
0: 天包地，
1: 天包地，
0: 这是正常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他们家孩子呢是地包天，下边的牙齿呢，不管前边的牙还是后边的牙，全部是下边是包着上边，
1: 兜过来的，
0: 兜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吃饭的时候嘴是瘪着的，
1: 哦，
0: 他必须要兜着吃，下巴颏得伸出来，这样一看呢，下巴颏特别出来。
1: 嗯，
0: 啊，有些情况下呢，上边的骨头还发育不好，中间脸是瘪的，
1: 哦，
0: 下巴颏是凸出来的，
1: 哦，
0: 牙齿是反着咬着的。我们把这种咬合的状况，我们就叫做反合。
1: 大家一想就能明白，从面容上看肯定是不太美观的，因为像您说的，上面这个脸是往回瘪的，下面是兜起来的啊，
0: 对对对，
1: 肯定不好看。
0: 对对，
1: 除了影响美观，还会影响什么健康方面吗？
0: 那当然了，牙齿的对合关系就不好了，很多牙齿就不能正常的对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门牙是主要是发挥切割作用的，
1: 切割的，
0: 我们吃苹果啊，吃食物啊，
1: 嗯，
0: 吃面条的时候给它切断。
1: 嗯，
0: 那这种反合的状况下呢，上下牙就对不到一块儿。
1: 嗯，
0: 对不到一块儿，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其他牙齿的对合状况也不好。
1: 嗯，
0: 咀嚼的效率、吃饭的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明白，
0: 对于口腔的功能。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在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1: 嗯，
0: 他骨骼还没定性，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不纠正的话，
1: 嗯，
0: 他会是越来越严重，向偏移的方向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1: 嗯，
0: 会影响以后的这个面部的形状以及牙颌的状况。
1: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情况，深腹颌。看这张图片好像这个咬合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上压下呀，也没有明显的凸啊或者错位啊，那这又是怎么了呢？
0: 实际上我们的牙齿啊，还有我们包括颌面部，它都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
1: 嗯，
0: 所以牙齿的排列，我们看它是正常还是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看，一个是前后，
1: 前后，
0: 比如龅牙、前凸，
1: 嗯，
0: 这种的是从前后向。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上下，
1: 嗯，
0: 就上边牙齿盖下边牙齿，不管是前边的牙齿还是后边的牙齿，都有一个失合的程度。
1: 嗯，
0: 过深了、过浅了都不行。
1: 哦，
0: 过深了呢就叫做深腹颌，
1: 深腹颌；
0: 过浅了盖不上的时候呢就叫开颌，
1: 就是我们的第五种开颌。
0: 开颌，
1: 哦，
0: 所以呢第四种跟第五种呢是反映我们的牙齿在上下关系，我或者叫垂直关系上的一种异常的状况。
1: 嗯，
0: 上牙齿盖牙下牙齿盖的特别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深腹颌。
1: 嗯，
0: 上牙齿盖不到下牙齿是分开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开颌。这两者是相对而言。
1: 所以我们先来说说深腹颌盖的多点有什么问题呢？这不也能正常的咀嚼吗？
0: 首先呢是对于整个牙齿的切割功能是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嗯，
0: 第二个呢对于整个下颌骨的运动，我们下颌骨在说话吃饭的过程中还要运动，
1: 嗯，
0: 所以对这个下颌的运动还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哦，
0: 另外再严重来说呢，下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上膛。
1: 哦，对对对，
0: 上膛的软组织我们叫做额侧的软组织。
1: 嗯，
0: 上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下边的外侧的牙龈，
1: 牙龈，
0: 牙龈组
1: 织。哦，
0: 这样呢会对于我们牙周牙龈组织带来很大的一个危害。
1: 哦，
0: 所以这就是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1: 明白，
0: 嗯，
1: 就是您平常咀嚼吃饭的时候有可能不光是两个牙相碰，有可能把牙齿的这个牙龈和上膛里面的那个软组织都给经常碰到它
0: 啊。对
1: 对吧，长期的这样的对它的这种刺激其实也可能导致这儿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
0: 很多一些患者，嗯，特别是些成人患者，
1: 嗯，
0: 来门诊看病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的下牙老是咬到上膛的后边，把上膛的额侧的这些软组织全都咬烂了。
1: 哎呀，
0: 嗯，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是也是存在的。
1: 那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正常我们上下牙之间这个腹合应该是到一个什么程度是 不多不少的。

0: 超过了这个可能就是深了。
1: 一般来说是，比如说这个牙下边牙这么长，
0: 这么长啊，
1: 上边牙盖了它三分之一左右啊、哦，我们就叫正常符合。
0: 正常符合啊、嗯，
1: 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超过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三全部，哦，那我们就叫做是不同程度的深符合。
0: 好，这是深符合。那我们再来说说开合，这是您刚才讲的咬不上的情况。
1: 门牙的主要功能就跟刀子一样，给它切断。嗯，如果你这个牙齿对合不到一块儿，那你就不能把食物切断。嗯，那这个就像开合这种情况，槽牙咬着的时候门牙碰不上，嗯，只能超过这个厚度的食物，嗯，才能给它切着。嗯嗯，所以一般很多这些患者来说，他吃面条他咬不断，
0: 尤其是比较细的面条，
1: 他吃不断，他只能从侧面给它咬断，
0: 放到后头去咬去。
1: 对，因为槽牙一咬紧，门牙是开着的啊，所以这就是开合的最主要的对口腔功能的影响。
0: 明白。
1: 另外一个，这些患者来说呢，很多的发音是发不出来的啊、哦，特别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嗯，在学外语的时候，嗯，需要舌头跟牙齿、牙齿跟嘴唇之间密切配合的很多音，
0: 那舌尖的那种，
1: 对，他就发不出来，
0: 而且面容上也非常明显，你一张嘴，这两个牙是永远是开着的。合不上的，
1: 老是漏个缝，
0: 老是漏个缝，
1: 老是漏
0: 漏风啊！不说，
1: 一个是漏风，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舌头老伸出来，哦，舌头就是自然而然的，老伸在了上下牙齿之间。哦，这个呢，以后对牙齿的发育、牙齿的形态、面部的形态，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刚才白院长呢，把我们牙齿错颌畸形的几种类型给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了。那接下来各位家长面临的问题就是，既然知道我们家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就赶紧给他进行专业的干预吧，进行矫治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矫治呢？会不会我已经动手晚了？还是说我要等一等，等孩子牙再长一长，再掉一掉，再换一换，再开始畸形呢？哎，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位家长很想赶紧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矫治，但是好像有点过早了。
3: 果果今年六岁，刚刚开始换牙，妈妈发现他的下牙排列不齐，而且上嘴唇还有一些外翻的现象。
4: 前两年开始吧，就发现孩子照相的时候，他老是一乐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露出来了，他上面那个牙吧有点坏了，挺黑的，拍照的时候特别不好看。嗯，反正挺着急的，然后就想全面的给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我们提前的给孩子做这种矫治，怕孩子以后不好看，变成换成恒牙以后特别丑那种。
3: 在网上搜索了各种资料后，妈妈认为正畸治疗一定要越早做越好，要不就会影响孩子将来的面容。于是妈妈带果果来到医院就诊。
5: 针对他口腔内的问题呢，首先他在换牙阶段，恒牙呢会比乳牙稍微大一点，所以呢刚换出来之后稍微有一点不齐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呢不用过度焦虑。像牙不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等到牙齿换完之后再来解决，不能换一颗牙做一颗牙。另外他觉得漏龈笑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剔牙期小朋友来说也是算正常的，随着他换牙之后后牙间隔，那么这个问题会缓解很多。嘴唇翘的问题呢，这现在建议他做一些唇肌功能训练，暂时不需要特别的干预。
0: 白院长，刚才这个家长哈，其实他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都想赶紧给孩子进行调整哈，怕耽误了，但是确实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到底该什么时候给孩子进行这种专业的介入治疗是最合适的？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也分孩子牙齿的不同时期哈。
1: 对对对，嗯，
0: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三个时期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介入呢？
1: 人的一生呢是有两副牙齿，嗯，大概在孩子出生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长第一颗奶牙，我们叫做乳牙。
0: 乳牙，
1: 嗯，从五六个月开始，然后呢慢慢长，两三岁长齐，到五六岁开始换牙，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乳牙期。嗯，另外一个呢就从六岁以后然后开始呢，就是乳牙开始慢慢的就被恒牙替换掉。嗯，替换到十二三岁左右，嗯，完全替换成恒牙。嗯，我们叫做恒牙期。实际上在整个乳牙期、替牙期、恒牙期这三个时期中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错颌畸形的发生。嗯嗯，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及时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干涉，早期治疗。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刚才那个短片中那个小朋友应该就是在乳牙期，其实妈妈想赶紧带他去矫正哈，但是为什么

0: 医生给他劝回来了呢？乳牙期不适合进行矫治吗？
1: 乳牙虽然说是要替换，但是呢，乳牙要在这个阶段呢行使它这个吃饭的功能，我们咀嚼的功能，但是乳牙的排列

0: 恒牙换出来了之后，如果一个牙或者很多牙存在着拥挤呀，或者是深复合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再全部的一起矫正。
1: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介入，哪怕在乳牙期也要进行干预了？
0: 乳牙期呢，要干预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前牙反合，叫乳牙反合。那很多家长以为呢，说这奶牙都要换，我现在都可以不管它，所以他就误以为这个乳牙反合不需要矫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呢，这个乳牙反合它会随着我们牙齿的发育，颌骨的发育，从轻到中度到以后很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乳牙期的一种错颌畸形。这种就必须要矫正。
1: 如果您不去管，它这个反越来越重，就地包天是吧？
0: 对，地包
1: 越来越重，
0: 越来越严重。
1: 下巴颏下面这个下巴颏越来越往下走。
0: 对对对
1: 对，往深走以后，您再长出的新牙，它还是这样反着兜过来的。
0: 对，
1: 您想象的是换完牙以后，它就回去了。
0: 对，
1: 可能性不大。
0: 对，所以呢，乳牙期的前牙反合是呢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矫正的。
1: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的孩子在乳牙期进行矫正了，这个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啊，矫着矫着，嘿，开始掉牙换牙了，进入替牙期了，那我们这个矫治要停吗？它就不停的话，这缺一颗那少一颗，这我该怎么矫呢？
0: 这个还是拿这个前牙反合来说吧。因为前牙反合是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一种状况。如果你不纠正它，它会发展的程度会越来严重的。如果乳牙期矫正完成了之后，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又是反合，在替牙期8岁啊9岁10岁，我们还需要矫正。
1: 就同时继续矫，
0: 还要矫，要把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反合还得矫正过来。如果全部矫正完了之后，在恒牙期还是反合，那我们还要矫正。
1: 这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反合哈，就是我们说的地包天那种情况。那像一些比如说就是排列不齐，或者稍微有点深复合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是不是我们等到孩子恒牙期再矫正也是来得及的？
0: 不是说来得及，也是应该就在恒牙期矫治，特别是恒牙初期，因为你在替牙期恒牙还没换完呢。你比如说换出几颗牙是错乱拥挤的，你就给它矫正，再换出几颗牙又开始矫正，那你得矫正的时间就太长了。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所有的牙都换出来，所有的问题都展现出来，我在12、13岁一并给它进行快速的有效的矫治，可能也就花1年或2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牙齿的错乱畸形都可以矫正。所以在替牙期就不需要干涉，但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牙齿是健康的啊，牙齿的替换是正常的，骨头发育是正常的，口腔颌面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牙齿排列的问题，那是我们才建议在恒牙期才开始矫正。
1: 所以您刚才说的很多的专业问题哈，我们家长从外观来判断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标准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带着小朋友哪个时间我们定期去口腔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乳牙期也好，替牙期也好，应该呢可以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错颌畸形的发生我们家长不懂，只有医生才懂。检查完了之后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随着他的生长发育继续观察。如果出现了问题，越早期的问题越早期矫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所以就等孩子的乳牙长齐了，比如说3、4岁，我们就定期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0: 如果小患儿有明显的兜齿，地包天，咬嘴唇，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呼吸的不良习惯，那这个时候在乳牙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去检查治疗。
1: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牙齿排列不齐的问题，我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上学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事儿，现在我都30多岁了，我还能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吗？
0: 在我们专业领域内呢，一致都认为牙齿矫正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是一般而言。就说你说20岁也可以矫正，30岁可以矫正，50岁60岁也可以矫正吗？也可以矫正。但是情况不一样，或者是说呢效果也不太一样。当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尽早矫治。特别是你说青少年儿童12、13岁跟30岁、40岁的一个成人来讲，他口腔里的情况不一样。
2: 对 对
0: 成人呢他有可能有掉的牙，有假牙，有牙周病，很复杂。那治疗起来呢，矫正起来呢，就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一些。另外一个呢，青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你要移动一个牙齿周围的骨骼改建，非常迅速，也是非常安全的。你到成人之后，简单来说，成人骨头长得更结实。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动牙齿来说呢，风险会大一些啊，移动的效率的也会低一些。
1: 明白，嗯，也会费点劲，就不好动了，已经你这墙都已经蛀好了。
0: 但是可以矫正，
1: 可以矫正
0: 的，30岁也好，40岁也好，都可以矫正。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口腔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青少年哈，有一些牙齿的疾病，比如经常出现的就是虫牙。有蛀牙是吧，龋齿了，那在这种牙齿有疾病的情况下能进行矫正吗？
0: 如果要进行牙齿矫正，首先要进行口腔的全面检查。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龋病，如果有牙周病，如果有这个关节的疾病，我们都要请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跟系统的治疗。
1: 嗯，
0: 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牙齿矫正治疗。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牙齿的矫正，这就涉及到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戴牙套的问题了。今天呢，白院长也给我们拿来了两种最常见的牙套的示意，一种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钢牙套，就用钢丝啊、铁丝来箍勒，把您的牙给矫正回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见的很多的隐形牙套，戴上去几乎看不见，很美观哈。您分别给我们说说这两种牙套，它们的一些作用的原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0: 现在临床上用的牙套，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矫治器，主要分为两类。刚才您说的有一个经常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在中小学生戴最多的，哎，有钢丝，然后呢牙齿上还粘了个什么东西，这一类矫治器呢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因为呢每一个这个部件都是粘接固定在所有的牙齿上的，患者自己取不下来的，要取下来要调整必须由医生来取下来进行调整，所以这类牙套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或者叫固定牙套，老百姓叫。另外一类呢，就是近20年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矫正方法，叫做隐形牙套。首先呢，这个矫治器呢戴上去之后呢，大家看没有钢丝，牙齿上没有任何的一些金属的一些这个部件都没有，然后呢整个是透明的，看着很美观，这个叫做透明牙套。另外一个呢，这种牙套呢是可以摘下来的啊，都可以摘下来之后，你吃饭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呢都可以摘下来，然后呢刷完牙吃完饭之后再给你佩戴上去。
1: 嗯，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做隐形牙套，我们叫做隐形矫治器。
1: 嗯，
0: 这个叫做固定矫治器。
1: 嗯，
0: 从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我们口腔正畸临床上主要就是这两类矫治器。
1: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说固定矫治器，它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固定矫治器呢，从国际上到现在应用已经100多年了，
1: 嗯，
0: 很成熟、很传统的一种矫正方法。
1: 嗯，
0: 它主要是呢，每个牙齿上必须要贴一个小的。我们叫托槽，就跟一个把手一样，然后有一个连续的钢丝，把所有这个牙齿上的所有的托槽给它连续在一块儿，钢丝上产生的力量通过这个托槽传递到每一个牙齿上，这样呢牙齿在不同的方向上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移动。所以力量的产生主要来源是来自于钢丝，传递呢是通过粘在牙齿上的这个托槽。所以呢一个月呢患者呢到了临床上，医生呢就根据他上一次调节的情况产生的变化，然后把钢丝取下来进行调节，再给它放上去固定上去。这个是固定矫正的这种程序。优点呢就是通过钢丝的力量可以直接施加到每个牙齿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矫治器是戴在患者口腔里的，患者自己摘不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它的一个特点。不好的来说呢就是一个不美观啊，别人都能看见。当然也有金属的，也有陶瓷透明的，但是钢丝呢目前来说呢都还是金属的钢丝。所以你远看啊近看啊都能看见，你这个朋友这个同学里边都戴着一个牙套，被人能观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在吃饭之后，很多饭渣子会存在这个牙齿之间，上边还有钢丝的阻挡，刷牙的时候不容易刷干净吧。
1: 有时候我们说这钢丝上塞了个菜叶子，
0: 那也得把它清洁干净，还有牙齿跟牙齿之间，所以对口腔卫生清洁来说相对困难一些。
1: 那这个会不会戴上去很疼啊？因为钢丝这个劲儿听上去很大，甚至我们咀嚼呀、平常说话嘴唇啊、口腔的一些黏膜跟它来磨，磨破了、磨溃疡了。
0: 您这个担心是存在的。首先呢，我们不戴矫治器的时候，嘴唇跟牙齿表面是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对吧？失合状况。
1: 对。
0: 然后牙齿表面也是很光滑的。
1: 对。
0: 突然增加。

0: 加了这么多有点凸起的东西，嘴唇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周两周就能习惯矫正器跟嘴唇的这样的一种接触的状况。
1: 嗯，
0: 这个没问题的。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生的矫治力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矫治力，非常轻的矫治力、
1: 哦、啊。
0: 刚刚戴上的时候呢，患者觉得牙齿刚开始动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1: 嗯嗯。
0: 以后随着牙齿慢慢的移动，那他以后就没有什么再多的疼痛或不适的感觉了。
1: 那这样的一个钢丝的固定矫治器，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的这种正畸哈，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完成？完成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又全取下来了，不会对牙齿有什么其他的伤害吧？
0: 一般一年左右是常规的。
1: 嗯，
0: 再复杂一点两年，再复杂可能三年或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一般一两年左右是大概这个疗程。
1: 嗯
0: 嗯。当然矫正完成之后呢，这个矫治器得摘下来，
1: 摘下来
0: 全部得摘下来。
1: 嗯，
0: 摘下来完之后还得带保持器。
1: 嗯，
0: 要维持矫正完成那个时候的牙齿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矫正期间如果你刷牙刷得不到位，
1: 嗯嗯，
0: 然后呢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有些牙齿周边会产生细菌，会产生就我们叫做珐琅质的脱矿，甚至虫牙。
1: 嗯，
0: 有些呢这个牙周会发生炎症，就产生比较严重的牙周病。
1: 嗯，
0: 所以在戴矫正器期间口腔卫生状况的维护非常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否则的话会造成龋病或虫牙或者牙周病，甚至牙齿的进一步的松动，这都可能发生。
1: 好，这是我们说的钢丝哈，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牙套啊，固定矫治器。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就是很美观的那种隐形的，
0: 在戴着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
1: 嗯，
0: 这是它第一个的优点，很隐蔽很美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吃饭完了之后可以把牙套摘下来。
1: 嗯，
0: 然后可以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
1: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牙齿上也会有沾一点小的部件，
1: 嗯，
0: 透明的不影响美观的，但是它很小，不像这个托槽这个体积非常大一些。
1: 嗯，
0: 所以对于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但是这种隐形牙套也有一个问题，它不像那个钢丝的哈，我们定期去医院，医生给我们把钢丝进行一个调整，力度进行一个校准，可能就好了。这个牙套它这样一副是不是经常得换啊？
0: 啊，对对对，
1: 随着我调整矫正的这个进程。
0: 实际上呢，要矫正我们的这个牙齿畸形用透明牙套的话，它肯定不是一副。
1: 嗯，
0: 它是几十副，30副、40副、50副。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牙齿在戴上某一套矫正器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牙齿同时在移动。
1: 嗯，
0: 就是你戴上它这一套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这几个牙在动。
1: 嗯，
0: 戴上下一套的时候呢，下几个牙在动。
1: 哦，
0: 一般是2周左右更换一副。
1: 哦，
0: 2周左右更换上下一副，这第一副。
1: 嗯，
0: 在2周左右达到效果了之后再更换第二副。
1: 嗯嗯，
0: 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错颌畸形，不同程度的，那可能就是它戴的牙套数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牙套哈又有了新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的一矫正技术包括检查技术肯定也比几十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那种提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白院长也给我们讲讲哈，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咱们北京口腔医院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为我们的患者的检查牙齿矫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隐形牙套跟固定牙套的时候，实际上隐形牙套不简单说是隐蔽透明或者是舒适啊，或者是容易清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融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
1: 哦，
0: 所以它的牙齿的牙颌的模型都是数字化的，每个牙齿的移动都是进行数字化性的预测性的给它设计，然后才加工出来一步一步的牙齿移动的模型，再制作出一步一步的矫治器。
1: 哦，
0: 这就是数字化技术在我们整个矫治技术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嗯，
0: 当然现在来弄的我们包括照的 X 光片，我们的牙齿的模型，我们照了脸上的像，全部都是数字化的。
1: 另外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很快哈，就是在这些大数据啊，整个的牙齿模型方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或者帮助吗？
0: 那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在我们口腔正畸临床领域呢应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北京口腔医院方方面面都在全部深入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患者所有的资料的管理是人工智能来管。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进行测量，我们要测量牙齿，我们要测量脸，我们要测量骨头，人工智能支撑我们帮助完成。
1: 嗯，
0: 疗效的预测，有个牙齿的移动的效果，治疗以后我们面部形状的改善，人工智能支持帮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 或者是

0: 更加全方位的一个预测或者是一个治疗方案的确定。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管是钢牙套还是隐形牙套，您可千万别觉得给您配了您戴上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中间的维护包括口腔的清理健康的保护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这几张图片让白院长给我们讲讲您戴上牙套以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啊。先来说说口腔清洁。
0: 口腔清洁在我们正常日常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矫正牙齿期间就更加重要了。首先呢它是挺难的，因为上面有牙套，所以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然后把每一个牙齿的方位都给它清洁干净。否则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龋病，就虫牙，或者牙周疾病的发生。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正畸专用的牙刷，我们可以用牙缝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冲牙器，或者用电动牙刷都可以。可以不要把每个牙齿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清洗得干干净净。这样才保证牙齿矫正完成之后是健康整齐漂亮的牙齿。
1: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隐形牙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它方便的地方就在于我吃饭的时候可以摘下来，
0: 对，
1: 我吃完了以后再戴上去，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清洁来说是不是就跟普通人一天早晚两次刷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要我们吃点东西就得摘下来，吃完了就得刷一次？
0: 只要吃东西吃完之后，因为食物残渣都会存结在牙齿之间，这个时候都应该把这些食物残渣细菌都得给它清除干净。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日常饮食。这儿画了好多叉子哈，是说戴牙套期间这些都最好别吃吗？
0: 这个呢主要还是针对戴固定矫正器期间。因为呢我们呢固定矫治器是通过特殊的一种胶粘到牙齿上的，然后通过钢丝把所有的牙齿上的这些托槽给它联系在一块儿，但这个胶粘的强度是有限的，
1: 对，
0: 因为最后矫正完成之后还要给它取下来，所以你吃太硬的东西太粘的东西，特别是特别大的东西需要啃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固定的托槽给它从牙齿上脱落下来，
1: 给它弄松了，
0: 弄松了，
1: 弄掉了，
0: 弄掉了。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的建议患者避免进食一些过粘的、过硬的、过大的这些食物，
1: 坚果啊、年糕那个是太粘的，
0: 对，还有什么啃排骨啊、吃和什么这个豆啊什么的，硬的都不太适合。
1: 那如果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比如不能嗑瓜子了，我们剥开吃还是
0: 可以给它剥开呗。你要说啃苹果不好啃的，你给它削成块儿呗，
1: 切成小块儿。
0: 想啃排骨不好啃的话，把那肉给它撕下来呗，这些都有办法。
1: 对对对，稍微费点劲啊，但是不是不让您吃，是说吃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多加注意。
0: 对
1: 啊，那白院长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一不小心，我们固定牙套这个托槽真掉了，或者是我这个钢丝掉下来了，这该怎么办？
0: 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应尽快联系你的主治医师到医院进行处理。那掉下来的东西呢保存好，给它别给它丢掉，因为可能还会用。然后呢如果钢丝临时是扎得特别难受，你可以给它拿手给它改变改变方向。但自己你没有专用的工具肯定不会对钢丝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都得到医院请医生来给你进行及时的处理。那掉下来的托槽要及时粘上去，这样才保证呢矫正的效果可以维持可以继续。那钢丝如果扎着嘴唇的话呢，那必须要进行处理，要不然会把你的口腔黏膜又会给它扎烂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是饮食，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矫治器的脱落呢？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因为每个人牙齿的牙质也不太一样，尽管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粘结剂或者牙胶，那有些人粘的相对来说是不牢的，特别是有些人牙齿比如说有佛斑牙呀，或牙釉质发育本身就不好，那这类患者来说呢牙托槽脱落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但一般情况下的话大家呢只要维护好一般都不会脱落的。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固定矫治器它的脱落，那对于我们的隐形矫治器呢，有没有可能我这一副还没戴够时间突然出现一些意外它坏了裂了折了，那该怎么办？
0: 那还是找医生去。因为呢所有的牙套都有它的数据的储存，如果你这一副如果坏了的话，它可以再重新给你再定制一副，这个也是这个阶段的这一副同样的矫治器。
1: 那我们还得重新定一个等着它，要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等了，把这个环节给跳过去直接来下一副？
0: 那如果这一个阶段的效果已经达到了，那就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副。如果这个阶段的效果还没达到，那下一副可能是戴不上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保持器的佩戴。您刚才也提到了

0: 其实不管是隐形的还是固定的牙套，整个我们的治疗完成之后还要进行保持器的佩戴，这是为什么呢？
1: 几乎所有的牙齿矫正，矫正完成了之后都需要保持。那我们矫正呢，是把一个牙齿从一个旧的位置挪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新的位置上呢是个好的位置，更加美观，功能更加好。但在新的位置上呢，牙齿呢需要逐步的稳定下来， 就相当于把一个树挪到一个新位置上，周围的土壤还有慢慢的适应长实了，这样的话呢，树才能在新的位置上更加稳定的行使它的功能。
0: 对，
1: 所以呢，不管是固定矫治还是隐形矫治，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矫正完成之后都要进入下一个必然的阶段，就是保持阶段。保持阶段呢，就必须要带相应的一些保持器。
0: 就是不矫正了，牙齿不动了，需要在它新的位置上，终点的位置上保持不回到原来的位置的，回到原来状况，我们叫做复发。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不戴保持器，多少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发。比如你矫正完成了之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什么也不戴了，回头你过一段时间发现，哎呦，刚刚完成的时候牙齿特别整齐，怎么又不整齐了？
2: 又回去了，
0: 这就是保持的
1: 必要性跟重要性。那这个保持器要戴多长时间呢？一直戴下去吗？也是因人而异吧。不同年龄的患者，然后不同畸形的患者，或者是不同程度畸形的患者，保持器佩戴时间不一样，常规一般是在一年左右。有些严重的情况就得终生保持。好的，谢谢白院长，谢谢您。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收看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二十六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将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

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一两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十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四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库，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哦，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嘛。
2: 嗯，
1: 可以采了，熟种子。你看这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1: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2: 颗粒还挺饱满
1: 的。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3: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4: 在这个草上糊，
3: 嗯，
4: 啊，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3: 嗯，那挺有。
4: 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5: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3: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呀，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是
2: 家里啊，
3: 家里。

0: 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量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 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呢可能的话在灌木中。
1: 对，
0: 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有材量大概有多少。所以它量方的目的是这样，量方和样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样线，就是说我这个样方跟那个样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乎上，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样方跳到那个样方跳到样还不会，样方和样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上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1: 那是样线里面几个吧。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挥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0: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的，非常常见，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 立马捞起盛入碗中。

0: 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做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朝开发的情况下，这益母草芦荟汤是大家能吃不起的，现在每朝丰富哦，生活水平提高哦，能更多益母草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地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3: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

0: 同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啊，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1: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化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1: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3: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4: 对，10%左右，
3: 10%左右、是吧？那么这一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4: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3: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4: 嗯嗯，

0: 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1: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0: 嗯，对，叶面就要大。
2: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一亩槽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典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3: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一亩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一亩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一亩草，这里的一亩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一亩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一亩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一亩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一亩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一亩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一亩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3: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一亩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一亩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一亩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一亩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一亩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一亩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义一号的童子一亩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一亩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一亩草，可以生的一亩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一亩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4: 一亩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一亩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3: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一亩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一亩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一亩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几百钱的，
2: 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5: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诗与山水，

0: 号，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0: 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

0: 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

0: 辉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

0: 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不花钱。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芒种，这是象征夏收和夏种几乎无缝衔接的节气，所以特别忙，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感觉这时候老天爷也特别忙，所以今后一段时间雨和热会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是历史同期比较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江南、华南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暴雨，这些地方

0: 不仅雨势急促，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而今后一段时间，东北地区天气会经常变脸，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晴雨快速切换，天气比较清凉。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东海到巴士海峡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后天和大后天，降水的重心将会转移到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所以今后的几天里，在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要特别注意防范发生农田自涝灾害的风险。在未来的10天里，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正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刚刚经历了一个比大暑还热的小满之后，从下周开始将会进入多雨时段，龙舟水将会呈现它的正常状态。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长春晴转雷阵雨，11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12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8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22到33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5到18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郑州小雨，20到30度；合肥阴转晴，20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4度；长沑小雨，26到33度；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30度；福州中雨转阴，23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9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汉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黄河上下齐律动，
4: 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5: 这项工程对于我们黄河中下游减淤的作用非常大。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
3: 生态蝶变润两岸。
7: 过去的水你还把制度可能全部是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
8: 给一些游行和涉行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9: 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5年全国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了91.37%，已经连续五年超过了90%，生态治理成效明显。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占比从2015年的60%左右提升到了2025年超过90%，创下了历史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江大河日复一日的生态蜕变。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黄河上中下游，亲身感受了流域的生态变化。
11: 一早，宁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滨沟黄河大桥采集水样。前一天夜里，银川下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要及时检测黄河水质在雨后的变化。
4: 昨天下雨，看这个水还是多少有点浑浊，它比较比之前要浑浊的多。
6: 这些年黄河水质持续改善，已经连续9年能够达到二类进二类出的情况。
11: 银川位于黄河上游，近年通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水环境明显改善。黄河是当地主要供水源，但取水总量受到控制。这里常年干旱，蒸发强烈，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均值的一半，缺水是当地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缺水之城如何破解用水难题？从市民到农户，再到水利工作人员，记者听到大家说的最多的四个字是精打细算。
4: 我们银川市这个用水呢都是精打细算的，让每一水呢都发挥它的效率。
11: 近些年，宁夏各行各业大力节水控水，农业更是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灌溉。
12: 第一水啊，预计在6月10号到15号开始灌溉呢。
13: 啊，就10号就开口了，天一黑以后再迟了就来不及了。
11: 朱小军是当地灌溉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乡这3年节约了大量灌溉用水，每年都会将结余的用水指标出售。
12: 这个交易回来钱一部分返给老百姓了，一部分是用于渠道清淤和维修了。
13: 25年我们一亩地返还17块钱，你对我种40来亩地就返还将近700块钱，老两一年买2袋子米、3袋子米，你说我们老两一年就够吃了。
11: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
14: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进行用水权的确权、交易、收储以及抵押的工作。确权以后，这些水就

0: 结余的这种，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节水收益。
1: 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
2: 这里面的水呢，通过芦苇呢吸附掉这个水里面的30%左右的这个氨氮，然后呢，再通过下面的火山岩和这个卵石，通过物理净化以后呢，经过一些荷花和卵尾草的一些生物净化以后呢，从而达到我们地表水四类水的标准。
1: 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3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3: 那行政谢谢。
1: 天通银夏公司是参与交易的企业之一，主营蓝宝石材料研发与制造。这两年由于产能扩张，原有的用水指标已无法满足当下的用水量需求。
4: 我们新厂区投产了，产能扩大，我们用水量不够了。我们通过市场购买了75万方的用水量，今年我们预计通过市场购买60到70万方的用水量。
1: 通过用水权的市场化交易，既提升了大家的节水意愿，又盘活了水资源的存量。用再生水为河湖生态补水，置换出来的黄河水变为产业用水，加大了水资源的增量。银川正在探索缺水之城的用水新模式。

0: 离开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银川，记者来到位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咸阳。在这里，黄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李君潮退休前是咸阳日报的摄影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拍摄渭河，记录了咸阳城区河段不同时期的影像。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渭河边上的人，对渭河还是有感情的，就感觉哎，应该把这个河道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渭河啊都是烂河滩，排污管道直接都伸到河里边去了。你看这张照片呢，很明显能看到这个污水的排的走向，直接排到渭河里边去了。
0: 渭河综合整治过程中，累计关闭造纸企业182家，重点印染企业12家，治理重点涉水企业50家。
2: 可以说下硬场了，当时肯定是下硬场。有些那造纸厂的利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那是环境代价也非常高的。为生态经过这阵痛，那是值得的。
0: 城区河段经过生态治理后，建成了咸阳湖景区，成为市民主要的休闲空间。这里保留了原生芦苇与树木，河道中的岛屿留给鸟类栖息，不再对游客开放，已成为朱鹮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如今咸阳湖不止水变清了，今年渭河含沙量也降低了，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寻找答案，记者来到距离咸阳80多公里的泾河峡谷，探访渭河最大支流泾河上正在建设的东庄水库。2018年6月，东庄水库开工建设，2025年11月下闸蓄水。白炳南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对于泾河

0: 这几年的变化，他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
1: 我是2021年来到我们这个工程，那时候泾河的水就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在蓄水之后呢，首先上游的水面是非常的湛蓝，非常的清澈，同时呢，我们下泄的水量可以看到，它就是像一个非常干净的碧水。
0: 泾河是渭河泥沙的主要来源，约占渭河下游来沙量的70%，约占黄河总泥沙量的1/6。东庄水库是以调水调沙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建成后总库容30多亿立方米，拦沙库容20亿多立方米，将与小浪底等水库联动，形成黄河流域泥沙调控的精密网络。
1: 我们这项工程它是以一个民生为主的一个工程，对于生态的改善，对于我们下游的一个防洪，乃至我们渭河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减淤的这种隐性的作用非常大。
0: 位于东庄水库下游的陈运湾村以红杏种植为主导产业。69岁的李秦汉家今年的杏树长势不错，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从小就喜欢在泾河边上玩耍。
2: 过去的水它不是泥沙，这是不可想象。奶奶是一下子沉我家将近1公分厚的泥沙，现在这个水特别清，你把我手指头能看出来。特别的水一清，这一到礼拜天，这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来洗水来的。
3: 他游客到这儿来游玩的同时，到杏树底下喝个茶、打个牌，同时呢，他还能自己去亲自去采摘这个红杏。我们的村民在田间地头也把这个红杏也卖了。
0: 数据显示，东庄水库建成后，50年内预计减少进入渭河泥沙约30亿吨，进入黄河泥沙约25亿吨，将缓解渭河与黄河的泥沙淤积压力。得益于全流域水沙调控，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近年来入海泥沙显著减少。受黄河生态补水滋养，湿地生态系统持续恢复。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硼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5: 高度16.5，
6: 18.3。
4: 当前我们主要
0: 中科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带领团队正在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盐地碱硼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地碱硼的生存空间被抢占。这是当年的视频资料，绿意盎然的海滩上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迷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迷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地碱硼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迷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东营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
4: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迷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硼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7: 有水啊，小心。
8: 这有个坑啊。
7: 那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这样的高楼。
7: 像这个季节，东方白鹳在繁殖，等到春秋的时候呢，又会有候鸟在这里迁徙中庭。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4: 好好
0: 这里是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

0: 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检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
1: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鸟浪，成为东瀛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
2: 黄河干流已经连续四年全线保持了二类水质，水质之变孕育生态之变。黄河全流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游修复高原湿地，稳固清水源头，中游推进水土治理，减少入黄泥沙，下游终结断流现象，湿地持续扩容，生物多样性不断恢复，母亲河重焕盎然生机，绿意绵长，润泽两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5: 格力真好。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我是舒淇，

0: 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

0: 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排练厅漏水呢嘛，团里边还没钱修。
5: 人不能闲着嘛，得吃饭。
6: 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7: 这秦小虾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
5: 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8: 这货问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6: 傅坤，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9: 请继续关注主角。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过来，咔咔咔，导演开车了，二叔他准备。都起来，你把那裤衩绳儿筋捂刺，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小旭，
1: 哎，肖哥，
0: 脖子咋样了？哎呀，
1: 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0: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1: 我轻点，肖哥，
0: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
1: 我在，我在，好，孙老师，
0: 这力度还可以啊。
1: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吗？哇，天哪！我感觉一下就……
0: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0: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
2: 哎，小哥，一会儿也给我按按呗。
0: 我不会。

0: 要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叶青娥，你那个时候去沈琴找叶青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
2: 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
0: 其实也算是灵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勤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来，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
1: 秦娥，
2: 哎，团长，掉。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魂。
1: 哎呀，
0: 那娃娃啥时候做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2: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0: 哎，要去了。
2: 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一种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0: 对，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2: 行，那我先回家了。
0: 好，
2: 走了。
3: 陈四，
2: 我走了啊。
3: 我没让进。
2: 美女好啊，
3: 别嫌弃，只管咱们。你咋穿成这样？
2: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笑>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3: 走吧。
2: 干嘛去啊？
3: 带你去好地方。
2: 家里还一堆事儿。
3: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呢，走吧。

0: 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那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我台上看吗？打像吗？
2: 但是你我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
2: 我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Z。
2: EZ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啊，简单。

0: 你一样，声能力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肯定我强。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

0: 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1: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这里的小羊。
0: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1: 现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0: 后天。
1: 行吗？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儿回趟九原沟。
0: 再说吧。

0: 行，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这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1: 真浪漫呢、啊。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0: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娃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快回。嗯。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3: 别睡了，起来了。小妹出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不？
3: 啥都啥时候来吃肯德基？
0: 耳朵灵得很吗？

0: 远都听到。
1: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3: 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咱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吗？那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你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的，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给我弄来！我的妈！
2: 你哥，你哥，
3: 哥，
1: 那个，那个，
3: 哥，
4: 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4: 双子，哎呀，
5: 哎
4: 呀，嘿呀，给烧火子，
5: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给弄啥吃的呢？
5: 分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
4: 哎，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5: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吗？
4: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5: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5: 三元，
4: 哎，
5: 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4: 啥事吗？
5: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5: 呀，
4: 那我当然得记得。
5: 你
4: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
5: 呀，
4: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5: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5: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吧，
4: 我给留着心。
5: 行，哎呀，是好的。
0: 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这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6: 让一下！
0: 你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7: 行吧，那个才来嘛，你
8: 小心点，睡觉。
7: 师长，你之前那打口子的还剩多少？
6: 咋了吗？
7: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0: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留意呢。
7: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0: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7: 咋了吧？
0: 留意明天做手术呢。
7: 可以手术了，

0: 的太好了。那咋了？
1: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0: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1: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0: 非骂死我。
1: 不行不行，别，这事搞不了啊！这，
0: 拼！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1: 搞不了！
2: 哎，让，倒车了，跟车，
3: 从后面过去吧。
2: 慢点，
0: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行，
0: 别后悔啊！
1: 走。

0: 金啊，拿开王立信，拿开王立信。拿开王立信啊！哎，怎么了？漂亮，
1: 王姐打过招呼了吗？
0: 跟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们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人票，
1: 不急啥的吗？
2: 一个
1: 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3: 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开王立信，拿开王立信。
0: 来来来。
1: 还要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下面重金属，哎，要是打口袋来看看啊，打口袋，
4: 打口袋，
1: 对，
4: 我看看，
1: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5: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6: 剩几个了，马上，
5: 哎呀。你写个盘子咋这么慢呀、
6: 啊、你慢写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5: 哎你转过心转过心。
6: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旁边摔倒了。
5: 啊

0: 你们坐这儿干啥呢？这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往后，往后边走，后边走，走了，走了。哎，王文雅不敢在这跑了。哎，
1: 他干嘛？
0: 把他给我，随从给我叫出来。听见没有？快点。
2: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过幕了吗？
0: 报过幕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2: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
2: 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
0: 哎，武僧，快快快上，上，放跟头，放跟头，先放跟头。
3: 哪一出啊？游戏湖嘛，游戏湖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
3: 戏不等人。

0: 这瓶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动，再辛苦一会儿，再辛苦一会儿，辛苦一会儿。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哎，哪动？上！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来看看，咱这有不爱者这种重金属啥都有的，还给都看一看。我们屁股门我看看呗。我一起三十，这是我。这是我。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再把这帮人累死啊！
1: 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2: 好好好好，三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0: 啊，对对对。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都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咱下次早一点啊。刘烨，哎，爸爸来了，
3: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
1: 啊，站住！

0: 是秦恩队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给我们走一趟。啥？倒卖淫秽光盘？
1: 没有吗？
2: 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同志，
3: 别解释那么多，
0: 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3: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0: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竟然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3: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0: 还是不还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3: 娃，我没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0: 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啊，
3: 可以。
4: 快点！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跑啥呢嘛？那麦子是打狗磁带了，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他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李青娥不唱了，
2: 不唱了。
3: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
4: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5: 真就别太密了，给人和戏都留条活路。
6: 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7: 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8: 薛桂生想追秦娥，
9: 俺里出啥事了？
10: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
11: 请看《主角》第45集。
1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上回答应让来地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
3: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呀，
4: 刘毅，你别哭了啊！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
5: 停车！快把这个车了，快！停停停！慢点，停车慢点！
6: 快来两个人吧，地下还有娃呢。
7: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

0: 新界酸菜籽油，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天动我的高手剑，娘娘下去
1: 走。
2: 媳妇，
0: 走
1: 走，
2: 婆婆
3: 媳妇。

0: 快逃！
1: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
1: 啊，啥事儿，团长？
0: 大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
1: 嗯，
0: 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吗？
0: 就是嘛，这个胡适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啊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了？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适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适这么说的，那就有。
0: 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0: 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了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1: 你咋知道啊？
0: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1: 了。那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0: 我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1: 多钱吧？
0: 2块。
1: 我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0: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1: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0: 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怼回来了，
2: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0: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2: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0: 有啥好呢？
3: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0: 谁？
3: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0: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他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2: 走吧，魏华烤肉弄2口。
0: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3: 少喝点啊。
0: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2: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0: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2: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0: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2: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0: 这会儿装啥好男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你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2: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0: 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2: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0: 不要，谈下伤感情。
2: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0: 哎，对了，俺仨更伤感情。
2: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说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0: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2: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2: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了。也不是不行，
3: 你把它放在。
0: 啊，行，行行行行，就这样，这样，这样。
3: 记得，陈哥，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的。

0: 来喝酒吧，干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了。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拿两个这个，对，多少钱呀？四十个人。然后呢，这个智商的要拿户口本，要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丽姐，哎，你先看着，先看着。哎呀，丽姐，这撒泼玩意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1: 哎呀，这不是。

0: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呢！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啊，
1: 这笑得可。刘叔好，走走走，咱往里边走。
2: 走走走。
1: 亮哥呢吗？
3: 比他干啥？
1: 这巩俐都回来了，啊？
2: 呀，
1: 娃都长这大了。
2: 他娃咋回来了？
1: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
2: 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2: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一百八，
4: 哪有个一百八？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5: 花姨，哎，做饭来了啊！
2: 今天做的啥呀？
5: 今天做的鱼。 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还有啥？
2: 还有西兰花。
5: 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1: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5: 今天量血压没啊？
1: 一百八。
5: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2: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呢？喝饮料不？新来的，这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花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1: 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咱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升级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怎么没关系的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0: 哎，你对了。
1: 一发展就进去了，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6: 阀门？
1: 对呀，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 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给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6: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油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 包括这个天然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7: 没问题，您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您。
6: 摆到这儿也行。
7: 8万还是贵了，
6: 价格还能商量不？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

0: 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1: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0: 这
1: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2: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0: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2: 哎妈，我真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啊。
3: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1: 那要不就定下？
2: 哎，行啊，
0: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3: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是吧？
0: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3: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1: 哎，
3: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0: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1: 张浩。
2: 哎，妈。
1: 来签字。
2: 哎。
1: 来这。
0: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咱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4: 浪。

0: 我给你介绍了，你看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挂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怕听呢。

0: 石老板当红两条，谢老板当红五条。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1: 刘志，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就哩哩啦啦的。你说我难听的，咱比你弱半钱吧？一条红都不给你搭，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知道吗？这
1: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0: 过。咋没变？那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的人又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1: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意思这，你把你的外甥女儿一群鹅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
2: 哎呀，是啊，再也没有一群鹅喽。
0: 哎，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1: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魂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3: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3: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3: 一清娥。
0: 一清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3: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娥的。
0: 一清娥不唱了？
3: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3: 不瞎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3: 还有这事儿？
0: 那你当啥呢？那
3: 他那个三盘舅现在在哪？
2: 还能便宜吗？
4: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4: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着呢，啊。
5: 三叔，
4: 哎，这谁嘛？
2: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
4: 四团，哎，
5: 是吧？
4: 哎呀，胖了嘛，认不出来了。哎，
5: 那可不，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4: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5: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4: 不唱就是不唱了。
5: 哎，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4: 哦，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5: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给，
4: 多拿点，拿回去用。
5: 行。哎，
4: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5: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4: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5: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4: 好着呢。
5: 哦，那咱那个晴儿那嘛，晚上把晴儿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4: 弄不成。行，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5: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4: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5: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4: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想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
5: 嗯，叔，你今晚吃啊？
4: 看，哎，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几千个元你下不来。
5: 对啊，
4: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嘛。

0: 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1: 行了，叔，你说啥就是啥。
0: 嗯，来，来，
1: 26.5块，你就不用找了。
0: 这咋行？
1: 拿，
0: 这是，
1: 来，
0: 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2: 哎，不错。
0: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1: 好，叔，我忘了问你，秦阳现在干啥工作的？
0: 大音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了？哎，这谁给安排的？
0: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不是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群，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管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去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0: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0: 哎呀，悄悄，喊啥？就是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来。
2: 呀，又喝酒了？
0: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2: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
2: 四团？
0: 刘四团还记着？老谷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啊，娃换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2: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
1: 看，我给你留的，哎。
2: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是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2: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2: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哎，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
2: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2: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2: 啊，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3: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3: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3: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这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0: 你少跟我拽这些，

0: 说我执念深，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1: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可不一样。
0: 我想的是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金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2: 哎，他咋完了？你出啥事了？
3: 还来警车了。
4: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5: 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6: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左女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对的吗？这也不跟俺们团子吧，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
8: 儿你就该打。
5: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9: 他公报私仇。
5: 公报私仇、啊、
9: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10: 为啥？
11: 为啥？
9: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少皇后援，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呢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你这俩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6: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你放屁！
9: 你给我把你嘴给撕了！动啥呢？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0: 你做啥主子？胡求长啥呢？
12: 他是谁呀、
13: 啊？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5: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
13: 啊，
5: 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4: 能不能调解？
13: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团长，敢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6: 不是说。这怎么糟蹋人呢？
13: 对吗？叫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快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
12: 这俩关系还真要扯淡。
9: 道歉，给30万包台戏，你选。
12: 啊？30万？
6: 30万，包戏。啊？啊？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
2: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
3: 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你要敢纠缠秦娥，我拿老命跟你拼了。我哪比他差了？
4: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5: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6: 送死的娃，你也应该找。
2: 换上跟我走。
7: 请看《主角》第46集。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都知道
10: 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0: 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

0: 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0: 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
1: 1、2、3、4，
0: 乘客途中突发疾病，驾驶员紧急施救，男子球场倒地昏迷，众人接力按压。今晚现场看危急时刻如何果断出手，
2: 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6月5号在北京发表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革党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老关系的最鲜明本质特征，也是中老关系发展的最坚实政治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双方要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发展好中老关系，要捍卫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要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快推进两国发展，共同致力于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阁下去年2次会晤，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丁茂瑞表示，缅甸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弘扬包波情谊，共同落实

0: 持四大全球倡议，深化务实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
0: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比2024年下降 4.4%。 2016年以来，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污染持续减轻，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结果显示，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达12头，各项核心数据均超越去年同期，刷新了长江江苏段季度江豚监测的历史峰值。
2: 特别是我们能够更大概率的观测到我们这个母子豚一起伴游这个状态。
0: 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 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
1: 环境数据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变化，而身边环境的改善更能影响百姓的幸福感。一些处理垃圾废物的新举措，让不少之前头疼的环境问题迎刃而解。
0: 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是周边居民遛弯带娃的宝地。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甚至被居民形象地称为垃圾大土包。
3: 脏乱差，也就是老百姓土话讲的埋汰。
0: 这里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随着周边小区陆续建成，装修垃圾不断堆积，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久而久之竟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分阶段开始改造，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当地首先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绿化好了，环境改善了，居民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
4: 比如说呀、有下象棋的地方啦，有那个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啦。
5: 我们又铺设了休闲广场、休闲廊架、围树座椅和健身器械这些配套设施。
0: 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到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社区居民程大爷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转转。
6: 在这儿又有服务站，又有这个健身器材，老哥们老姐们的都上这块来唠嗑来，这环境一美，他心情是必然的好了。
0: 去年11月底，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的情况被曝光，时隔半年之后，总台记者重访了当时垃圾倾倒点。
7: 距离上次来这儿整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呢能够看到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了一些樱桃树和竹黄草，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自然植被。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倾倒点的谷底，那么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它清理的还是比较彻底。
0: 从今年2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对于离县城距离在一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大于50公里和一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近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的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了4座这样的小

0: 行焚烧站。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由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肥厂进行再利用。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跨省共计适用哪些亲属，该如何建立共计关系呢？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明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0: 生活中，有人喜欢早起洗脸并按摩眼睛，给眼睛做养生操。有人认为眼睛酸胀可以按摩眼球放松一下，甚至使用筋膜枪、按摩仪直接刺激眼周或眼球。还有些人眼睛发痒，长期用力揉搓眼睛。医生表示，这些行为都可能造成晶状体脱位、人工晶状体脱位。晶状体就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帮助我们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看清远近。晶状体不全脱位就像是镜头歪了，晶状体脱位就好比镜头掉了，而人工晶状体脱位则是白内障术后植入的人工镜头移位了。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一旦发生明显移位，不仅会造成视力下降，还可能引发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内皮损伤、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症，严重者存在不可逆的致盲风险。
2: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白内障术后的人群越来越多。当这部分人群在手术后发现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突然眼前的镜片晃动感，这时候不要单纯认为是眼镜不合适啦、老花进展啦，或者是后发胀，而是要想有没有可能是人工晶状体发生了脱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到医院做检查。
0: 近年来，干眼症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专家指出，这些患者经常用电脑、刷手机，如果眼睛的干涩、疲劳、异物感等不适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千万不要硬扛，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专家提醒，缓解干眼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改变用眼习惯，遵循三个二十原则。
3: 每用眼二十分钟，就像二十英尺大约六米远外呢远眺二十秒，同时有意识地完整地眨眼， 让上下眼睑呢

0: 真正的闭合，让泪液呢均匀的铺开，维持泪膜的稳定性，滋润眼表。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2: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季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接收。
0: 今年三夏期间，高温降雨天气叠加，推动河南多地小麦成熟期提前，小麦扎堆成熟，农机需求。

0: 短时激增。农机如何快速到位，收割如何高效推进，来看记者的观察。
1: 眼下河南商丘永城市180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在苗南村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今年5月底一轮降雨过后，田间高温高湿直接改变了往年的节奏。以前南北麦熟错峰，农机分批作业，而今年当地180万亩小麦和南部的小麦同步代收。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当地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眼下收割机正陆续从外地赶来。
2: 现在呢是早晨7点，我们在永城高速，我看到不断有拉着收割机的货车从这里驶下高速。那实际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这里几乎一夜没有停，不断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手抵达。
3: 从哪儿啊？
4: 从安徽阜阳那边，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把这个时间压缩起来，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1: 在大广高速安阳华县站跨区作业接待站，农机手们刚下高速便能收到矿泉水、泡面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专人带路指引，帮助农机车辆直达田间地头。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也已开启，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因缺油停机误工。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农机调配直接影响抢收效率。河南鹤壁今年探索组团约、绑定干新模式。淇县西岗镇种粮大户李文洲种了1500亩小麦，其中200亩是他精心呵护的宝贝哥的，因为这是他和河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试验田。但是即将到来的降雨让他慌了神。
5: 如果是今天收不稳，影响到这个数据了，对于咱科研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1: 地里就一台收割机，就算昼夜不停，200亩地下雨前也收不完。李文洲立马拿起对讲机喊了一声。南岛种地老把式的难题，20分钟就有了办法。
6: 石家庄的等到邓县，从邓县往我们老家搁，我们一共是6台车组团过来的。
1: 今年麦收，李文洲和20多个老乡商议后，将需求打包，一次性约了6台农机。这6台机器来自同一个跨区作业团队，统一调度，统一行动。对农户来说，机器集中进场，不再因为等机而耽误时间。对机手而言，绑定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和收入的稳定。机器不停，路线不绕，对接不愁，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多赚的钱。
0: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工作人员借助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设备拍摄到了亚洲象、大熊猫等动物的珍贵画面，以科技之力提升巡护保护力度。
1: 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一头怀孕母象腹部规律性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这是当地首次完整记录到野生亚洲象妊娠晚期的胎动影像。该象群为2021年北上南归引发全球关注的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家族16头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余公里，最终返回栖息地。途中经历分娩、离群等变化，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种群持续繁衍。2026年，短鼻家族就已经诞生了2头小象，目前短鼻家族总数为21头，待该怀孕母象分娩后，预计可达22头。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2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等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钟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地顺着树干落地。专家判断，由于大熊猫是独居动物，这应该是它们争夺领地的表现。
0: 近日，在湖北宜昌、浙江杭州都出现了暖心的一幕。面对突发

0: 大疾病倒地的陌生人，大家毫不迟疑，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1: 6月2号，湖北宜昌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突然倒地，周边乘客立即呼救。公交驾驶员艾俊第一时间在路边安全位置停车，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热心乘客帮忙将昏迷男子扶好躺平，艾俊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开始为他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2: 1、2、3、4，
1: 持续按压5、6轮后，男子自主呼吸逐步恢复。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他送往医院。
3: 当我看到倒地乘客长吐了一口气，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1: 由于施救及时，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惊险的一幕也发生在浙江杭州。5月28号，一名男子在打篮球时倒地昏迷，危急关头，大家分头行动。有人为男子做心肺复苏，有人拨打急救电话，有人联系家属。120调度员了解情况后，当即视频连线指导现场人员施救。
4: 师傅，你们继续按，他这个呼吸不对的，你们继续按，手不要离开，按的时候要让他自动回弹啊，手臂垂直啊，向下按压至少5厘米左右啊。
5: 120的那个指导的那位，他就有给我一个节奏，就是1、2、3、4，他这个节奏明显是要快，我就照他的节奏就一直按一直按，所以你弟真的很毛躁。我还把那个球衣脱下来了，我实在太痛了，脱下来然后我垫了一下。
1: 施救过程中，男子曾短暂苏醒，但很快又失去反应。王伟龙体力不支时，现场球友轮番接替按压，众人不间断施救约12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该男子已在医院完成手术治疗，身体正在恢复。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文明
8: 和平，
7: 两
8: 双
0: 翼。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一头连着收获，一头接着播种，是农人格外忙碌、大地尽显蓬勃生机的时节。此时梅黄麦熟，映红风暖，让我们一同邂逅芒种，奔赴热烈丰盈的盛夏时光。
9: 芒种是24节气中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的节气。芒指麦、稻等作物外壳的细刺锋芒，种是指播种。三夏起幕，田野间处处涌动着耕收并作的农忙韵律。北方麦浪铺金，农人强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南方水田淋淋，农户俯身栽插新秧。这份抢抓天时、勤勉劳作的坚守，沉淀为农耕文明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宝贵品格。
10: 开犁了！
9: 浙江云和的梯田间，一声开犁了已经响彻千年。开犁后，农户将耕牛牵至田边，以米汤与自酿红酒盛入木鱼喂牛，以此表达对土地与耕牛的感恩。芒种还有安苗的传统习俗，农家取用刚收获的新麦磨粉，裹上五谷杂粮馅料，蒸制出各种瓜果、鱼虾造型的面点。从开犁破土到安苗祈福，一礼一俗皆是农人的满心寄望，祈求秧苗茁壮无恙，秋日粮谷满仓，把对丰收的期盼揉进一饭一食之中。芒种是大地写给耕耘的诗，也是少年奔赴前程的号角。此时恰逢高考在即，农人忙着耕耘五谷，学子忙着播种前程，一边收割过往汗水，一边播种崭新未来。愿我们不负大好光阴，每一滴汗水都落地生花，每一次耕耘都终有所获。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

0: 池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0: 幅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枸杞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
3: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4: 这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样板。
5: 东沙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沙村不仅传承还创新，
7: 东沙村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守住了根，聚起了力，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2: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我们这儿全都是绿色树啊！
1: 他们跟我说要来黄土高原，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对呀，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一片郁郁葱葱，
2: 生态环境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0: 对呀。

0: 陕北的地貌很有意思，它上面你看就像一个梁似的，有的是叫园子，
1: 对，
0: 下面就是坡，
1: 对，
0: 再下面就是沟，梁、坡和沟之间到底种什么很重要。它这个村是一个生态治理的一种样板。
1: 过去一说到黄土高原，总是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块儿，但现在高溪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哇哦，你猜猜是什么？
2: 黄我知道，黄是小米，这我知道，因为米汁的小米实在是太出名了。红红是什么？
0: 其实你到这个坡里边，你就看出来，他们可能种的就是苹果。
1: 你看那苹果树，
0: 秋天了嘛，
1: 对，
0: 收获的季节。
1: 高溪沟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米汁算是比较富裕的，发展比较好的，
0: 主要是靠旅游嘛。
1: 看见那边有一个露营基地，
0: 对，
1: 现在文旅应该是弄得很好，这块游客应该挺多。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我真是很颠覆对这个村的认知。
0: 米脂是千年古县，它这里有唯一的一个窑洞古城，那个窑洞建筑是陕北独有的。
2: 西沟宾馆
1: 真的是窑洞，
0: 真窑洞，
1: 相当于这个屋子只有一面墙是在外面，
0: 对，是是，
1: 剩下所有的空间是在黄土下边，因为黄土有很好的直立性，
0: 它就是靠它的地理地貌的一种形式。
2: 那这种是不是冬暖夏凉啊？
0: 对，冬暖夏凉啊。哦，
2: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墙啊，
2: 这是什么？
0: 方言墙。
2: 点石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饺子啊，你可以唱，一唱就唱出来了。
3: 一个蛋蛋，两个双子，哎
2: 嘿，被夏老师的歌声招来了，终于。
4: 很高兴见到你们呀。
1: 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
0: 你说两句。
4: 米子街上说你就，就是说我们米脂县城里面呢，你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哎呀，
5: 小夏老师是，长得是崭崭烫烫的好后生，
1: 有气度。
5: 对，
1: 展堂，
5: 这姥姥就是指的一个偏僻的角落，
1: 就是往那一蹲。
5: 哦，蹲在阁姥姥里干什么呢？
1: 蹲在阁姥姥里玩蛮劲呢，
0: 吃便食去，
1: 吃便食。那边现在在干嘛呢？
5: 有秧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0: 所以他这个特色就是要拿着伞，他这是陕北当地的，你看这种晃头晃脑，有那个腰鼓的那种感觉。这哎啊，我是
1: 啊，好，没问题。
0: 这什么呀，也不带给培训一下的，直接给把伞就上来啊，
2: 太精

0: 来了，
1: 谢谢、啊、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们好好玩，好好玩，后天还有摊儿嘞，
3: 剪得好精细。
4: 这是我们米制的小米，
0: 小米卷儿，哦，
4: 这三层米哦。
0: 这个小米是咱们米制的小米，它熬出来特别油。
2: 所以为什么叫米汁，就是吸汁如汁，像脂肪一样出油。这是当地的面食了，都是用小米做的。哎，
5: 对，都是黄小米做的。
0: 看到红的了，
2: 一红一黄。
0: 你好，大
6: 家好。
0: 你好，你好。
6: 这是我家自己采的苹果，何元帅、黄元帅、何副使。
2: 是哪一种？
6: 活富士。
2: 来到高须沟，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苹果，
0: 大红苹果。
4: 这个水分好足啊，
6: 昼夜摩擦大，
2: 然后日照也足，
4: 所以特别适合种苹果。怎么称呼您啊？
6: 我叫高代柱，这是个儿子
7: 高志文。
4: 高大哥你好。
2: 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咱们当地的苹果产业，是不是跟着您就可以？
6: 可以，正好我们现在也收摊了，线上的订单今天要发新鲜的货呢。哦，
2: 我们去转转。
6: 三位老师，你们看，身后这就是我们这的果园。整个村有1000多亩果园，高西沟就是苹果亩产够4000多斤，年收入120多万元。
0: 你像咱这个果树，它现在又能固水土，还又能提高咱们农民的收入。哎
2: 呀，真好，一举两得。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方棒啊，方冰棒大果树。
4: 哦，冰雹啊！
6: 这是半自动的，政府给补助。介绍的，哇，
2: 这个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成本挺高的。这个好，这个好。
6: 这底下我们还给弄的这个是有电罐，外罐废水，电罐是省水，
0: 保证每一棵树它都能均匀的收到水分。
2: 对于咱们缺水的地方来讲，滴灌是最经济的一种。
6: 对，这都是政府给补助打扫。
4: 这苹果能长不好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监测。
2: 一个好品种的背后啊，绝对是农业科技的支持，
4: 科学种植。
6: 这儿有赵大姐，她是专业物业果树的。
0: 赵大姐啊，
8: 你好。
7: 赵大姐，
4: 赵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咱们村里的种苹果的高手。
0: 高手，
8: 你可以尝我一个苹果。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吃，
2: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记忆中苹果的味道。
8: 我们这水黄土高，也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0: 对，
8: 昼夜温差大，
4: 对，
8: 我们的苹果糖度达到17到20，所以我们这个苹果特别好吃。
4: 我们帮您一起采，
2: 您教我们一下。
8: 主要采这个苹果啊，要把果柄斜转，斜着果柄一截。
2: 所以苹果上不能留下太长的瓣，
8: 如果留得太长了，就是
2: 它会扎着，
8: 扎嘞，坏了。对，
4: 你什么标准说哪些是可以摘，哪些不能摘？
8: 红的，
4: 红的就可以摘是吗？啊，
8: 已经成熟了。
4: 分组，好，看我们谁采的多啊？啊，
8: 采俩来，
4: 好，
2: 我跟高老师一组，
0: 我跟小高一组，
2: 找一棵个儿大的树，我觉得这棵行，
6: 就这棵，
2: 这棵行。
8: 啊，这棵长得好，
0: 这个苹果好，这个苹果喜人呢。
2: 看谁弄得多啊！啊，比赛啊！
4: 我们不仅要采得多，还要采得大，
8: 要采大的，要采好的。
4: 对哦，这下面的好红啊！我觉得一般，像在这底下哪有这么红的？你看多红！
8: 对对对，
4: 全都是红的。啊，
8: 对。
2: 咱们村开始种苹果大概是啥时候？
6: 快20年了。
2: 种苹果之前主要是什么作物？
6: 那会儿给我们生活条件环境差，嗯，洪水发下来把 土都推走了，粮食也没了，产量确实是不好。后来我们自己摸索了一套种植模式，
0: 对，
6: 高息高用地模式，我们是三道防线，第一层缓一点的坡，我们是栽的果树，修的梯田，陡坡种的是生态林。第二层坡上我们种的是林草、牧草，主要是给放牧提供饲料。沟底我们是打的燕窝，修的水库，就是淤地坝，可以种高粱、玉米。现在水土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收入也高了。
4: 这大苹果太喜人了。
0: 苹果开花时候它长四五个，但是为了保证苹果的质量，截取两三个，只有国富花截取，你看这个苹果都长得特别好。
1: 就是说，苹果从开花开始就开始管理了，因为花就决定了果嘛。
0: 对，本来咱们的苹果上的是有机肥，田间的杂草沤熟了以后可以再次打肥料，

0: 就有个好大的。哇，这个苹果太可爱了。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0: 啊，我们已经采完一筐了啊，你们抓紧吧。这么高的怎么办呢？这么高的要踩梯子吗？
2: 踩梯子。哦，
3: 我来捡，然后您帮我递。啊，在喇嘛山那花花嘿，招一招手。
0: 啊，在这儿呢。
3: 陈浩老师，啊，好好干活啊！我在高处看着你呢。
4: 咱上踩了多少斤了？你光唱歌也不踩苹果。
3: 我一直在干活，你看，
5: 摘啊摘苹果。
3: 啊！哎呀！哎呀！
6: 我被苹果抽了一嘴巴。
0: 哎呀，一会儿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2: 对，太好了，看这苹果多漂亮呀。
3: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
2: 一道道追
3: 咱们的队伍十里庄。哇
2: 哦，你唱歌唱得好，我才过这么多才卖俩筐了。
3: 我们两筐多了。
4: 苹果王，你看看苹果王，耶，好得很啊！
3: 好，这一片是不是都弄完了？弄完了，咱把梯子转个角度。我们来干活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大姐，来，谢谢。
7: 好的。
2: 哇，我们都已经熟了很多了。

0: 好的。
1: 我已经两筐都完了，咱就装箱走啊。
2: 装箱吗？
1: 装箱，装箱。
0: 我带着你们仨装箱去啊！
3: 走，
0: 走。
3: 终于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4: 每一颗苹果，其实都凝结了我们村民的心血。通过劳作，让我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你也会知道，原来高溪沟村的苹果，其实就是质量和口碑的保证。
0: 拿一个量过去，
5: 分大小。
0: 对，
6: 不同规格，价钱也不一样。
1: 小一点

0: 的抓在这里面生物精卖80块钱，大一点的我们就一箱24个卖120块，
1: 多大的卖120？
2: 85毫米以上一箱卖120块。
3: 所以我们只用分两种规格，85毫米以上和85毫米以下。
2: 75毫米和80毫米是一行。
3: 我只量100毫米的。咱们分工，你专挑85毫米。
4: OK。
3: 我呢挑小的。
4: 好。
3: 如果我要挑到大的，我就给你。
4: 没问题。
3: 这样咱们快。
5: 85毫米啊！
6: 我觉得咱都不用量，这一看就85毫米的大果，对吧？
7: 直接查理就太好了。
4: 对。
3: 哎，这个90毫米。哇！哎
6: 哇！夏老师，你看我这一箱，是不是买到的人特别赚？
8: 全是大个的。
6: 多大呀这个？
0: 你像咱现在现烧定的苹果，现在在果园现摘，就现给人卖掉了，
3: 现摘现卖了。
0: 咱在自己的果库里面，如果有线上买的，你可以在果库里面取；如果线上卖不掉的，我们可以政府到里倒贴，全部给卖掉，
3: 相当于有一个保底。
6: 所以我们果农只要放心种就行，
3: 没有后顾之忧。哎呀，
6: 真好。
5: 其实现在全国的苹果啊，产地非常多。感觉高区沟这三个字儿就是品牌。
3: 过去呢，咱们的苹果只有品种，
5: 对，
3: 没有品牌。
5: 对，
3: 现在慢慢的各个地方啊都在创自己的品牌。
6: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啊。
0: 这个箱子上都是高区沟三地苹果种植专业户。
6: 一会儿我拍个二维码，然后可以长期回购。
9: 能封箱了吧？
7: 可以啊，
5: 封箱了。
0: 好，装车，
6: 装车喽！哇
5: 哦！你像咱高新沟，不光有苹果，咱们还有自己的金色的宝贝
10: 小米嘛，
3: 一黄一红嘛，
5: 咱们一块儿去谷子地看一看。哎，
3: 对对对对，去看看小米。
5: 来，老哥，走了，
6: 发车。
3: 去谷子地，
6: 好好好。

0: 早上好呀。
1: 哇，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半山半水啊。
2: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江浙一带的这种地理地貌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哦。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两个村，东沙村西沙村，事实上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所以也是个渔村，
3: 应该是以渔业为主的，对吧？嗯，
0: 靠海吃海。沿着海岸线看过去，是东沙村和西沙村连起来的彩虹房子。
3: 苍南是在浙江的最南端，而且呢，这个县呢又是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
1: 很重要的一个
0: 地理位置。
1: 对，
3: 你看168一下子把它的文旅这一块也提升上来了。
0: 为什么叫168？
1: 因为长度。
0: 对了。
3: 它是从浙江的苍南县盐亭镇一直开到福建的福鼎交界处，它就是168黄金风景线。

这里还有好多这个装置，做这种打卡的地方，应该估计他们会做很多活动。你看这个房子，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感觉很有童心。我觉得这是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期待用这种斑斓的颜色来招待游客，也是他们的小心思。嗯。

0: 这旁边有码头。哦，
1: 对，你看那边那个海湾停靠着很多的大小船只。哎，这边是什么？小鱼干。哎，
2: 我们自己家卖的。这是黄鱼。这个是小黄鱼。
1: 小黄鱼，那个是带鱼吧？带鱼。这主要卖给来旅游的游客，是不是？啊，
2: 对，可以品尝了。
1: 啊，香香的，
3: 口感还不错，是吧？
1: 对，挺好吃的，
4: 好吃。嗯。
1: 商业街区，咱们进去逛逛吧，
3: 是吧？嗯，好。
1: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商业街，左边就是西沙村，右边就是东沙村。
4: 好多这个摊位在炸这个海鲜，
1: 对，各种炸。他们这儿街边随便炸的东西都是海鲜，你看炸皮皮虾，炸螃蟹，哇，这个螃蟹这么大，舍得炸来吃。
3: 哦，这边鱼饼特别多，看到没有？盐亭镇的鱼饼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产。
1: 咱们尝尝吧，你看那儿就有鱼饼。
5: 哎，你们好。
1: 你好，
5: 这个鱼饼是我们店厨师现炸出来的。
1: 现炸出来，尝一尝。哦，
3: 这个可以吗？
5: 可以。
4: 嗯，好香啊。哦，它有点咸味儿。
5: 就是鱼肉，纯鱼肉打成泥，然后把它捏成一个饼子。
1: 嗯，您怎么称呼呀？
5: 我叫李金章，我们夫妻俩经营的这一家海鲜楼。
1: 阿七，
6: 嗨，你们好。
5: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庆。正好现在赶上了开鱼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本村地里货，这个时候正好郑大哥来给我们送货了。郑大哥现在给我们送完货，他准备要出海了。
1: 郑大哥，您出海能带上我们吗？我们还没见过。
7: 我只能带一个，
5: 因为有船员的那个性质，只能再带一个人出海。
1: 哦，人数限制。哎，
5: 人数限制。
4: 我去了。
5: 那我们就派佳妮跟郑大哥一起
1: 出海。好呀。
5: 盐亭除了梭子蟹特别有名，我们这里还有虾蛄，一年仅虾蛄产量就达1.3万吨，这也是我们东沙村最主要的产业。现在正好赶上了我们开鱼季，也是渔民的丰收季。

0: 我一定会带着满船的好吃的，所以你们加油干活，留点肚子给我。今天晚餐、午餐我包了，我们就等你回来了。
1: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接你啊。
2: 好的，
3: 好的。
2: 家人再见。
1: 等我们回家。
3: 哦，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1: 飞兰，你们两位老师不能出海，但不要遗憾，我带你们去看虾姑工坊。
3: 虾还在碗里面，还没出来的，我们要送到集中的那工坊里面，
1: 把虾从网上面剥离下来。哦，我们要不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呀，
1: 可以走。
3: 周
1: 大哥，这个船是您自己的吗？
3: 对，自己的船。
1: 我听说咱们苍南成为全国第一批的示范区，有很多自己没办法买船的渔民是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对吗？政府给我们补贴，让我们升级渔船，改成玻璃缸渔船，自己不想买，还可以租政府的船。这些小渔船都是符合标准的，安全有保障。上船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几个宝贝，这三堆大山。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出海最需要保护的，对不对？
4: 对，
3: 对，
1: 有了它，我们才能丰收。这就是渔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渔网和我想象当中和之前见的不太一样。
4: 这个叫柳刺网。
1: 我刚看到这个网的时候，说实话，这除非是帝王蟹能捞到。

0: 这像虾蛄都捞不到呀，它总共有生成的，这个网眼啊有大小中的，
1: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漏斗的原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网抓大鱼，小网抓虾蛄。
0: 啊，对对。哇，
1: 这个渔网还是好科学的。那这个和过去的有没有什么改良改进的部分呢？
0: 这个用浮标，
1: 这是浮标。
0: 对对对，浮标。
1: 怎么这么大呀？它像一个旗杆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开出去都是找半天也找不到，现在在嘉南看到这个网在哪个位置，直接开过去，给渔民带过来就很轻松了。我们现在就根据定位去找一下，能有多少个网？您这船上800多个网吗？您预期一下，咱们这800多个网能收多少斤的虾蛄？
2: 2000多斤吧。
1: 2000多斤，我们今天就奔着2000多斤的这个目标去，不收2000多斤，我们不返。

0: 我们已经开始起网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虾姑的可以收网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风太大了，现在停在海面上，船摇摆的非常厉害。
1: 这个收成怎么样呀？
2: 这收成太不好。我一看这网上啥也没有呀。
1: 啥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产量。这一笼虾虾蟹蟹几个零星？ 每隔一个孔就会有一种海鲜，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就你不知道这个网里会拉上来什么，也不确定这片海域到底会不会是丰收的一个状态。哇，你看这么大的大虾，
3: 大黄虾呀！
1: 看，这又是一种虾，哇，这个虾。 它的脚是红色的脚，这还有一些钉螺。
3: 这一个啊，
1: 这要解开吗？
3: 啊，解开。

0: 两个网真的是丰收。这几网实现了我们出发时的小目标。哇，这个螃蟹个头真的大，像我的手一样大。这是梭子蟹吧？
1: 狮子蟹。
0: 这个就是我。

0: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虾菇，但在海上是不可控的。我们最开始拉起来那几笼，很少的虾菇，很小的螃蟹。然后郑大哥跟我说，其实，在海上你不知道你的收成到底会怎么样，一切就是看天意。而且，当你打捞上来的时候，不论是多是少，不论是哪一种的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这一笼也是一个丰收的，来，我们继续转运。
1: 你先过来捡。

0: 我看这个大哥一直在往那个底下运送，那里面是什么？
1: 保心仓，保心仓，保心仓
2: 嘛。底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冷库啊。对对对对对，冷库。
0: 我虽然手离底下还是有个大概2米的距离啊，但是其实能感受到一些寒气了。温度大概在多少度？14度到15度。那底下会有人接吗？有。
3: 隔壁的那个舱还是通过吊绳的方式把它运下去，但这个这个用定动的。
0: 那我们让这些海鲜也做一下现代科技的电梯。郑大哥，有了这个冷鲜舱以后，海鲜到了陆地上面，存活率能大概到多少？80%了呢？100%哟！海上风浪非常大，但是这些。 船员们，他们还是按部就班，没有任何一丝被干扰的去完成他们整套流程。我觉得是大海锻造了他们镇定和坚韧的性格。
1: 郑大哥，盐艇虾菇的产值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产值5亿元，一点是稳的。
0: 哇，我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虾菇带来这么大的产值。
1: 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好了。
0: 您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1: 我这个收入一年大概10几万吧。
0: 过去的这个智慧加上现在技术的智慧共同赋能，才达到现在1.3万吨和物业产值的如今的智慧渔业，赚的钱袋子鼓鼓。

0: 这就到了我们虾菇集体处理的工坊。我们村这样集体规模的工坊有十几家，年收入加起来有过亿元了。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1: 哦，好好。哦，你好，你好，
0: 你好。这里都是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这个是我们在码头运下来，然后集体送到这边来处理的。
1: 这个不是一筐筐的虾，是连带渔网一起。
0: 对，然后让阿姨们一起给它剥离下来。
1: 这是虾上岸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吧？
0: 上岸拉网再剥，这个算第二道程序。就是我们本村的陈信芬陈大姐，是我们剥虾菇的高手。虾菇是她的学名，有些人会叫她皮皮虾，
2: 还叫虾爬子，
0: 叫法很多。
3: 这个也要带上？
0: 对，这个也要带上，要不然它里面有个头头扣过来很疼的。
4: 这个虾菇要折起来，还有一个有这个刺的，你要小心点，不小心扎到手就很痛了。哦，就是这个脖子还有这个眼睛最主要的。
2: 皮皮虾的活跟死都是关键在这个脖子上，
4: 弄不好就弄破了就，死掉。
1: 卖不出好价钱。
4: 还有一个手不要弄得这么紧，太紧了也不行。
1: 你这做起来好有章法呀！
3: 啊，这好难哦。
2: 哎呦，对，没事，这样子哦，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网眼的就把它勾出来。
3: 这样
2: 啊，对，对了，可以可以。
5: 喂喂喂，松口松口，听话。
3: 呀，别抓那么紧嘛，来来来，哎，放开放开，我刚把你弄开，你怎么又进去了？好，
2: 你看抢过来一只，
4: 厉害，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3: 我感觉我是侥幸成功的一只。

0: 对，那再挑一只，啊，不容易，这个也不容易，很好哦，对，哦，是的，嘿，两只了 ，OK 了，很好，两只了，哎，哦，厉害厉害，第三只了，我还是第一只。
1: 里面的门道基本上掌握了，但是这个动作慢。哎，
2: 对，慢慢的把它勾出来。哎，
1: 我成功了一个大的。哎，
2: 成功大了。<笑>你们这个速度有要求吗？
1: 速度没有要求，没有要求，
2: 就计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计算。
1: 哦，按照你的工时是吧？
2: 啊，对对对。
1: 这个便利贴就是我们计时几点开始。
2: 十点钟开始。
1: 对对。
2: 一个小时，
1: 起码了有20块钱，手很快的，打到30块钱。正月里的时候，一个小时50块。
2: 他们就不用出村，在这边就干活能赚钱。
3: 下班就可以回家。
1: 是的，是的，是的。有好多地方得跑到外地去打工。哎，那现在都跑回家里了。
2: 能离家近，谁愿意往远跑啊？
1: 对，嗯，还有外地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妇女也过来，
2: 就是靠海吃海。
1: 我们饮品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家庭妇女。 没有在哪里上班，待在家里看到皮皮虾上岸啦，大家就自动来到这里，收获也多了，收入也就多了。
2: 对，
4: 这个网这样弄完以后，它还能再用吗？还能再用。
5: 就另一批工人会把它理顺了，里面所有的残留的垃圾全部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放回这个筐里面运输到海里。断掉的渔网也会有另外一批阿姨们去把它补起来。渔网里把那个虾菇剥出来，这也是个技术活，而且他们这种产业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周边就业。
4: 不用到外面去打工，还可以照顾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我们去分拣区那边看一看。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这一个虾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6: 对对对，一道一道的程序到发货。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区。
4: 这怎么拣呀？是大小啊，还是分公母啊？
6: 分大小与死活，活的我们会给它放蒸羊里面蒸羊，
4: 然后死的我们就是当废料了。
7: 什么叫蒸羊？
4: 比如说，我们在本村还好，如果我们想运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卖的话，我们必须给它蒸足的氧气。风景台还要等一下才会搭起来，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台子旁边，手术会很快很快。风景完之后，来到了第4道工序。
6: 这个就是我们
4: 刚才虾菇剥出来，剩下的渔网还没处理干净，我们现在送过去给阿公阿婆们处理。他会把那些废的弄掉，是吧？对，把废的弄掉，然后把网理顺。
6: 这边，
4: 这个网还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吧？对，这边。
6: 好。
4: 对，这里有个阿婆，我们要送到这个阿婆家里来。
6: 阿婆，
4: 哎，
6: 妈送你过来。
4: 啊，
6: 给你送活来了。
4: 给你号门号罗哈门罗哈呀，嗯，知道了，知道得了，
2: 是不是两个就行了？还是
4: 对，这里他们是两夫妻干的，我们多给他几筐。
2: 哦，他们已经开始弄了。
4: 哎呀，吉娜蒙达里干了吗？
6: 啊，就把就两个吧。
4: 啊，慢慢来，慢慢来。

啊，放这儿吧。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在这里把剩余的垃圾全部处理掉。这个流水线在这个环节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是的。 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年轻人，同样的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东沙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流水线的认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情味的，非常具有东。

0: 沙色彩。
1: 佳妮姐姐也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去码头接她吧。
0: 去迎接她。完了，一早成了，吃的海鲜啊！
2: 天哪，这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那我们开动吧，尝尝吧，尝尝大海的味道。哇，看这两个梭子蟹。哇，你看，白花花的蟹肉。伴着阳光和洒上来的海水，它在发光，太好吃了，真香！感觉刚才的辛苦已经不算什么了。郑大哥，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后，刚刚上来的。
2: 这个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对对，我也给它放生了。
2: 这是在捕捞过程当中，它就随着这个渔网上来了，是吧？
3: 是是。
2: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放生。
3: 放生。
2: 它是活了上亿年的物种，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相当于是记录整个地球生命的一个活化石了，太珍贵了。我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回到大海当中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高兴见到你。走，我们去给它放生。我觉得在他们和大海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对于大海的保护，有对于海洋生物的呵护，对于海洋，我们永远要去敬畏它，并且保护它。

0: 太多了，我看到了那儿有一块大石头，写着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靠岸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觉得哎呀，终于是平安回来了。
1: 我们也完整的体验了一次渔民家属的心情，比较多啊，一筐里面很多啊。
2: 你看梭子蟹都一起捞上来了。
0: 是的。
3: 哦，这个
0: 对。
1: 佳丽，你知道接下去第二站他们到哪儿去吗？
0: 他们是到你们刚才的环节，
1: 虾菇工坊，要去剥梨。

0: 那我们一天呢，去我家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定有口福，对不对？来你家，我们这里就是海鲜桌，走。
1: 我们高新沟的用地模式是三二一模式，咱们有三分的林地，两分草地，一分耕地。
2: 这是生态林，就是保护水土流失，
1: 而且规划的比例特别合适，
0: 特别科学的安排哦。
1: 咱们脚下这片地，就是高新沟秀海做建水农业示范区，它是分区的，那么远的是 A 区、 B 区、 C 区。哦。
2: 我们1910里三个示范区，这就是谷子地。哎呀，这就是
0: 小米啊！古代说五谷：稻、麦、稷、黍。黍小米应该是谷，
1: 以谷命名的县，就这一个县。
2: 米子就是以小米命名的。
0: 哎，还真是，
1: 只有这一个县，叫米子。
2: 米子小米属第一。
0: 你要是说第二，没人敢第一。
1: 我都压弯了，你看到吗？我们这边这个谷子为啥好吃啊？除这个稻的草都是人工出，不打农药，长肥料又都是农家肥。
0: 现在小米有多少？

0: 磨一个，做了200多步，谷子的话一亩能产45斤，它的出米量就能达到75%，就是一斤谷子能过7-2斤的米，我们淘溪沟的小米的产量你就达不400吨，一斤小米10块。
1: 哦。
2: 他们现在在收呢，
1: 这次黄柳就代表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了。
2: 哦，
3: 也成果了。嘿，
4: 不是用镰刀吗？
1: 我有棒子，
5: 分子，
1: 棒子是咱们干果子用的。
5: 我这个，嘿，这是个技术活儿。
6: 嗯，这个分子很锋利，我看。
1: 我跟你说，咱割谷子就是要咋弄的？手把这个抓住，啊，这个割里，哎
7: 呦，从根上砍是吗？
1: 从根上砍，不要砍在自己的腿上。嗯
7: 嗯。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好，可以。哎，
5: 陈豪老师，哎呀，陈耀豪就生怕砍到自己。哎呀嘿呀！哎呀嘿！哎呀呀嘿！
7: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吧。
1: 对对对对，对，使劲儿。
5: 你看，一下。
8: 哎，那就不用对。

0: 干越上手。谁能相信我是第一次砍呀、啊？我砍得太好了，你看
1: 砍得多准，
0: 刀刀命中，我从来没有虚发过。
2: 现在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收割的方式吗？
3: 有呢，你晓得我机械化收割的就是这个，有些块大的地方，就机械化收。哦。像这个小块的，就是
2: 这种零碎的地，就还是得人工。
3: 如果弄。
2: 哎呦，这一片差不多嘞，
3: 快完了。
0: 对，我们已经小有成效了。

0: 来采。
1: 这是村歌吧？
2: 这就是个我狗喜狗的歌。
3: 你晓得啊，天下花海几十几的万内，
4: 一世
3: 也对上了。

0: 种劳动的快乐。
1: 风吹这个谷穗，吹着这叶子哗啦啦响，这什么感觉？这是
2: 丰收的感觉。
3: 咱们打块抓车。
2: 好，我们就先往晾晒场拉着，你们一会儿走过来。
1: 好，我们溜达到晾晒场去。
2: 对，晾晒场去。

0: 刚才讲的骨折，就是拉在这点儿。
1: 平时我们大部分骨折会卖给县里头一家做，
0: 用大型机器打了捏骨折，但是现在量比较少，我们就放在这里处理了。
2: 看一看那个机器的，
0: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打，你看这家下来就成骨折啊，哎。下来以后咱们就到了这边要过筛啊，
2: 这个是那个吹的，
0: 这是风车，
2: 它相当于把冰的骨皮吹走。我来帮你，这个风力是正常的，太慢的吹不动。这个挺累的，我跟你讲，这你别看我为什么刚才蹲一下，就是因为太累了，
0: 这么下来以后我们拿铁丝把这个杂质过掉，还要晾晒，要晾晒到水分在12%的水分才可以把这个落在袋里放在家里。
1: 咱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小米最后的样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2: 这就是10年米最后的小米的成型，就是这加工的。谢谢谢托科。
3: 大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2: 我可以。
3: 那我帮你吧。
2: 没事，我能行。走着。这得用肚子的劲儿。您看，这个其实练的是腹肌，不横肌。走，这都是以前各家各户留下来的老物件。
3: 这个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粮食加工的过程，
2: 对，
3: 让他们珍惜粮食。现在的话都是用机械在加工，如果拿这个的话，最起码要碾2到3遍，每一遍最起码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它有一个过风，就是拿那个簸箕，然后有风的时候把它一漏，糠就走出来了，米就掉下去了。
2: 就靠风那么吹，
4: 对，
2: 再高一点，
4: 再高一点，这个掉了，
2: 可以。小米的各种吃的。这还坐上去压呀？啊，
5: 这有劲儿啊！
2: 这个就是那个叫饸饹面，哎，
6: 饸饹面，对，哇，
2: 你看那上面一层油，哎，这就是个米汁。炒小米啊，跟炒金沙似的。
4: 嗯，要不说它品质好，
2: 地里的黄金。
0: 这边这就是个我小米捞的
7: 米酒，
2: 米酒啊，就跟我们原来老家做那个葡萄酒，但是葡萄酒是用大米，这个是用小米。
5: 都是用小米加工，
2: 全是用小米。我来一个
8: 啊，你要不要来一个？
5: 好，
8: 这个
9: 这样吗？
10: 这个小米月饼，
9: 对，
8: 这是用小米做的是吗？啊，
9: 拿小米做的，
1: 又好储藏又好带，
2: 而且营养也够，能量也够。
4: 不管是从收割还是从养场，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透露着一种农耕的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我想我们米汁的小米之所以这么香，那可能它就是承载了阳光、土地和人的温度。
5: 单老师，咱们回家坐一坐。
4: 好啊好啊好啊，
2: 去高老师家坐会儿。

0: 你们真的是寸土都不浪费，你看所有能种的都给利用起来。
1: 生态变好了以后，自己家想吃啥，院子就做啥，可方便。
2: 瞅这儿。

0: 过上去就到那个家里，
1: 好漂亮的！你看，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石窑洞。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儿，是吧？哎嘿，这个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烧一点火就能行。哦，这边看一下，
2: 哇，套间哎！哦。
3: 这是个客厅。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应该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啊。这我妈妈，
4: 妈妈，你好，你好，阿姨。
1: 您这是哦，绣鞋垫儿。
4: 对对，我们的绣鞋垫儿。
3: 走，做饭去了。
1: 来吧。啊，这边是厨房。
3: 米饭呢？差不多了。需要我来切这个是吧？羊肝切片还是切块？
1: 切片。
3: 这个羊肝要做什么用啊？哦，我们这儿的特产麻辣盖碗坨，
1: 这个一会儿要炒那个汁。哦。碗坨是不是有点像凉粉那个东西？
3: 碗坨就是拿荞面蒸的，蒸完了以后是整的，像碗一样，
1: 把它切开，切开以后再淋上汁，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
3: 来吧，
5: 先爆这个料，
1: 放一点葱花，切丝丝。好嘞。
3: 放点酱油，再倒一点蚝油。哇，这羊肝的香味出来了。接下来，
1: 放到碗坨上。好，
3: 小米炒土豆丝儿，这个小米是熟的吗？熟的。开锅。 先放土豆，
5: 好，这已经爆香了啊，非常棒，
3: 味道出来了。

0: 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以前我们房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都是平房，现在大家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邻里邻舍商量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单元楼。
1: 这个是属于个人集资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出资，
0: 哎，大家都出资，真好。
2: 这就已经到了，这就是金簪子家了。
0: 对对，请上楼，回家了。欢迎你们来到我家，
2: 这屋子里装修的好洋气啊，
0: 真舒服哎，
2: 好现代有没有？对，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自己设计，
0: 哇，太漂亮了。
2: 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个房间？
1: 我就选这个了，
0: 你就选这个，嗯，
2: 我就选这个。好好好，
1: 三立坤，你就跟嘉玲做邻居。
0: 好嘞，
1: 那我就在旁边。
0: 我觉得每个房间都很好，
1: 非常好。
2: 这个屋子望出去的角度就是山海城景房，
1: 市里所及的范围内，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这里了。
2: 三位老师今天也辛苦了，我们现在去我酒楼吃个晚饭吧。
1: 哇，那我们有口福，
0: 有口福了，有口福了。

0: 真的好新鲜啊。
1: 金三，这就是你的酒楼了是吧？
2: 对，
0: 你们晚上营业到几点钟呢？
2: 我们基本上营业到9:30到10:00。
0: 现在客人都在楼上吃饭。
2: 是的是的，你们可以帮忙传菜或者是点菜。
0: 没问题，
2: 那谁来传菜，我们到楼上去。
1: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2: 你们要一起来，
1: 这不就是店小二吗？
2: 这位就是我大哥李来峰，是大厨。
0: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样，我们先帮你们把所有菜都给客人上来，然后如果有点菜的，我们也过来帮忙，我们就不具体分工了。
2: 好的，
0: 哪有需要我们就
2: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啊，上上上，
1: 哦好。
2: 几号的？
4: 七号。
1: 七号是吧？几楼？几楼？
2: 二楼七号桌。
4: 二楼七号。
2: 还有托盘吗？我再下一个。
1: 来，这是你们的菜是吧？
0: 走喽。送的怎么样？
1: 好，不错。
5: 订餐愉快，
3: 谢谢。
0: 哇，你们好。来，你们点的这个海鲜面到吧。
1: 软菜人多了，咱们这个地方的效率马上就上来了。
2: 二楼七号桌
3: 来了。
6: 好，生蚝来6个。
0: 生蚝来6个，什么做法？
6: 蒜蓉吧。
0: 蒜蓉。好，
2: 你好，那给你倒点水吧。
5: 好，谢谢。
0: 送一个菜，来上菜啦！
1: 又一道菜上来了，
2: 慢慢吃。
7: 三位老师，我们晚上也忙活了半天，辛苦了。我们来做一做菜，我们自己吃吧。哦，
1: 好。
7: 那教授可以先蒸个米饭。
1: 我蒸个米饭是吧？行。
7: 江宁老师跟我哥哥来炒
8: 梭子蟹炒年糕。
0: 好的，
7: 丽葵姐姐，我们来做凉拌海蜇。
0: 好，好新鲜啊！我就只要捞他们在上面游的就够新鲜了。超级鲜活。
7: 然后我们切点蒜末加上去。加点我们的米醋。好，可以了，再给它加点白糖。
0: 哇，这个看着就很爽口，夏天的晚上最想吃这种凉菜了。
5: 我就觉得我们是靠海吃海的感觉。
7: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道美食就出来了。
8: 梭子蟹炒年糕，我们这个蟹啊用油啊煎一下，特别香。
0: 那我们用这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来煎，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可以媲美橄榄油。梭子蟹这种富含亚麻酸的海鲜啊，河鲜和高油酸，这个油很搭，营养互补，锁鲜的同时也锁住了营养。
8: 这个油啊，都是老牌子了，用都很放心。
7: 对，
0: 这个油其实一放下去之后，那个香味就起来了。
8: 对。
5: 哦呦，哦，这个小点的
0: 可以可以。
8: 放点酱油调色，放点白糖。好了，起锅了。
0: 哎呀，好香呀！
7: 来来来，我们吃饭了。餐色墨子，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是我儿子周餐色。这是我女儿周木子。
0: 木子你好。
9: 你好。
0: 哇，太丰盛了这一桌。
1: 大家都辛苦了，
7: 先尝尝你们的劳动成果。
0: 这是丽坤做的凉拌海蜇。
5: 不错耶。
0: 这个油膏的太好吃了吧。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真的是快乐的事情。
1: 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0: 这个酒楼它是有多少年了？
7: 酒楼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2025年，整整28年。
1: 28年。
7: 在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了。

0: 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跟美女，过了大概十几年了吧，他带着他10岁的儿子来了。哇！
1: 他老板，你楼上那个小包厢竟然还有人坐着吗？我说，哎，现在还没啊，有空在那里啊。他说我10年前，那时候我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你那个301的包厢在那吃饭的。嗯。但是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我又要过来重温一下那种，
2: 哎，这个感觉特别好，
3: 故地重游。
0: 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人间的温暖、爱情结晶、
4: 家庭的幸福，
0: 对，感受到了，
5: 含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4: 对，蕴藏很多的爱。
2: 我相信你这个餐馆能够坚持20多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5: 这个过程有很多人在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
0: 对。包括这条1168海岸线是在2022年开通的，开通之后我们也收获很多。嗯，路况好了，来我们营地的人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酒楼也大大提高了客流量，
5: 鱼里融合，
2: 鱼里融合。
4: 今天说靠海吃海，就是太贴切了，尤其是它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供应链圈，大家一起团结就可以致富。
5: 是的。
4: 等于他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村越来越好的感觉，
0: 本村人共赢。
4: 对，
2: 它既有各家各户的奋斗的故事，创业的故事，致富的故事，也有整个村子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故事，还有帮助一些生活相对来说就是说依然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这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东西，特别棒。
6: 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火苗的力量，然后团结起来，让我们整个村子越来越旺，人气也旺，收入也旺。
0: 对，我们本村人现在每个人的经济水平就一年比一年更，大街小巷有些小店年收入10000元也有，有些大宅90万元也有。哦，
6: 尤其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4: 它完全是一个自循环。
6: 对
2: 对对对，
0: 我们本身的产业链就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一条民生要凝固在一起。现在赶上了开雨季节，明天我们本村有个技能玩大赛。
6: 哦，这是文旅类的是吧？
0: 哎，对，文旅类的
6: 活动。
7: 只有
0: 我哥哥明天也参加一项烹饪大赛。哦，你们三位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去。
2: 我们可以组一个队。
0: 哎，
6: 明天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见。
8: 拉着我理睬，烟火人间啊！哎呦，漂亮！
9: 看着好丰盛啊！
8: 来吧，坐坐坐坐坐。
10: 这全是这边地道的美食。
9: 对呀，
10: 我还带了一个特别适合聚会的酒。茅台保健酒业出品的叫台原光瓶酒，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按严格的酱香工艺自然发酵而成的。它的设计融入了这个五福文化的理念，醇厚的酱香，地道的好酒，性价比又高，不到100块，证明大厂生产的酒品质靠得住啊。
11: 那咱日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尝尝，
10: 是好喝还不贵，寓意还好。来，敬我们的好生活，祝愿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来，可以尝尝菜了。
9: 来，
8: 我先尝尝我这羊肝碗头啊。这碗头
12: 好不好吃？
8: 好吃。
9: 尝尝这小米土豆，
2: 这我的菜啊。
9: 真不错。
10: 就在我看来，小米我永远就只有一种做法。熬粥，到这儿才发现我
2: 还可以炒土豆。
10: 对，
13: 过去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10: 对，
13: 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有段时间水土流失严重，老人们通过双手拿天锹，没有机械的情况下，高山上栽树，缓坡上种果树，沟底打坝修水库，现在环境好了，粮食产量增加了，然后生活条件好了。
10: 关键这个过程您都参与过啊，应该是包括当年种生态林也好，种果树也好，所有的活您都干过。
13: 你像栽果树。

0: 交界在果园的果树都是给我们两口子，
1: 两口子栽的。
0: 哦，城里的条件，我觉得在这儿还不比那
2: 在这儿幸福感是不是更高？
3: 其实这个地方呢，本地的这个特产，一个是小米，这个谷类的，我看这种食品比较多，
0: 是吧？
3: 再一个就是牛羊肉，
4: 牛羊肉
3: 其实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农耕和游牧的一个结合，
4: 对对对，二车再往北就到内蒙古了。
3: 对，这个餐饮一看都是融合的一个菜，
5: 主要是咱们的生态变好。你像咱高新沟现在的绿化率达到了70%。
4: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5: 对，
0: 现在高新沟越来越好了，我们村里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就把家搞好。
4: 您现在这个旅游搞起来了吗？比如说民宿啊什么的，
0: 搞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家里面我有什么果园，就带学生娃娃们体验采摘。我接待的5-6批，将近4000人次。
2: 哦，有4000人次来这
0: 儿。娃娃们采摘一小袋袋，给15块钱。他体验的生活，我把苹果呀也卖掉了。
2: 关键是你在外面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苹果
0: 啊。我就10多亩苹果卖6万多块，7万块。哦，这个还种的3亩果子，1亩能打5-600斤。我还有种10多亩是，就咱今天看的高粱、玉米、洋芋，就土豆。
4: 所以多种收入经营。
3: 现在的农业已经成观光农业了。
4: 对，
3: 和旅游结合了。
0: 游客这边个还就是你想来游客来住一晚上，一个人30块，
4: 这个就可以啊。哦，
0: 我又是护林员，一年还有收入6600块，反正一年下来收入10几万块。
4: 我说呢，刚才在墙上看他一个奖状，2023年优秀护林员，您还在村里干这个？
0: 我还是护林队长。哦，
2: 您是护林队长啊？
4: 这活累吗？
0: 这个是责任重大，辛苦，害怕这个几代人保持下来这个落水清洗着火，
4: 对，
0: 再害怕有放牧的，害怕有砍伐林木的，
2: 破坏这个水土环境的，
5: 就可以说是，过过黄河里没有我们高新沟流入的沙和土，我们护理的好吗？
3: 其实高新沟最大的资本就是保护林业啊，你没有森林。没有我们的这个林木，他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所以说，他当护林员，守住的是这个村里边的本，
2: 而且这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像明天我还要去上山，又要巡护林。
2: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3: 别想体验你的生活。
2: 对呀、
0: 明天才去吧。
2: 好。
4: 哦，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见。哎，
0: 明天见。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7: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你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严防森林火灾。
4: 我刚才上山我就听那广播一直在响啊，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哎，
8: 对对对，
4: 严禁携带危险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就所有他这个对山上这个管控是很严格的，
0: 从里面办公室里都有监控，整个把全村的林地全部覆盖，
4: 就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探头，
3: 人防机防一块结合。哎，
0: 对对对，我们6个人分3组，不定点不定期的分片管理。
4: 我看到给您穿羽燕马甲的了。哦，这是咱们护林队的队员。
0: 大部分都是杂草的草民，还有一些是周边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重视生态的保护啊。这个就是我们第4代护林员高雷东。
4: 啊，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的新生力量。
4: 这是要种树吗？
9: 把枯树挖掉。

0: 哦，
1: 枯树它在安全隐患，
0: 它容易着火
2: 啊。
1: 枯树还有带病菌，怕传染给鞋子。
0: 哦，怎么挖呢？
1: 细的拿剪子剪掉，粗的要锯子锯。
2: 哦，
1: 真厉害，
2: 锯的好快啊！
3: 哎，这家伙。
0: 这还有一根，
4: 继续
1: 行。
2: 好 ，OK。
0: 那这个呢？
1: 它得死掉了，要直接挖掉，也不栽一棵树。
0: 这边啊，搞这个环境生态修复难就难在它有很多树种下去啊，它不一定活得了。
4: 对，
0: 你过一两年不行还得再换再补种，它不是说一种下去就一劳永逸了。
2: 嗯，
1: 我们现在发现一棵死的
0: 就得换一棵，
1: 挖一棵，完了再摘一棵。
0: 来吧，要把整个根儿都给挖出来。
1: 对，
0: 现在基本上换的话都换油
1: 水，自己查钱吧。
4: 来，我拿一根过来。
0: 根儿已经看见了，我给撬撬。
2: 好像可以嘞。好嘞，
0: 好嘞，
4: 来，好嘞。
0: 哎，好，
4: 我立住，你们推土。
1: 等一下，沙老师。
0: 哎，
1: 我们去把它压实一下。
0: 哦，
4: 压实一下。
1: 哎，
4: 看那个。
1: 等一下，再压一下。
0: 再压压
4: 啊！再压压。
1: 最后浇水。
4: 最后浇水。
1: 嗯。
0: 水从哪儿来啊？
1: 有水车拉来的水。
0: 它现在应该还好，它这个路通上来了。
2: 嗯，
1: 过去我们都是挑水，
0: 过去那得从底下把水挑上，
2: 太容易了。
1: 我从小的时候就栽树，老一辈不就栽这个树？
0: 是
1: 提水，就这么一点点小苗苗，我们从山里栽上。现在都是这么粗了。你看看我们外山片叶的，
4: 全是绿树，
1: 全是绿树，
2: 这都是几代人的功劳。
1: 现在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成果，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一代一代要把它传下去。
4: 守护好，
0: 再找几棵种上。潘老师，
4: 来，
0: 我们三个种一棵纪念树。
4: 好，
0: 山水间的家。

0: 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好，祝您 再来一颗。
1: 哎，可以。哎呀，起来了，好好好。
2: 牛翅膀。
1: OK。
2: 牛松来了。

又一颗纪念树，这可水也搅就活了。活力满满，我去取水啊！我跟你一块儿吧。哇！大力士来了啊！一手拿俩吧。来，再加一颗。 保活，保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植树造林，过去是不容易的，都是靠手工啊。那么几十年坚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

0: 人对土地、对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和热爱。
1: 现在放眼望去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更有责任感。作为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把祖辈留下来的这个福报一直传承下去，守护好我们的这片家园。

0: 所有的这些全保活，
1: 没问题，肯定活。
0: 经过大家伙一块努力，把这一片空地上树苗养护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此刻站在大家中间，我觉得特别踏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整个这一片黄土地上的人，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并没有停止，还在路上。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愿望和前景在远方等着我们。
2: 这次来我们高溪沟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黄土高原的原本的印象。这里绿化率居然可以达到70%，今天和大家一起种植了这样子的树木，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的青山可以更青，绿水可以更绿，日子过得更红火，造福更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子孙孙。
3: 他们第一代的书记。
0: 带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一个愿望，就是把黄土坡变成我们的这个花果园。高溪沟村的人特别幸福。今天咱们三个人也种了一棵小油松在这儿，我们纪念一下吧。
3: 好，
0: 来，
4: 红红火火。
3: 好，祝福高溪沟红红火火。

0: 这就是我们和渔民技能网大赛的活动现场。哦，
1: 是跟这个开渔节有关系。哎，
0: 是的，就是随着旅游开渔节，然后我们有这个活动。
1: 哇，这就是肉燕啊，
0: 当地特色，可以尝一尝。
2: 嗯，好香啊。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海蛎。
2: 嗯，很鲜。嗯，哇，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游客了，又能逛又能看到海边的景色。
3: 那边玩累了过来吃。
2: 对，玩累了过来吃。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3: 油！他手好麻利
2: 啊，手好麻利。
1: 这个梭子如飞。啊！哎，这不错。哎，
3: 不错不错不错。
2: 来，我们数一下，一二三四五，
1: 五条鱼，不错。
2: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选手，你有没有信心赢过他？
4: 肯定有，肯定有。
2: 来，三二一。
1: 喂，这个好。哇，你看这个，这是大半圆，
3: 六个
1: 啊，超过一个。
2: 刚才他放狠话了，说有信心超过刚才的那个大哥，确实超过了。
3: 还有我们第三位选手，走。哇，也不错，
2: 六个，非常规整，这是他的最规整的一个网了。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准备，
3: 走。哇，这个厉害哦！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哇！目前为止呢，我们渔民这一组参赛选手获得最高的分数是十一条鱼，那我们也试一下吧。
3: 可以，
2: 我们来给立坤加加油，好不好？加油！
3: 加油！
2: 来，
5: 加油！
2: 加油！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很好，
1: 六个，哇，
2: 满足了。
3: 第二碗，
2: 二三四五六。

0: 七八，有十，十个。目前我们山水队的最高成绩是十个，
1: 十个，十个，
0: 和渔民队就差一个。
2: 加油！加油！

0: 起逞大哥，成为技能王。
1: 韩安社渔民队赢了，把掌声送给他们。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海鲜烹饪，三位老师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打打下手。
3: 一共多少个代表队啊？
2: 有五个。
3: 五个代表队。哎，
1: 咱们本地叫什么？
4: 炸菇。
1: 哦，炸虾菇。需要我做些什么切菜吗？
4: 我们这个不需要切，我们就现炸加椒盐。
1: 好的，好的。嗯，
5: 这是做什么呀？
4: 醉虾菇。
5: 醉虾菇，哇，好吃。
3: 哇，就是黄皮皮虾。
6: 虾菇炒年糕。
3: 哦，虾菇年糕。
4: 先把肥肉放下去，再放虾菇。那个炒出来好吃。
3: 海鲜和肉香混搭着炒的才好吃。
2: 大家抓紧时间，本轮比赛还剩五分钟。
5: 这边做捞汁才是最好吃的，我觉得靠海边。
3: 我们起锅了，
5: 好嘞，虾菇出炉啦！
4: 好嘞，红烧虾菇。
2: 台下的观众可以上来品尝了。
3: 待会儿为我们投票，
5: 随便挑，脚带黄的
1: 就拿大的吃，肉最肥。你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哦。
2: 好，我们的试吃结束了，
1: 那我们投票吧。
3: 投票。
2: 好，
1: 喜欢吃我们油炸虾菇的请举手。
3: 六票。
2: 六票。
1: 谢谢大家宝贵的六票。
2: 对，
5: 生腌虾菇好不好吃？
3: 好。
5: 好吃就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1: 14票。
2: 现在来到我们这白灼虾菇，观众举手通过。10位，有10位。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是红烧虾菇，看观众有几位。9位。
7: 好，
2: 有9位。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虾菇炒年糕，给我们这位选手打上几票。
3: 小英
2: 来。
3: 哦，还有那边
2: 15位。好，那最终胜出的是我们虾菇炒年糕队。现在有请我们三轮比拼的技能王上台领奖。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

0: 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我这两天特别感受到什么是靠海吃海，一方水土真的是养一方人。东沙村的人不仅传承还创新，他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说得好。
4: 今天的东沙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东沙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沙，还是一个有历史背景、历史积淀的东沙。可是同样的，东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这么样一个东沙。我也相信，随着咱们新一代的东沙人的成长，东沙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3: 我感觉东沙村守住了根，聚起了力，在海洋上面凭的是老手艺，凭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然而他们加入了现代的技术，让过去的渔业没有荒废，反而变成了智慧渔业，走向更远的地方。在整个产业链的体验当中，我能感受到大家是团成一股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环相扣，各司其职，这是聚起来的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也祝我们东沙村，祝我们延平镇能够根扎得越来越深，力聚得越来越强，祝福你们。
5: 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极品包装，
1: 用多少？

0: 就请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无话不言，鲜活，
8: 烟火气十足啊！
3: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身房接连关门，消费者叫苦不迭。
3: 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
2: 一面低价促销大量售卡，一面拖欠房租停发工资。
4: 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
2: 三年接手七家门店，是经营不善还是恶意收割？
5: 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
2: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3: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2: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一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3: 换到这家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2: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两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3: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一个星期他又关门了，一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

0: 展开了侦查。
1: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2: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嘛。
1: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跟踪。张先生遭遇的这起健身房跑路案，就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
3: 看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实地走访，就是去看了这个这家门店所在地，找了物业经理了解这个情况。
1: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4: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1: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4: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1: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顿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贴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0: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家健身房。
1: 这是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受损问题。
2: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1: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5: 还在一个这个酒店， 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不能有神了吧。

0: 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他解决。
1: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2: 贴的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1: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健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2: 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巡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1: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2: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就拦掉。
1: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3: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1: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4: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
1: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4: 你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她是内蒙的一个农民。白某呢，从来来都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种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1: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5: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

0: 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1: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2: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3: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1: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2: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4: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5: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4: 我觉得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一下，活下去吧。
1: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2: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6: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构成我们刑法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0: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类职业闭店行为的性质和危害，今天节目中的犯罪嫌疑人陶某最终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这种职业闭店行为，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继续来看今天的节目。
1: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10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2: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打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1: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3: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哎，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哎，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1: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3: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1: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3: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他作为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1: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3: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1: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查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3: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

0: 人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1: 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哈，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啊，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2: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1: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2: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陶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头。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

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一两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十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四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库，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哦，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嘛。
2: 嗯，
3: 可以采了，熟种子。你当时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3: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2: 颗粒还挺饱满
3: 的。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4: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5: 在这个草上糊，
4: 嗯，
5: 啊，包括这都是这一类的，
4: 嗯，
2: 还挺有。
5: 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6: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5: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了，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量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的可能的话在灌木种。
2: 对，
5: 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

0: 要用部位，还要你的车辆，就知道整个我们的冷藏量大概多少。所以它料方的目的是这样。料方和料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料线，就是说我这个料方到那个料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再去查，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跳到那个药方，跳到药还不会。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做的话它长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1: 那说样方里面是多少？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挥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0: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是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明显啊。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啊。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硬木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硬木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3: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4: 益母草的做法，就现在是拿回地

0: 道。
1: 就每朝开开发个情况个，迄个野埔草芦荟汤是大伙能接唔起个，强子。

0: 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来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

0: 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2: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3: 对，10%左右，
2: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3: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2: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3: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2: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3: 嗯，对，叶面就要大一些。
4: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典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

0: 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0: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

0: 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七八千
2: 斤，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
0: 实。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昨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

0: 坏地区稳定。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
1: 一二三四，
0: 乘客途中突发疾病，驾驶员紧急施救，男子球场倒地昏迷，众人接力按压。今晚现场看危急时刻如何果断出手，
2: 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6月5号在北京发表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革党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老关系的最鲜明本质特征，也是中老关系发展的最坚实政治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双方要站在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发展好中老关系，要捍卫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要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快推进两国发展，共同致力于人类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阁下去年2次会晤，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丁茂瑞表示，缅甸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弘扬包波情谊，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务实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
0: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比2024年下降4.4%。2016年以来，全国城市环境空气 PM2.5 污染持续减轻，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0: 33.3%。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结果显示，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达12头，各项核心数据均超越去年同期，刷新了长江江苏段季度江豚监测的历史峰值。
1: 特别是我们能够，更大概率的观测到我们这个母子豚一起伴游这个状态。
0: 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
2: 环境数据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变化，而身边环境的改善更能影响百姓的幸福感。一些处理垃圾废物的新举措，让不少之前头疼的环境问题迎刃而解。
0: 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是周边居民遛弯带娃的宝地，可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甚至被居民形象地称为垃圾大土包。
3: 脏乱差，比这老百姓土还讲的埋汰。
0: 这里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随着周边小区陆续建成，装修垃圾不断堆积，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久而久之竟成了城市的一块伤疤。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分阶段开始改造，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当地首先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绿化好了，环境改善了，居民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
4: 比如说呀，有下象棋的地方啦，有那个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啦。
5: 我们又铺设了休闲广场、休闲廊架、围树座椅和健身器械这些配套设施。
0: 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到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社区居民程大爷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转转。
6: 在这儿又有服务站，又有这个健身器材，老哥们老姐们的都上这块来唠嗑来，这环境一美，他心情是必然的好了。
0: 去年11月底，云南省澜沧县竹塘乡山谷里倾倒大量生活垃圾的情况被曝光，时隔半年之后，总台记者重访了当时垃圾倾倒点。
7: 距离上次来这儿整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呢能够看到这个平台上已经种了一些樱桃树啊和竹黄草，曾经倒满垃圾的这个坡面现在已经开始恢复了自然植被。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倾倒点的谷底，那么经过半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它清理的还是比较彻底。
0: 从今年2月份开始，澜沧全县启动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机制，对于离县城距离在一个半小时车程或50公里以内的垃圾，集中转运到县城进行焚烧发电，集镇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大于50公里和一个半小时运距之外的乡镇，利用小型焚烧设施就近进行处理，相比拉到县城去处理的模式，每吨的综合处理成本从300元直接降到150元左右。现在全县已经建成了4座这样的小型焚烧站，对于距离更远的村寨，厨余、瓜果皮等湿垃圾就地还田或喂猪喂鸡，可回收物由回收点有偿回收，农业废弃物集中送到有机肥厂进行再利用。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那么跨省共计适用哪些亲属，该如何建立共计关系呢？
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

0: 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济人与被共济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济。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明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
0: 生活中，有人喜欢早起洗脸并按摩眼睛，给眼睛做养生操。有人认为眼睛酸胀可以按摩眼球放松一下，甚至使用筋膜枪、按摩仪直接刺激眼周或眼球。还有些人眼睛发痒，长期用力揉搓眼睛。医生表示，这些行为都可能造成晶状体脱位、人工晶状体脱位。晶状体就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帮助我们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看清远近。晶状体不全脱位，就像是镜头歪了；晶状体脱位，就好比镜头掉了；而人工晶状体脱位，则是白内障术后植入的人工镜头移位了。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一旦发生明显移位，不仅会造成视力下降，还可能引发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内皮损伤、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症，严重者存在不可逆的致盲风险。
2: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中国的白内障术后的人群越来越多。当这部分人群在手术后发现突然的视力下降，或者突然眼前的镜片晃动感，这时候不要单纯认为是眼镜不合适了、老花进展了，或者是后发障，而是要想有没有可能是人工晶状体发生了脱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到医院做检查。
0: 近年来，干眼症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专家指出，这些患者经常用电脑、刷手机。如果眼睛的干涩、疲劳、异物感等不适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千万不要硬扛，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专家提醒，缓解干眼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改变用眼习惯，遵循三个二十原则。
3: 每用眼20分钟，就像20英尺，大约6米远外呢，远眺20秒，同时有意识的完整的眨眼，让上下眼睑呢真正的闭合，让泪液呢均匀的铺开，维持泪膜的稳定性，滋润眼表。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

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经收季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84 亿亩，收获进度 54.29%， 安徽麦收进度过九成，河南过八成半，江苏过四成半，陕西山东过两成，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机收。
0: 今年三夏期间，高温降雨天气叠加，推动河南多地小麦成熟期提前，小麦扎堆成熟，农机需求短时激增。农机如何快速到位，收割如何高效推进？来看记者的观察。
2: 眼下，河南商丘永城市180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在苗南村，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今年五月底一轮降雨过后，田间高温高湿直接改变了往年的节奏。以前南北麦熟错峰，农机分批作业，而今年当地180万亩小麦和南部的小麦同步代收。永城现有收割机3251台，缺口1330台。当地事先发出了农机需求，眼下收割机正陆续从外地赶来。
3: 现在呢是早晨。

0: 七点，我们在永城高速我看到不断有拉着收割机的货车从这里驶下高速。那实际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几乎一夜没有停，不断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手抵达。
1: 从哪儿啊？
2: 从安徽阜阳那边，白天干活，晚上赶路，把这个时间压缩起来，没办法，现在都成熟了，你这个哪里都缺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压缩一下。他看到车子了，就是心里踏实一点。
3: 在大广高速安阳华县站跨区作业接待站，农机手们刚下高速便能收到矿泉水、泡面等生活物资。与此同时，专人带路指引，帮助农机车辆直达田间地头。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也已开启，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因缺油停机误工。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农机调配直接影响抢收效率。河南鹤壁今年探索组团约、绑定干新模式。淇县西岗镇种粮大户李文洲种了1500亩小麦，其中200亩是他精心呵护的宝贝哥的，因为这是他和河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试验田。但是即将到来的降雨让他慌了神。
4: 如果是今天收不稳，影响到这个数据了，对于咱科研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3: 地里就一台收割机，就算昼夜不停，200亩地下雨前也收不完。李文洲立马拿起对讲机喊了一声。南岛种地老把式的难题，20分钟就有了办法。
5: 石家庄的到邓县，从邓县往我们老家搁，我们一共是6台车，组团过来的。
3: 今年麦收，李文洲和20多个老乡商议后，将需求打包，一次性约了6台农机。这6台机器来自同一个跨区作业团队，统一调度，统一行动。对农户来说，机器集中进场，不再因为等机而耽误时间。对机手而言，绑定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和收入的稳定。机器不停，路线不绕，对接不愁，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多赚的钱。
1: 随着我国不断强化对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工作人员借助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设备，拍摄到了亚洲象、大熊猫等动物的珍贵画面，以科技之力提升巡护保护力度。
3: 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一头怀孕母象腹部规律性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这是当地首次完整记录到野生亚洲象妊娠晚期的胎动影像。该象群为2021年北上南归引发全球关注的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家族16头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余公里，最终返回栖息地。途中经历分娩、离群等变化，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种群持续繁衍。2026年，短鼻家族就已经诞生了2头小象。目前短鼻家族总数为21头，待该怀孕母象分娩后，预计可达22头。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2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等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钟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地顺着树干落地。专家判断，由于大熊猫是独居动物，这应该是它们争夺领地的表现。
1: 近日，在湖北宜昌、浙江杭州都出现了暖心的一幕。面对突发疾病倒地的陌生人，大家毫不迟疑，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3: 6月2号，湖北宜昌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突然倒地，周边乘客立即呼救。公交驾驶员艾俊第一时间在路边安全位置停车，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热心乘客帮忙将昏迷男子扶好躺平，艾俊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开始为他进行胸外按压施救。
6: 1、2、3、4，
3: 持续按压5、6轮后，男子自主呼吸逐步恢复，

0: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他送往医院。
1: 当我看到倒地乘客长吐了一口气，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当时也特别紧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按照急救中心的指导来给他做点什么。
0: 由于施救及时，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惊险的一幕也发生在浙江杭州。5月28号，一名男子在打篮球时倒地昏迷，危急关头大家分头行动，有人为男子做心肺复苏，有人拨打急救电话，有人联系家属。120调度员了解情况后，当即视频连线指导现场人员施救。
2: 师傅，你们继续按，他这个呼吸不对的，你们继续按，手不要离开，按的时候要让它自动回弹啊，手臂垂直啊，向下按压至少5厘米左右啊。
3: 120的那个指导的那位，他就有给我一个节奏，就是1、2、3、4，他这个节奏明显是要快，我就照他的节奏就一直按一直按，水泥地真的很毛躁，我还把那个球衣脱下来了，我实在太痛了，脱下来然后我垫了一下。
0: 施救过程中，男子曾短暂苏醒，但很快又失去反应。王伟龙体力不支时，现场球友轮番接替按压。众人不间断施救约12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该男子已在医院完成手术治疗，身体正在恢复。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一头连着收获，一头接着播种，是农人格外忙碌、大地尽显蓬勃生机的时节。此时梅黄麦熟，秧绿风暖，让我们一同邂逅芒种，奔赴热烈丰盈的盛夏时光。
1: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的节气。芒指麦、稻等作物外壳的细刺锋芒，种是指播种。三夏起幕，田野间处处涌动着耕收并作的农忙韵律。北方麦浪铺金，农人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南方水田淋淋，农户俯身栽插新秧。这份抢抓天时、勤勉劳作的坚守，沉淀为农耕文明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宝贵品格。
2: 开犁了！
1: 浙江云和的梯田间，一声开犁了已经响彻千年。开犁后，农户将耕牛牵至田边，以米汤与自酿红酒盛入木鱼喂牛，以此表达对土地与耕牛的感恩。芒种还有安苗的传统习俗，农家取用刚收获的新麦磨粉，裹上五谷杂粮馅料，蒸制出各种瓜果、鱼虾造型的面点。从开犁破土到安苗祈福，一礼一俗皆是农人的满心寄望，祈求秧苗茁壮无恙，秋日粮谷满仓，把对丰收的期盼揉进一饭一食之中。芒种是大地写给耕耘的诗，也是少年奔赴前程的号角。此时恰逢高考在即，农人忙着耕耘五谷，学子忙着播种前程，一边收割过往汗水，一边播种崭新未来。愿我们不负大好光阴，每一滴汗水都落地生花，每一次耕耘都终有所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牙齿排列不齐会影响口腔健康，这是真的吗？正畸治疗是不是越早越好？固定矫治器与隐形矫治器又有哪些区别呢？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对于大家来说，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是每个人的心愿，但是在生活当中，牙齿不齐却一直困扰着不少的朋友。这种口腔问题啊，不仅影响大家的颜值，还有可能在悄悄损害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是全身健康。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牙齿排列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口腔正畸科主任医师白玉兴，我们来好好说一说牙齿

0: 错合畸形科学正畸的话题。白院长您好。
1: 哎，主任您好，
0: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我们牙齿错合畸形的相关问题。确实啊，大家现在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这种面容美观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去进行牙齿的一些矫正，因为觉得这个关系到自己哎这个外在的形象哈。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牙齿是否有这种错合呀畸形，其实不光和我们的面容是否美观有关系。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它背后是不是也可能会真正的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
1: 因为呢，牙齿呢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器官，一方面呢它是门面的一部分，代表它的美观，另一方面呢它有重要的功能，就是行使口腔的功能。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它吃饭的功能，我们叫咀嚼。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发音的功能
0: 啊，
1: 还有一个呢我们下颌骨要动，这个这个下颌运动的功能也很重要。所以呢牙齿的功能简单来说呢不光是美观的功能，更多来说呢是跟我们的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0: 所以如果我们的牙齿有错颌畸形，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吃东西这个咀嚼就跟那种正常的人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它的发音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因为呢一对牙齿能对合在一块儿，才能把食物咀嚼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度，才能进入下一步的一个消化系统里边。如果咀嚼不到位的话呢，实际上就把多余的负担就传递给了胃肠系统了。因为呢很多的音，包括嘶啊呲啊等等的很多的音，包括中文包括外语，是靠上下牙齿之间以及牙齿跟嘴唇之间的密切的配合才能发出来的。如果呢它对合不好，就会影响很多特殊音的一些这个发音。
0: 所以我们怪不得看到现在这么多人在关注自己的牙齿这个错合畸形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在咱们口腔方面越来越突出了？
1: 错合畸形的发病率呢，是随着人类进化来说呢，因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咀嚼的食物越来越细，口腔颌面功能呢训练的程度呢越来越轻，这样的话呢错合畸形的发生率是逐步增高的。因为呢全国有流行病学的调查，错合畸形在全国发病率大概是在67.82%，就相当于三个孩子里边或者三个人里边可能有两个人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错合畸形。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说说不同程度的错合畸形，包括不同类型的都有哪些情况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他的口腔牙齿出了什么问题。
2: 8岁的苗苗平时习惯用上牙咬下嘴唇，久而久之他上面的门牙就开始外翻，因此从侧面看上去他整个嘴部都呈现前凸的样子。爸爸发现后不断的提醒，而且还教他做一些嘴部肌肉锻炼的动作，然而始终没有起到作用。由于担心继续发展下去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外貌，于是爸爸带苗苗来到医院就诊。
3: 这个小朋友的临床表现呢，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的这么一个患者，伴有呢不良的唇习惯。这类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进行早期矫治的。
0: 刚才这个小朋友哈，就是牙齿有点往外凸的情况，我相信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家长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有类似的问题哈。那除了这种哎上牙有点凸，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错合畸形呢？今天啊，我们在大屏幕上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请白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图片。
1: 好，这五张图片呢，代表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五类错合畸形。那第一类呢我们叫做牙列拥挤，就简单来说呢就是骨头上的空间不足以把所有的牙齿给它整整齐齐的排列在一块儿，所以有里出外进这种情况，叫拥挤。
0: 拥挤
1: 就跟平常我们站队一样，或者我们在其他的场合里边空间不够，人太多就会前后拥挤在一块儿，那牙齿这情况呢也是一样，
0: 就是队列就站得不齐了。
1: 对对对，
0: 互相你挤着我，我挤着你，错着站着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明白了啊。那您刚才讲的是由于我们骨头的空间不够，我们知道人的牙齿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1: 28到32颗，
0: 28到32、对吧？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数量啊。
1: 对，
0: 那是不是骨头空间不够的人就脸比较小啊？
1: 有很多的因素吧。有些呢是骨骼发育确确实实有问题，它是三维方向的，有可能是横向的，有可能是上下的，还有可能是前后的。总之在三维方向上的空间不足以容纳28或者到32颗牙齿整整齐齐的排列，就会造成牙列拥挤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牙列拥挤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口腔？

0: 让健康的问题发生呢？
1: 那首先是不好看。
0: 嗯，
1: 你一说话，你一微笑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牙齿里出外进，不整齐，
0: 不整齐，
1: 不美观。
0: 嗯嗯。
1: 第二个呢来说呢，它可能会对你的整个口腔卫生的清洁带来很大的影响跟障碍。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对合不好，你刷牙的时候刷不干净。
0: 哦，
1: 有些地方比较死角的地方，刷牙刷不到的地方，就会

0: 那我们一般叫龅牙嘛，专业术语叫做牙齿前凸或者牙裂前凸，那有些是上边的牙凸，有些是下边牙也都凸，有些是不光是牙凸，嘴唇整个是凸的，你从侧面看呢，牙齿是凸出来的，上下嘴唇也是凸出来的，
1: 也是凸出来的。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家长说，哎，我们家的孩子长得有点雷公嘴儿，是吧？有点像孙悟空那个嘴型，这样凸出来的，
0: 凸出来是龅牙。
1: 甚至有可能他上下嘴唇都不好，容易合在一起。
0: 是是是，很多孩子自然放松情况下，上下嘴都是分开的，牙床都是露出来的，
1: 这样带着的。
0: 对对对
1: 对，他不是闭着嘴的。
0: 对，
1: 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0: 上下牙的对合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对健康来说，比如说小朋友是个龅牙，经常在体育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可能造成牙齿的损伤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
1: 那白院长哈，像这种牙齿前凸的情况，会不会有一些是孩子出生以后他的一些不良的咬合呀或者行为习惯导致的牙齿凸出来了？
0: 错颌畸形发生跟其他全身疾病发生一样，有遗传因素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上一代牙齿是凸的，骨骼是凸的，所以这个遗传因素呢影响了这个青少年儿童，这是一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后天，比如说我们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扁桃体的问题啊，或者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经常吐舌头，经常咬嘴唇，有的孩子咬手指，
1: 咬手指
0: 有可能咬拇指啊，咬食指啊，都有可能放在牙齿的不同位置。偶尔一下还可以，但是经常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对牙齿的发育、骨头的发育、面型的发育就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1: 明白。这位面好理解，您想就说咬手指哈，你老这样咬，手指有一个往外掰的力量，慢慢那牙齿，哎，这不就凸出来了吗？
0: 对
1: 对, 对，跟这是有明显关系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哈。首先得问问您这个字儿，一个牙一个颌，这个字儿还是挺少见的。我们知道啊，这念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错颌畸形的颌，这字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呢，是我们口腔专业领域里专门创造的一个词儿，代表着什么呢？上边的牙齿跟下边牙齿的一种对合状态或者对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智齿的话，上边是有14颗牙齿，就说我们说换完牙恒牙，下边有14颗，那这28颗牙齿上下对合的状况，那我们就叫做颌，
1: 叫做颌。
0: 这个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这个词儿，只有在口腔专业领域里边才专门用这个词儿。
1: 明白。你看一个牙一个颌，就是上下两排牙齿如果很好的合在一起，这个对合关系就是正确的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错颌其实就是不正确的、错误的这个咬合方式。
0: 对，正常的、正确的我们叫做正常颌。
1: 正常颌，
0: 偏离了正常颌到一定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错颌。
1: 错颌，没错啊。所以我们来说说这种错颌啊，叫反颌。这是什么意思？
0: 反颌呢，就是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碰到这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是地包天儿，是兜齿儿，就意思说呢，他知道应该呢上边牙是盖着下边牙的，天包地，
1: 天包地
0: 是正常的情况，但是他们家孩子呢是地包天，下边的牙齿呢不管前边的牙还是后边的牙，全部是下边是包着上边，
1: 兜过来的，
0: 兜过来的，然后呢经常吃饭的时候嘴是瘪着的，他必须要兜着吃。下巴颏得伸出来，这样一看呢，下巴颏特别出来。有些情况下呢，上边的骨头还发育不好，中间脸是瘪的，下巴颏是凸出来的，牙齿是反着咬着的。我们把这种咬合的状况，我们就叫做反颌。
1: 大家一想就能明白，从面容上看肯定是不太美观的，因为像您说的，上面这个脸是往回瘪的，下面是兜起来的啊，肯定不好看。除了影响美观，还会影响什么健康方面吗？
0: 那当然了，牙齿的对合关系就不好了，很多牙齿就不能正常的对合。比如说我们的门牙是主要是发挥切割作用的，
1: 切割的，
0: 我们吃苹果啊，吃食物啊，吃面条的时候给它切断。那这种反合的状况下呢，上下牙就对不到一块儿。对不到一块儿，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没有了。还有其他牙齿的对合状况也不好。咀嚼的效率、吃饭的效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明白。
0: 对于口腔的功能。另外一个呢，更多的是在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他骨骼还没定性，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不纠正的话，他会是越来越严重，向偏移的方向越来越严重的发展，会影响以后的这个面部的形状以及牙颌的状况。
1: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情况，深腹颌，看这张图片好像 这个咬合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上。

0: 压下呀，也没有明显的凸啊或者错位啊，那这又是怎么了呢？
1: 实际上我们的牙齿啊，还有我们包括颌面部，它都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所以牙齿的排列，我们看它是正常还是异常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看，一个是前后，
0: 前后，
1: 比如龅牙前凸这种的，是从前后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从上下，就上边牙齿盖下边牙齿，不管是前边的牙齿还是后边的牙齿，都有一个失合的程度。过深了。过浅了都不行
0: 啊，
1: 过深了呢就叫做深复合，
0: 深复合；
1: 过浅了盖不上的时候呢就叫开合，
0: 这是我们的第五种开合，
1: 开合。所以呢第四种跟第五种呢是反映我们的牙齿在上下关系，我或者叫垂直关系上的一种异常的状况。上牙齿盖牙下牙齿盖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叫深复合。上牙齿盖不到下牙齿是分开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开合。这两者是相对而言。
0: 所以我们先来说说深复合盖得多点有什么问题呢？这不也能正常的咀嚼吗？
1: 首先呢是对于整个牙齿的切割功能是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对于整个下颌骨的运动，我们下颌骨在说话吃饭的过程中还要运动，所以对这个下颌的运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再严重来说呢，下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上膛。
0: 对对对，
1: 上膛的软组织我们叫做额侧的软组织。上边的牙齿呢可以咬到下边的外侧的牙龈，
0: 牙龈
1: 组织。这样呢会对于我们牙周牙龈组织带来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这就是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0: 明白。就是您平常咀嚼吃饭的时候，有可能不光是两个牙相碰，有可能把牙齿的这个牙龈和上膛里面的那个软组织都给经常碰到它
1: 啊。对
0: 对吧，长期的这样的对它的这种刺激，其实也可能导致这儿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
1: 很多一些患者，特别是一些成人患者，来门诊看病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的下牙老是咬到上膛的后边，把上膛的额侧的这些软组织全都咬烂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也是存在的。
0: 那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正常我们上下牙之间这个复合应该是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多不少的，超过了这个可能就是深了。
1: 一般来说是比如说这个牙下边牙这么长，上边牙盖了它三分之一左右，我们就叫正常复合。
0: 正常复合
1: 啊，如果超过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超过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三全部，那我们就叫做不同程度的深复合。
0: 好，这是深复合。那我们再来说说开合，这是您刚才讲的咬不上的情况。
1: 门牙的主要功能就跟刀子一样给它切断。如果你这个牙齿对合不到一块儿，那你就不能把食物切断。那这个就像开合这种情况，槽牙咬着的时候门牙碰不上，只能超过这个厚度的食物，才能给它切着。所以一般很多这些患者来说，他吃面条他咬不断，
0: 尤其是比较细的面条
1: 他吃不断，他只能从侧面给它咬断，
0: 放到后头去咬去。
1: 对，因为槽牙一咬紧门牙是开着的
0: 啊，
1: 所以这就是开合的最主要的对口腔功能的影响。
0: 明白。
1: 另外一个，这些患者来说呢，很多的发音是发不出来的
0: 啊，
1: 特别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儿童，在学外语的时候，需要舌头跟牙齿跟嘴唇之间密切配合的很多音，
0: 那舌尖的那种，
1: 对，他就发不出来，
0: 而且面容上也非常明显，你一张嘴，这两个牙是永远是开着的。合不上的，
1: 老是漏个缝，
0: 漏风啊，不说，
1: 一个是漏风，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舌头老伸出来，舌头就是自然而然的，老伸在了上下牙齿之间，这个呢以后对牙齿的发育、牙齿的形态、面部的形态，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刚才白院长呢，把我们牙齿错颌畸形的几种类型给我们讲解得非常清楚了。那接下来各位家长面临的问题就是，既然知道我们家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就赶紧给他进行专业的干预吧，进行矫治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矫治呢？会不会我已经动手晚了，还是说我要等一等，等孩子牙再长一长，再掉一掉，再换一换，再开始畸形呢？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来看看这位家长很想赶紧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矫治，但是好像有点过早了。
3: 果果今年六岁，刚刚开始换牙，妈妈发现他的下牙排列不齐，而且上嘴唇还有一些外翻的现象。
4: 前两年开始吧，就发现孩子照相的时候，他老是一乐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露出来了，他上面那个牙吧有点坏了，挺黑的，拍照的时候特别不好看，反正挺

0: 着急的，然后就想全面的给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我们提前的给孩子做这种矫治，怕孩子以后不好看，变成换成恒牙以后特别丑那种。
1: 在网上搜索了各种资料后，妈妈认为正畸治疗一定要越早做越好，要不就会影响孩子将来的面容。于是妈妈带果果来到医院就诊。
2: 针对他口腔内的问题呢，首先他在换牙阶段，恒牙呢会比乳牙稍微大一点，所以呢刚换出来之后稍微有一点不齐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呢不用过度焦虑。像牙不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等到牙齿换完之后再来解决，不能换一颗牙做一颗牙。另外他觉得漏龈笑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剔牙期小朋友来说也是算正常的，随着他换牙之后后牙间合，那么这个问题会缓解很多。嘴唇翘的问题呢，现在建议他做一些唇肌功能训练，暂时不需要特别的干预。
3: 白院长，刚才这个家长哈，其实他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都想赶紧给孩子进行调整哈，怕耽误了，但是确实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到底该什么时候给孩子进行这种专业的介入治疗是最合适的，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也分孩子牙齿的不同时期哈。
4: 对对对，
3: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片，菲林跟我们说说这三个时期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介入呢？
4: 人的一生呢是有两副牙齿，大概在孩子出生五六个月的时候开始长第一颗奶牙，我们叫做乳牙。
3: 乳牙，
4: 从五六个月开始，然后呢慢慢长，两三岁长齐，到五六岁开始换牙，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乳牙期。另外一个呢就从六岁以后然后开始呢，就是乳牙开始慢慢的就被恒牙替换掉，替换到十二三岁左右，完全替换成恒牙，我们叫做恒牙期。实际上在整个乳牙期、剔牙期、恒牙期这三个时期中都会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错颌畸形的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及时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干涉，早期治疗。
3: 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刚才那个短片中那个小朋友应该就是在乳牙期，其实妈妈想赶紧带他去矫正啊，但是为什么医生给他劝回来了呢？乳牙期不适合进行矫治吗？
4: 乳牙虽然说是要替换，但是呢乳牙要在这个阶段呢行使它这个吃饭的功能，我们咀嚼的功能，但是乳牙的排列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有些乳牙呢长出来之后有点歪有点斜，甚至呢乳牙还有好多牙缝，这个呢只不过是咬合是正常的，颌骨发育是正常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龋坏，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矫正。那就等到他换牙之后，恒牙换出来了之后，如果一个牙或者很多牙存在着拥挤呀或者是深复合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在全部的一起矫正。
3: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介入，哪怕在乳牙期也要进行干预了？
4: 乳牙期呢要干预的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前牙反合，叫乳牙反合。那很多家长以为呢说这奶牙都要换，我现在都可以不管它，所以他就误以为这个乳牙反合不需要矫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呢这个乳牙反合它会随着我们牙齿的发育，颌骨的发育，从轻到中度到以后很严重，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乳牙期的一种错颌畸形，这种就必须要矫正。
3: 如果您不去管，它这个反越来越重，就地包天是吧？
4: 对，地包
3: 越来越重，
4: 越来越严重，
3: 下巴颏下面这个下巴颏越来越往下走，
4: 对，
3: 往深走以后，您再长出的新牙它还是这样反着兜过来的。
4: 对，
3: 您想象的是换完牙以后它就回去了，
4: 对，
3: 可能性不大。
4: 对，所以呢乳牙期的前牙反合是呢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矫正的。
3: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的孩子在乳牙期进行矫正了，这个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啊，矫着矫着嘿开始掉牙换牙了，进入剔牙期了，那我们这个矫治要停吗？它就不停的话，这缺一颗那少一颗，这我该怎么矫呢？
4: 这个还是拿这个前牙反合来说吧。因为前牙反合是影响牙颌面生长发育的一种状况。如果你不纠正它，它会发展的程度会越来严重的。如果乳牙期矫正完成了之后，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又是反合，在剔牙期，八岁啊、九岁、十岁，我们还需要矫正。
3: 就同时继续矫，
4: 还要矫，要把换出来的新的恒牙反合还得矫正过来。如果全部矫正完了之后 在恒牙期还是反颌，那我们还要矫正。
3: 这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反颌哈，就是我们说的地包天那种情况。那像一些比如说就是排列不齐，或者稍微有点深腹

0: 合啊，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是不是我们等到孩子恒牙期再矫正也是来得及的？
1: 不是说来得及，也是应该就在恒牙期矫治，特别是恒牙初期，因为你在替牙期恒牙还没换完呢。你比如说换出几颗牙是错乱拥挤的，你就给它矫正，再换出几颗牙又开始矫正，那你得矫正的时间就太长了。我们需要是什么呢？所有的牙都换出来，所有的问题都展现出来，我在十二三岁一并给它进行快速的有效的矫治，可能也就花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牙齿的错乱畸形都可以矫正。所以在替牙期就不需要干涉，但前提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牙齿是健康的啊，牙齿的替换是正常的，骨头发育是正常的，口腔颌面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牙齿排列的问题，那是我们才建议在恒牙期才开始矫正。
0: 所以您刚才说的很多的专业问题哈，我们家长从外观来判断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标准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我们带着小朋友哪个时间我们定期去口腔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乳牙期也好替牙期也好，应该呢可以定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错颌畸形的发生我们家长不懂，只有医生才懂，检查完了之后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随着他的生长发育继续观察，如果出现了问题，越早期的问题越早期矫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所以就等孩子的乳牙长齐了，比如说三四岁，我们就定期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1: 如果小患儿有明显的兜齿、地包天、咬嘴唇、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呼吸的不良习惯，那这个时候在乳牙期的任何阶段都应该去检查治疗。
0: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牙齿排列不齐的问题，我已经错过那个时间了，上学的时候没注意这个事儿，现在我都30多岁了，我还能去进行牙齿的矫正吗？
1: 在我们专业领域内呢，一致都认为牙齿矫正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是一般而言。就说你说20岁也可以矫正，30岁可以矫正，50岁60岁也可以矫正吗？也可以矫正。但是情况不一样，或者是说呢效果也不太一样。当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尽早矫治。特别是你说青少年儿童12、13岁跟30岁、40岁的一个成人来讲，他口腔里的情况不一样。
2: 对，
1: 成人呢他有可能有掉的牙，有假牙，有牙周病，很复杂。那治疗起来呢，矫正起来呢，就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一些。另外一个呢，青少年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你要移动一个牙齿周围的骨骼改建，非常迅速也是非常安全的。你到成人之后，简单来说成人骨头长得更结实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动牙齿来说呢，风险会大一些，移动的效率的也会低一些。
0: 明白。也会费点劲，就不好动了，已经你这墙都已经筑好了。
1: 但是可以矫正是
0: 可以矫正
1: 的，30岁也好40岁也好都可以矫正。
0: 刚才你也提到了口腔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青少年哈，有一些牙齿的疾病，比如经常出现的就是虫牙，有蛀牙是吧，龋齿了，那在这种牙齿有疾病的情况下能进行矫正吗？
1: 如果要进行牙齿矫正，首先要进行口腔的全面检查。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龋病，如果有牙周病，如果有这个关节的疾病，我们都要请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全面的检查跟系统的治疗。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牙齿矫正治疗。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牙齿的矫正，这就涉及到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戴牙套的问题了。今天呢，白院长也给我们拿来了两种最常见的牙套的示意，一种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钢牙套，就用钢丝啊、铁丝来箍勒，把您的牙给矫正回去。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见的很多的隐形牙套，戴上去几乎看不见，很美观哈。您分别给我们说说这两种牙套，它们的一些作用的原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1: 现在临床上用的牙套，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矫治器，主要分为两类。刚才您说的有一个经常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在中小学生戴最多的，有钢丝，然后呢牙齿上还粘了个什么东西，这一类矫治器呢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因为呢每一个这个部件都是粘接固定在所有的牙齿上的，患者自己取不下来的，要取下来要调整必须由医生来取下来进行调整，所以这类牙套我们叫做固定矫治器，或者叫固定牙套，老百姓叫。另外一类呢，就是近20年出现的一种新的一种矫正方法，叫做隐形牙套。首先呢

0: 这个矫治器呢戴上去之后呢，大家看看，没有钢丝，牙齿上没有任何的一些金属的一些这个部件都没有，然后呢整个是透明的，看着很美观，这个叫做透明牙套。另外一个呢，这种牙套呢是可以摘下来的啊，都可以摘下来之后，你吃饭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呢都可以摘下来，然后呢刷完牙吃完饭之后再给你佩戴上去，
1: 很方便，
0: 很方便，所以这个叫做隐形牙套，我们叫做隐形矫治器，这个叫做固定矫治器，从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我们口腔正畸临床上主要就是这两类矫治器。
1: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哈，咱们先来说说固定矫治器，它的这个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固定矫治器呢，从国际上到现在应用已经100多年了，很成熟、很传统的一种矫正方法，它主要是呢，每个牙齿上必须要贴一个小的。我们叫托槽，就跟一个把手一样，然后有一个连续的钢丝，把所有这个牙齿上的所有的托槽给它连续在一块儿，钢丝上产生的力量通过这个托槽传递到每一个牙齿上，这样呢牙齿在不同的方向上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移动，所以力量的产生主要来源是来自于钢丝，传递呢是通过粘在牙齿上的这个托槽。所以呢一个月呢患者呢到了临床上，医生呢就根据他上一次调节的情况产生的变化，然后把钢丝取下来进行调节，再给它放上去固定上去，这个是固定矫正的这种程序。优点呢就是通过钢丝的力量可以直接施加到每个牙齿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矫治器是戴在患者口腔里的，患者自己摘不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它的一个特点，不好的来说呢就是一个不美观啊，别人都能看见，当然也有金属的也有陶瓷透明的，但是钢丝呢目前来说呢都还是金属的钢丝，所以你远看啊近看啊都能看见，你这个朋友这个同学里边都戴着一个牙套，被人能观察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在吃饭之后，很多饭渣子会存在这个牙齿之间，上面还有钢丝的阻挡，刷牙的时候不容易刷干净吧。
1: 有时候我们说这钢丝上塞了个菜叶子，
0: 那也得把它清洁干净，还有牙齿跟牙齿之间，所以对口腔卫生清洁来说相对困难一些。
1: 那这个会不会戴上去很疼啊？因为钢丝这个劲儿听上去很大，甚至我们咀嚼呀、平常说话嘴唇啊、口腔的一些黏膜跟它来磨，磨破了，磨溃疡了。
0: 您这个担心是存在的。首先呢，我们不戴矫治器的时候，嘴唇跟牙齿表面是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对吧？失和状况。
1: 对。
0: 然后牙齿表面也是很光滑的。
1: 对。
0: 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有点凸起的东西，嘴唇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周、两周就能习惯矫正器跟嘴唇的这样的一种接触的状况，这个没问题的，第二个呢，就是产生的矫治力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矫治力，非常轻的矫治力，刚刚戴上的时候呢，患者觉得牙齿刚开始动的时候有点不舒服，以后随着牙齿慢慢的移动，那他以后就没有什么再多的疼痛或不适的感觉了。
1: 那这样的一个钢丝的固定矫治器，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的这种正畸哈，我们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完成？完成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又全取下来了？不会对牙齿有什么其他的伤害吧？
0: 一般一年左右是常规的。再复杂一点2年，再复杂可能3年或更长的时间。一般1-2年左右是大概这个疗程。当然矫正完成之后呢，这个矫治器得摘下来，全部得摘下来。摘下来完之后还得带保持器，要维持矫正完成那个时候的牙齿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矫正期间，如果你刷牙刷得不到位，然后呢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有些牙齿周边会产生细菌，会产生就我们叫做珐琅质的脱矿，甚至虫牙，有些呢这个牙周会发生炎症，就产生比较严重的牙周病，所以在戴矫正器期间，口腔卫生状况的维护非常非常重要，
1: 没错，
0: 否则的话会造成龋病或虫牙或者牙周病，甚至牙齿的进一步的松动，这都可能发生。
1: 好，这是我们说的钢丝哈，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牙套啊，固定矫治器。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就是很美观的那种隐形的，
0: 在戴着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的，这是它第一个的优点，很隐蔽很美观，第二个呢就是吃饭完了之后可以把牙套摘下来，然后可以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虽然有的时候呢这个牙齿上也会有沾一点小的部件，透明的不影响美观的，但是它很小，不像这个托槽这个体积非常大一些。 所以对于口腔卫生的维护。

0: 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当然这种隐形牙套也有一个问题，它不像那个钢丝的哈，我们定期去医院，医生给我们把钢丝进行一个调整，力度进行一个校准，可能就好了。这个牙套 它这样一副是不是经常得换啊？
0: 啊，对对对，
1: 随着我调整矫正的这个进程，
0: 实际上呢，要矫正我们的这个牙齿畸形，用透明牙套的话，它肯定不会是一副，
1: 嗯，
0: 它是几十副，30副、40副、50副。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牙齿在戴上某一套矫正器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牙齿同时在移动，
1: 嗯，
0: 就是你戴上它这一套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这几个牙在动，
1: 嗯，
0: 戴上下一套的时候呢，下几个牙在动，
1: 哦，
0: 一般是2周左右更换一副，
1: 哦，
0: 2周左右更换上下一副，这第一副，
1: 嗯，
0: 在2周左右达到效果了之后，再更换第二副，
1: 嗯嗯，
0: 不同的这个类别的这个错颌畸形，不同程度的，那可能就是它戴的牙套数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牙套哈，又有了新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的一矫正技术，包括检查技术，肯定也比几十年前有了突飞猛进的那种提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白院长也给我们讲讲哈，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咱们北京口腔医院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为我们的患者的检查、牙齿矫治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隐形牙套跟固定牙套的时候，嗯，实际上隐形牙套不简单，它是隐蔽透明，或者是舒适啊，或者是容易清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是融入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
1: 哦，
0: 所以它的牙齿的牙颌的模型都是数字化的，每个牙齿的移动都是进行数字化性的预测性的给它设计，
1: 嗯，
0: 然后才加工出来一步一步的牙齿移动的模型，再制作出一步一步的矫治器
1: 哦，
0: 也就是数字化技术在我们整个矫治技术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嗯，
0: 当然现在来弄的，我们包括照的 X 光片，我们的牙齿的模型，我们照了脸上的像，全部都是数字化的。
1: 另外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也很快哈，就是在这些大数据啊，整个的牙齿模型方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或者帮助吗？
0: 那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在我们口腔正畸临床领域呢，应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北京口腔医院，方方面面都在全部深入的应用，包括我们这个患者所有的资料的管理是人工智能来管。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进行测量，我们要测量牙齿，我们要测量脸，我们要测量骨头，人工智能支撑我们，帮助完成。
1: 嗯，
0: 疗效的预测，有个牙齿的移动的效果，治疗以后我们面部形状的改善，人工智能支持帮助我们，可以进行更加精准的，或者是更加全方位的一个预测，或者是一个治疗方案的确定。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管是钢牙套还是隐形牙套，您可千万别觉得给您配了，您戴上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中间的维护，包括口腔的清理、健康的保护，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这几张图片，让白院长给我们讲讲您戴上牙套以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啊。先来说说口腔清洁，
0: 口腔清洁在我们正常日常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对于矫正牙齿期间就更加重要了。
1: 嗯，
0: 首先呢，它是挺难的，因为上面有牙套，所以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法，然后把每一个牙齿的方位都给它清洁干净。
1: 嗯，
0: 否则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龋病，
1: 嗯，
0: 就虫牙，
1: 嗯，
0: 或者牙周疾病的发生。
1: 嗯嗯，
0: 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正畸专用的牙刷，
1: 嗯，
0: 我们可以用牙缝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冲牙器，
1: 嗯，
0: 或者用电动牙刷都可以，
1: 嗯，
0: 可以不要把每个牙齿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给它清洗得干干净净，
1: 嗯，
0: 这样才保证牙齿矫正完成之后是健康整齐漂亮的牙齿。
1: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隐形牙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它方便的地方就在于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哎摘下来，
0: 对，
1: 哎，我吃完了以后再戴上去，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牙齿的清洁来说，是不是就跟普通人一天早晚两次刷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要我们吃点东西就得摘下来，吃完了就得刷一次，
0: 只要吃东西吃完之后，因为食物残渣都会存结在牙齿之间，
1: 嗯，
0: 这个时候都应该把这些食物残渣细菌都得给它清除干净。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日常饮食，这儿画了好多叉子哈，是说戴牙套期间这些都最好别吃吗？
0: 这个呢，主要还是针对戴固定矫治器期间。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呢固定矫治器是通过特殊的一种胶粘到牙齿上的，
1: 嗯，
0: 然后通过钢丝把所有的牙齿上的这些托槽给它联系在一块儿，
1: 嗯，
0: 但这个胶粘的强度是有限的，
1: 对，
0: 因为最后矫正完成之后还要给它取下来，
1: 嗯，
0: 所以你吃太硬的东西，太粘的东西，特别是特别大的东西，需要

0: 狠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固定的托槽给它从牙齿上脱落下来，
1: 哦，给它弄松了，
0: 弄松了，
1: 弄掉了，
0: 弄掉了，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一般来的建议患者避免进食一些过黏的、嗯、过硬的、过大的这些食物，
1: 坚果啊、年糕那个是太黏的，
0: 对，还有什么啃排骨 啊，吃和什么这个豆啊什么的，
1: 嗯
0: 啊，硬的都不太适合。
1: 那如果我们想吃怎么办呢？比如不能嗑瓜子了，我们剥开吃还是
0: 可以给它剥开呗？你要说啃苹果不好啃的，你给它削成块儿呗，
1: 切成小块儿。
0: 想啃排骨不好啃的话，把那肉给它撕下来呗，这些都有办法。
1: 对对对，稍微费点劲啊，但是不是不让您吃，是说吃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多加注意。
0: 对
1: 啊，那白院长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一不小心，我们固定牙套这个托槽真掉了，或者是我这个钢丝哎。掉下来了，这该怎么办？
0: 如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嗯、应尽快联系你的主治医师、
1: 嗯、
0: 到医院进行处理。
1: 嗯嗯。
0: 那掉下来的东西呢？保存好。
1: 嗯。
0: 给它，哎，别给它丢掉，因为可能还会用。
1: 嗯。
0: 然后呢，如果钢丝临时是扎得特别难受，
1: 嗯，
0: 你可以给它拿手给它改变改变方向。
1: 嗯。
0: 但自己你没有专用的工具，肯定不会对钢丝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
1: 嗯。
0: 都得到医院。请医生来给你进行及时的处理。
1: 嗯，
0: 那掉下来的托槽要及时粘上去。
1: 嗯，
0: 这样才保证呢矫正的效果可以维持，可以继续。
1: 嗯、
0: 那钢丝如果扎着嘴唇的话呢、
1: 嗯，
0: 那必须要进行处理，要不然会把你的口腔黏膜又会给它扎烂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是饮食，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矫治器的脱落呢？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因为每个人牙齿的牙质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尽管用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粘接剂或者牙胶。
1: 嗯，
0: 那有些人粘的相对来说是不牢的，
1: 嗯，
0: 特别是有些人牙齿，比如说有佛斑牙呀，嗯、或牙釉质发育本身就不好，
1: 嗯，
0: 那这类患者来说呢，牙托槽脱落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1: 嗯嗯，
0: 但一般情况下的话，大家呢只要维护好，一般都不会脱落的。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固定矫治器它的脱落。那对于我们的隐形矫治器呢，有没有可能我这一副还没戴够时间，突然出现一些意外，它坏了、裂了、折了，那该怎么办？
0: 那还是找医生去，因为呢。所有的牙套
1: 嗯
0: 都有它的数据的储存，
1: 嗯，
0: 如果你这一副如果坏了的话，它可以再重新给你再定制一副，这个也是这个阶段的这一副同样的矫治器，
1: 嗯嗯，那我们还得重新定一个，等着它，要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等了，把这个环节给跳过去，直接来下一副。
0: 那如果这一个阶段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1: 嗯，
0: 那就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副、
1: 嗯、
0: 如果这个阶段的效果还没达到，
1: 嗯，
0: 那下一副可能是戴不上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保持器的佩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是隐形的还是固定的牙套，整个我们的治疗完成之后还要进行保持器的佩戴，这是为什么呢？
0: 几乎所有的牙齿矫正，
1: 嗯，
0: 矫正完成了之后都需要保持，
1: 嗯，
0: 那我们矫正呢是把一个牙齿从一个旧的位置挪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新的位置上呢是个好的位置，更加美观、
1: 嗯、
0: 功能更加好，但在新的位置上呢，牙齿呢需要逐步的稳定下来，就相当于把一棵树挪到一个新位置上，周围的土壤还要慢慢的适应长实了，这样的话呢，树才能在新的位置上更加稳定的行使它的功能。
1: 对、
0: 嗯、所以呢，不管是固定矫治还是隐形矫治，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矫正完成之后都要进入下一个必然的阶段，
1: 嗯，
0: 就是保持阶段。
1: 嗯，
0: 保持阶段呢就必须要带相应的一些保持器，
1: 嗯，
0: 就是不矫正了，牙齿不动了，
1: 嗯，
0: 需要在它新的位置上，终点的位置上保持，不回到原来的位置的，回到原来状况我们叫做复发，
1: 嗯，
0: 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不带保持器，多少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发，
1: 哦，
0: 如你矫正完成了之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
1: 啊，
0: 什么也不带了，
1: 嗯，
0: 回头你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哎呦，刚刚完成的时候牙齿特别整齐，怎么又不整齐了？
1: 又回去了，
0: 又回去了。
1: 嗯，
0: 这就是保持的必要性跟重要性。
1: 那这个保持器要戴多长时间呢？一直戴下去吗？
0: 也是因人而异吧。
1: 嗯，
0: 不同年龄的患者，然后不同畸形的患者，或者是不同程度畸形的患者，
1: 嗯，
0: 保持器佩戴时间不一样。常规一般是在一年左右
1: 啊、
0: 啊，有些严重的情况就得终生保持。
1: 好的，谢谢白院长，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嗯。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收看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枸杞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
3: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4: 这就是一个生态治理的样板。
5: 东沙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沙村不仅传承还创新，
7: 东沙村
8: 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守住了根，聚起了力，走向更远的地方。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9: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全都是绿色树啊！
1: 他们跟我说要来黄土高原，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对呀，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现在郁郁葱葱，
1: 生态环境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2: 对呀、啊。

0: 陕北的地貌很有意思，它上面你看就像一个梁似的，有的是叫园子，
1: 对，
0: 下面就是坡，
1: 对，
0: 再下面就是沟，梁、坡和沟之间到底种什么很重要。它这个村是一个生态治理的一种样板。
2: 过去一说到黄土高原，总是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块儿，但现在高溪沟一红一黄两大产业，哇哦，你猜猜是什么？
3: 黄我知道，黄是小米，这我知道，因为米汁的小米实在是太出名了。红是什么？
0: 其实一到这个坡里边，你就看出来，他们可能种的就是苹果。
2: 你看那苹果树，
0: 秋天了嘛，
2: 对，
0: 收获的季节。
2: 高溪沟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米汁算是比较富裕的，发展比较好的，
0: 主要是靠旅游嘛。
2: 看见那边有一个露营基地，
0: 对，
2: 现在文旅应该是弄得很好，这块游客应该挺多。哎呀，这一路走过来，我真是很颠覆对这个村的认知。
0: 米脂是千年古县，它这里有唯一的一个窑洞古城，那个窑洞建筑是陕北独有的。
3: 西沟宾馆
2: 真的是窑洞，
0: 真窑洞，
2: 相当于这个屋子只有一面墙是在外面，
0: 对，是是，
2: 剩下所有的空间是在黄土下边，因为黄土有很好的直立性，
0: 它就是靠它的地理地貌的一种形式。
3: 那这种是不是冬暖夏凉啊？
2: 对，
0: 冬暖夏凉，
3: 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墙啊，
3: 这是什么？
0: 方言墙。
3: 点石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饺子啊，你可以唱，一唱就唱出来了。
4: 一个蛋蛋，两个双子，哎
3: 嘿，被萨老师的歌声招来了，终于，
5: 很高兴见到你们呀。
2: 这是咱们当地的方言，
0: 你说两句。
5: 米子该上，说你就，就是说我们米脂县城里面呢，你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哎呀，
6: 小萨老师是，长得是窄窄烫烫的好后生，
2: 有气度。
6: 对，
2: 展堂，
6: 跟姥姥就是指的一个偏僻的角落，
2: 就是往那一蹲。
6: 哦，都在跟姥姥，你干什么呢？
2: 蹲在跟姥姥里，玩蛮劲呢，
0: 吃便食去，
2: 吃便食。那边现在在干嘛呢？
6: 扭秧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2: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

0: 什么呀？也不带给培训一下的，直接给把伞就上来啊！太精彩了！
1: 谢谢！
2: 你们好好玩，
0: 好好玩！后天还有摊儿嘞，
2: 剪的好精细。
3: 这是我们米汁，
0: 小米，
1: 小米汁，
0: 哦，这是小米。
2: 这个小米是咱们米汁的小米，它熬出来特别油。
0: 所以为什么叫米汁？就是吸汁如汁，像脂肪一样出油。

0: 这是当地的面食了，都是用小米做的。哎，这都是黄小米做的。看那红的了，一红一黄。你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家自己采的苹果，活跃帅，活跃帅，活富士。这是哪一种？
2: 活富士来到
3: 高级沟，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苹果。大红苹果，这个水分好足啊！
0: 昼夜摩擦大，
4: 然后日照也足，
2: 所以特别适合种苹果。
0: 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叫高代柱，这是个儿子。
5: 高志文，
2: 高大哥你好。
0: 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咱们。
6: 当地的苹果产业是不是跟着您就可以？可以，正好我们现在也收摊了，线上的订单今天要发新鲜的货呢。哦，我们去转转。三位老师，你们看，身后这就是我们这的果园。
0: 整个草原有1000多亩果园，高息高就是苹果，亩产够4000多斤。你说说，150多万元。
6: 你像咱这个果树，它现在又能护水土，还又能提高咱们农民的收入啊！
0: 哎呀，真好！一举两得。
6: 我这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花苞啊，
6: 花冰雹大果树。
2: 冰雹啊！
0: 这是来自党的政府给补助。
6: 介绍的，哇，这个如果要自己修的话，成本挺高的。这个好，这个好。这底下我们还给弄的这个是有滴灌，外灌废水，滴灌是省水，保证每一棵树它都能均匀的收到水分。
0: 对于咱们缺水的地方来讲，滴灌是最经济的一种。
6: 对，这都是政府给补助打扫。
2: 这苹果能长不好吗？这都是一步一步的监测。
3: 一个好品种的背后啊，绝对是农业科技的支持。科学种植。这儿有
0: 赵大姐，她是专业物以果树的。
7: 赵大姐。啊，你好。赵大姐。张大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咱们村里的种苹果的高手。
3: 高手。你可以尝我一个苹果。
6: 哎呦，
3: 谢谢。
0: 哎呀，谢谢。
3: 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记忆中苹果的味道。我们这水花度高，海拔高，日照时间长，
0: 对，
3: 昼夜摩擦大，
2: 对，
3: 我们的苹果糖度达到17到20，所以我们这个苹果特别好吃。我们帮你一起采，
2: 您教我们一下。
3: 主要采这个苹果啊，要把果柄斜转，斜着果柄一截。
2: 所以苹果上不能留下太长的把，
3: 如果留的太长了，就是
2: 它会扎着。
3: 扎嘞，哦，
2: 对，
3: 为什么标准说哪些是可以摘，哪些不能摘？
8: 猴子，
3: 猴子就可以摘是吗？
8: 啊，一截成熟了。
3: 分组，好，看我们谁采的多啊！
8: 啊，
3: 咱俩来，好，
2: 我跟高老师一组，
8: 我跟小高一组，
2: 找一棵个大的树，我觉得这棵行，
0: 就这棵，
2: 这棵行。
3: 啊，这棵长得好，这个苹果好，这个苹果喜人呐！看谁弄得多啊！啊，比赛啊！我们不仅要采得多，还要采得啊，
8: 要采大的，要采好的。
3: 对哦，这下面的好红啊！
8: 我觉得一般，像在这底下哪有这么红的？你看多红！
3: 对对对，全都是红的
8: 啊！对。
6: 咱们村开始种苹果大概是啥时候？快20年了。
8: 种苹果之前，主要是什么作物？那会儿我们生活条件环境差，嗯，河水发下来把土豆推走了，粮食也没了，材料确实是不好。后来我们自己摸索了一套种植模式。
6: 对，
8: 高息高，有的模式我们是三稻花蟹，第一层坏点的坡，我们是栽的果树，修的梯田。 陡坡种的是生态林，第二层坡上我们种的是灵草牧草，主要是给放牧提供饲料。

0: 沟底我是打的业务，修的水库就是淤地坝，可以种高粱玉米。现在水土治理的好，环境也好了，收入也高了。
1: 这大苹果太喜人了。
2: 苹果开花时候它长四五个，但是为了保证苹果的质量，截取两三个，只有国富华截取，你看这个苹果都长得特别好。
3: 就是说苹果从开花开始就开始管理的，因为花就决定了果嘛。
2: 对，本来咱们的苹果上的是有机肥，田间的杂草沤熟了以后可以再次打肥料，

0: 我看，哦，这有个好大的。哇，这个苹果太可爱了。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2: 我们已经采完一筐了啊，你们抓紧吧。
0: 这么高的怎么办呢？这么高的要踩梯子吗？
3: 咋梯子？哦，
4: 我来捡，然后您帮我递啊。
5: 在喇叭山那花花嘿，招一招手。
2: 啊，在这儿呢。
4: 陈浩老师，啊，好好干活啊！我在高处看着你了。
6: 小上踩了多少斤了？你光唱歌也不踩苹果。
4: 我一直在干活，你看，摘啊摘苹果。啊！哎呀！哎呀！哎呀
5: 我被苹果抽了一嘴巴。
0: 哎呀，一会儿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3: 对，太好了，看这苹果多漂亮呀。
5: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
3: 一道道追
5: 咱们的队伍十里庄。哇
3: 哦，你唱歌唱得好，我采果子我都采满两筐了。
4: 我们两筐多了。
6: 哎，这儿有个苹果王，你看看苹果王，耶，好得很了。
4: 好，这一片是不是都弄完了？弄完了，咱把梯子转个角度。我们来干活，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大姐，来，谢谢。
3: 好的。哇，我们都已经熟了很多了。

0: 已经两筐都完了，咱就装箱走啊。
1: 装箱吗？
0: 装箱，装箱。
2: 我带着你们仨装箱去啊！
3: 走，
2: 走。
3: 终于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
4: 每一颗苹果，其实都凝结了我们村民的心血。通过劳作，让我体会到了丰收的喜悦。你也会知道，原来高溪沟村的苹果其实就是质量和口碑的保证。
2: 拿一个量过去，
5: 分大小。
2: 对，
6: 不同规格，价钱也不一样。
0: 小一点的装在这里面，上午就卖80块钱；大一点的我们就一箱24个，卖120块。
7: 多大的卖120？
2: 85毫米以上一箱卖120块，
8: 所以我们只用分两种规格，85毫米以上和85毫米以下。
2: 75毫米和80毫米是一行。
8: 我只量100毫米的。
9: 咱们分工，你专挑85毫米。
4: OK。
9: 我呢挑小的。
4: 好。
9: 如果我要挑到大的，我

0: 就给你，
1: 没问题，
0: 这样咱们快。
2: 是85毫米啊！
3: 我觉得咱都不用量，这一看就85毫米的大果，
4: 对吧？直接尝了就。

0: 你可以在国库里面取，如果线上卖不掉的，我们可以政府到里倒贴，全部给卖掉，
1: 相当于有一个保底。
2: 所以我们果农只要放心种就行，
1: 没有后顾之忧。
3: 哎呀，
2: 真好。
0: 其实现在全国的苹果啊，产地非常多，咱就高新沟这三个字就是品牌。
1: 过去呢，咱们的苹果只有品种。
0: 对，没有品牌。
1: 对，现在慢慢的各个地方啊，都在创自己的品牌。
0: 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啊。这个箱子上都是高新沟三D苹果种植专业户。
4: 一会儿我拍个二维码，然后可以长期回购。
0: 能封箱了吧？
1: 可以啊，
0: 封箱了。
4: 好，装车。
1: 装车喽！哇哦！你像咱高新沟，不光有苹果，咱们还有自己的精神的宝贝，
2: 小米嘛，
1: 一黄一红嘛，咱们一块儿
2: 去谷子地看一看。
1: 哎，对对对对，去看看小米。
0: 来，老哥，走了，
2: 发车，走，去谷子地。
4: 好好好。

0: 早上好呀。
1: 哇，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半山半水啊。
2: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江浙一带的这种地理地貌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坳。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两个村，东沙村、西沙村，事实上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所以也是个渔村，
3: 应该是以渔业为主的，对吧？嗯，
0: 靠海吃海。沿着海岸线看过去，是东沙村和西沙村连起来的彩虹房子。
3: 苍南是在浙江的最南端，而且呢，这个县呢又是处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
1: 很重要的一个
0: 地理位置。
3: 你看168一下子把它的纹理这一块也提升上来了。
0: 为什么叫168？
1: 因为长度。
0: 对了，怎么
3: 它是从浙江的苍南县盐亭镇一直开到福建的福鼎交界处，它就是168黄金风景线。

0: 金沙滩，
1: 他们主要就是有一些游客在这里玩的。你看这里还有好多这个装置，做这种打卡的地方，应该估计他们会做很多活动。
0: 你看这个房子，他们都是色彩斑斓的，感觉很有童心。我觉得这是用心的一个设计，就是他们期待用这种斑斓的颜色来招待游客，也是他们的小心思。嗯。阳光映照起来很漂亮。
2: 这旁边有码头。哦，
0: 对，你看那边那个海湾停靠着很多的大小船只。是什么？小鱼干。哎，
3: 我们自己家卖的。这个是黄鱼，这个是小黄鱼。
0: 小黄鱼，那个是带鱼吧？带鱼。
1: 这主要卖给来旅游的游客，是不是？
3: 啊，对，被品尝了。

0: 啊，香香的，
1: 口感还不错，是吧？
2: 对，
3: 挺好吃的，
0: 好吃。嗯。商业街区，咱们进去逛逛吧，
1: 是吧？嗯，好。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商业街，左边就是西沙村，右边就是东沙村。
3: 好多这个摊位在炸这个海鲜，
2: 各种炸的。
0: 他们这儿街边随便炸的东西都是海鲜，你看炸皮皮虾，炸螃蟹，哇，这个螃蟹这么大，舍得炸来吃。
1: 哦，这边鱼饼特别多，看到没有？盐田镇的鱼饼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产。
0: 咱们尝尝吧，你看那儿就有鱼饼。
4: 哎，你们好。
0: 你好，
4: 这个鱼饼是我们店厨师现炸出来的。
0: 现炸出来，尝一尝。哦，
1: 这个可以吗？
4: 可以。
0: 嗯，好香啊。哦，它有点咸味儿。
4: 就是鱼肉，纯鱼肉打成泥，然后把它捏成一个饼子。
0: 嗯，您怎么称呼呀？
4: 我叫李金章，我们夫妻俩经营的这一家海鲜楼。
0: 阿金，
5: 嗨，你们好。
4: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周明庆。正好现在赶上了开鱼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本村地里货，这个时候正好郑大哥来给我们送货了。郑大哥现在给我们送完货，他准备要出海了。
0: 郑大哥，您出海能带上我们吗？我们还没见过。
6: 我只能带一个，
4: 因为有传染的那个性质，只能再带一个人出海。
0: 哦，人数限制。哎，
4: 人数限制。
0: 我去了。
4: 那我们就派佳妮跟郑大哥一起
0: 出海。好呀。
4: 盐田除了梭子蟹特别有名，我们这里还有虾菇，一年仅虾菇产量就达1.3万吨，这也是我们东沙村最主要的产业。现在正好赶上了我们开鱼季，也是渔民的丰收季。

0: 慢着，慢着，慢着。
1: 我一定会带着满船的好吃的，所以你们加油干活，留点肚子给我。今天晚餐、午餐我包了，我们就等你回来了。
2: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接你啊。
0: 好的，好的。
3: 家人再见。
1: 等我回家。
2: 哦，
3: 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1: 飞来，你们两位老师不能出海，但不要遗憾，我带你们去看虾姑公坊。虾还在碗里面，还没出来的，我们要送到集中的那公坊里面，
2: 把虾从碗上剥离下来。哦，
1: 我们要不带你去那边看看？
0: 好呀，好，
1: 可以的。
0: 郑
2: 大哥，这个船是您自己的吗？
0: 对，自己的船。
2: 我听说咱们苍南成为全国第一批的示范区，有很多自己没办法买船的渔民是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对吗？
4: 政府给我们补贴，让我们升起渔船，改成玻璃缸渔船，自己不想买，所以租政府的船，这些小渔船都是符合标准的，安全有保障。
2: 上船之后我就注意到了几个宝贝，这三堆大山。
4: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出海最需要保护的，对不对？
5: 对，
4: 对，
2: 有了它，我们才能丰收。这就是渔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渔网和我想象当中和之前见的不太一样。
5: 这个叫鲁翅网。
2: 我刚看到这个网的时候，说实话，这除非是帝王蟹能捞到，这像虾姑都捞不到呀。
5: 它总共有三层的，这个网眼啊，有大小中的，
2: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漏斗的原理。
5: 对对对对对。
2: 大网抓大鱼，小网抓虾姑。
5: 好，对对。哇，
2: 这个渔网还是好科学的。那这个和过去的有没有什么改良改进的部分呢？
5: 这个用浮标。
2: 这是浮标。
5: 对对对，浮标。
2: 怎么这么大呀？它像一个旗杆一样。
5: 对对对对对。以前开出去都是找半天也找不到。哦。现在在家能看到这个网在哪个位置，直接开过去给渔民带过来就很轻松了。

0: 我们现在就根据定位去找一下。
1: 能有多少个网？您这船上？
2: 800多个网吧。
1: 您预期一下，咱们这800多个网能收多少斤的虾菇？
2: 2000多斤吧。
1: 2000多斤，我们今天就奔着2000多斤的这个目标去，不收2000多斤，我们不返航。

0: 我们已经开始起网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虾姑的可以收网的地方。今天风太大了，现在停在海面上，船摇摆的非常厉害。
1: 收成怎么样呀？
0: 这收成太不好，我一看这网上啥也没有呀。
1: 啥没有，都是没有什么产量。
0: 这一笼虾虾蟹蟹几个零星？ 每隔一个孔就会有一种海鲜，特别像是在开盲盒，就你不知道这个网里会拉上来什么，也不确定这片海域到底会不会是丰收的一个状态。哇，你看这么大的大虾，
2: 大黄虾呀！
0: 看，这又是一种虾，哇，这个虾。 它的脚是红色的脚，这还有一些钉螺。
2: 这一个啊，
0: 这要解开吗？
2: 啊，解开。

0: 这两个网真的是丰收。 这几网实现了我们出发时的小目标。哇，这个螃蟹个头真的大，像我的手一样大，这是梭子蟹吧？狮子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虾菇。但在海上是不可控的。我们最开始拉起来那几笼很少的虾菇、很小的螃蟹。然后郑大哥跟我说，其实，在海上你不知道你的收成到底会怎么样，一切就是看天意。而且，当你打捞上来的时候，不论是多是少，不论是哪一种的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这一笼也是一个丰收的。来，我们继续转运。
1: 你看，过来捡。

0: 我看这个大哥一直在往那个底下运送，那里面是什么？
1: 保心仓，
2: 保心仓嘛。
0: 底下相当于是一个大冷库吗？
1: 对对对对，冷库。
0: 我虽然手离底下还是有个大概2米的距离啊，但是其实能感受到一些寒气了。温度大概在多少度？
2: 14度到15度。
0: 那底下会有人接吗？
1: 有有有。
0: 可以看到隔壁的那个仓还是通过吊绳的方式把它运下去，但这个
1: 用定动的。
0: 那我们让这些海鲜也坐一下现代科技的电梯。郑大哥，有了这个冷鲜仓以后，海鲜到了陆地上面存活率能大概到多少？
1: 8%了呢。
0: 8%呀。海上风浪非常大，但是这些船员们他们还是按部就班，没有任何一丝被干扰的去完成他们整套流程。我觉得是大海锻造了他们镇定和坚韧的性格。延平虾菇的产值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1: 产值5亿元，
2: 一点是稳的。哇，
0: 我真没想到这小小的虾菇带来这么大的产值。
2: 现在的产量越来越好了。
0: 您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2: 我这个收入一年大概10几万吧。
0: 过去的这个智慧加上现在技术的智慧共同赋能，才达到现在1.3万吨，和物业产值的如今的智慧渔业赚的钱袋子鼓鼓。

0: 就到了我们虾菇集体处理的工坊。我们村这样集体规模的工坊有十几家，年收入加起来有破亿元了。我们来进来看一看。
1: 好好好。哦，你好，你好，
0: 你好。这里都是我们本村和周边村的阿姨姐姐们都在我们本村这里干活。这个是我们在码头运下来，然后集体送到这边来处理的。
1: 这个不是一筐筐的虾，是连带渔网一起。
0: 对，然后让阿姨们一起给它剥离下来。
1: 这是虾上岸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吧？
0: 上岸拉网再剥，这个算第二道程序。就是我们本村的陈信芬陈大姐，是我们剥虾菇的高手。虾菇是她的学名，有些人会叫她皮皮虾，
2: 还叫虾爬子，
0: 叫法很多。
3: 这个也要带上？
0: 对，这个也要带上，要不然它里面有个坨坨，扣过来很疼的。
4: 这个虾菇要折起来，还有一个有这个刺的，你要小心，嘿，不小心扎到手就很痛了。哦，就是这个脖子还有这个眼睛最主要的。
2: 皮皮虾的活跟死都是关键在这个脖子上，
4: 弄不好就弄破了就，死掉。
1: 卖不出好价钱。
4: 还有一个手不要弄得这么紧，嗯，太紧了也不行。
1: 你这做起来好有章法呀！
3: 我这好难哦，哎
2: 呦。对，没事，这样子哦，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有网眼的就把它勾出来。
3: 这样
2: 啊，对，对了，可以可以。
5: 喂喂喂，松口松口，听话。
3: 哎呀，别抓那么紧嘛！来来来，哎，放开放开，我刚把你弄开，你怎么又进去了？好，
2: 你看抢过来一只，
4: 厉害。
1: 了不起了不起，
3: 我感觉我是侥幸成功了一只。耶，
2: yeah, 那再挑一只
1: 啊，不容易，这个也不容易。
2: 很好哦，对哦，
6: 是的，嘿，
2: hey, 两只了， OK 了，很好，
1: 两只了，
2: 到底
0: 哎，哦，厉害厉害，第三只了。
1: 我还是第一只，里面的门道基本上掌握了，但是这个动作慢。
4: 哎，对，慢慢的把它勾出来。
1: 哎，我成功了一个大的。哎，
3: 成。

0: 算大了。
1: 你们这个速度有要求吗？
2: 速度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2: 就计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计算。哦，
1: 按照你的工时是吧？啊，
2: 对对。
1: 对，我看到你们这个手套上面还有一个便利贴是吧？哎，
2: 对对对，这个便利贴就是我们计时几点开始。
1: 10点钟开始。
2: 对对。
3: 一个小时洗满了有20块钱，手很快的打到30块钱。正月里的时候，一个小时50块钱。
4: 他们就不用出村，在这边就干活能赚钱，
5: 下班就可以回家。
4: 是的，是的，是的，
6: 有好多地方得跑到外地去打工。哎，
3: 那现在都跑回家里了，
5: 能离家近谁愿意往远跑啊？
3: 对，还有外地的，不是我们本地的妇女也过来，
6: 就是靠海吃海。
3: 我们银田这些妇女一般都是家庭妇女。没有在哪里上班，待在家里，看到皮皮虾上岸了，大家就自动来到这里，
1: 收获也多了，收入也就多了。
7: 对。
5: 这个网，这样弄完以后，它还能再用吗？
4: 还能再用。就另一批工人会把它理顺了，里面所有的残留的垃圾全部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再放回这个筐里面运输到海里。断掉的渔网也会有另外一批阿姨们去把它补起来。
6: 渔网里把那个虾菇剥出来，这也是个技术活，而且他们这种产业链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周边就业，不用到外面去打工，还可以照顾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4: 我们去风景区那边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这一个虾要经过很多的程序。
4: 对对对，一道一道的程序到发货。这边就是我们的风景区。
5: 这怎么捡呀？是大小啊，还是分公母啊？
4: 分大小与死活，活的我们会给它放蒸羊里面蒸羊，然后死的我们就是当废料了。
1: 什么叫蒸羊？
4: 比如说我们在本村还好，如果我们想运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卖的话，我们必须给它蒸足的氧气。风景台还要等一下才会搭起来，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站在台子旁边，手术会很快很快。风景完之后来到了第四道工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虾菇剥出来，剩下的渔网还没处理干净，我们现在送过去给阿公阿婆们处理。
5: 他会把那些废的弄掉，
4: 对，把废的弄掉，然后把网理顺。
5: 这边，
1: 这个网还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吧？
4: 对。
5: 这边。
1: 好。
4: 对，这里有个阿婆，我们要送到这个阿婆家里来。阿婆，哎，妈送你干了。啊。
1: 给你送活来了。
8: 哎，知道了，知道得了，
5: 是不是两个就行了？还是
4: 对？这里他们是两夫妻干的，我们多给他几筐。
5: 哦，他们已经开始弄了。哎呀，
4: 巨那么大，你看了吗？哦，
8: 就嘛就别两个大
4: 盆。哦，慢慢来，慢慢来。

0: 啊，放这儿吧。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在这里把剩余的垃圾全部处理掉。这个流水线在这个环节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是的。 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年轻人，同样的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们都是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部分。如何继续发挥他们的能力？东沙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流水线的认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情味，非常具有东沙色彩。
1: 佳妮姐姐也差不多回来了，我们去码头接她吧。
2: 去迎接她。
3: 网了一早晨了，吃的海鲜啊！
1: 天哪，这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鲜。那我们开动吧，尝尝吧，尝尝大海的味道。
3: 哇，看这两个梭子蟹。

0: 哇，你看，白花花的蟹肉，伴着阳光和洒上来的海水，它在发光，
1: 太好吃了，
0: 真香！感觉刚才的辛苦已经不算什么了。郑大哥，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后，刚刚上来的。
0: 这个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对对，我也给它放生了。
0: 这是在捕捞过程当中，它就随着这个渔网上来了，是吧？
2: 是是。
0: 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一般的处理方式都是把它放生。
2: 放生。
0: 它是活了上亿年的物种，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相当于是记录整个地球生命的一个活化石了，太珍贵了。我没想到今天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回到大海当中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很高兴见到你。走，我们去给它放生。我觉得在他们和大海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对于大海的保护，有对于海洋生物的呵护，对于海洋我们永远要去敬畏它并且保护它。

0: 了，我看到了那儿有一块大石头，写着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靠岸的时候，我看到这几个字，心里觉得哎呀，终于是平安回来了。
1: 我们也完整的体验了一次渔民家属的心情。比较多啊，一筐里面很多啊。
2: 你看梭子蟹都一起捞上来了。
0: 是的。
3: 哦，这个
0: 对。
1: 佳丽，你知道接下去第二站他们到哪儿去吗？
0: 他们是到你们刚才的环节，
1: 虾菇工坊，要去剥梨，

0: 辛苦了一天了，去我家休息一下吧。
1: 那我们一定有口福，对不对？来你家，
0: 我们这里就是海鲜多，走。
2: 我们高新哥的用地模式是3-2-1模式，咱们有3分的林地，2分草地，1分耕地。
3: 这是生态林，就是保护水土流失，
4: 而且规划的比例特别合适，
5: 特别科学的安排哦。
6: 咱们脚下这片地，就是高新沟高效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它是分区的，那么远的是 A 区、B 区、C 区。哦。我们2019年就立3个示范区，这就是谷子地。哎呀，
4: 这就是小米啊！古代说五谷：稻、麦、稷、黍、菽。小米应该是谷，
3: 以谷物命名的县，就这一个县。
6: 米子就是以小米命名的。
4: 哎，还真是，只有这一个县叫米子。
6: 米子小米属第一吗？
4: 你要是说第二，没人敢第一。
5: 我都压弯了，你看到吗？
6: 我们这边这个果子为啥好吃啊？除了这个稻的草都是人工除，不打农药，上肥料又都是农家肥。
5: 现在这小米有多少亩一共？
6: 种了200多亩，
2: 谷子的话一亩能产400-500斤。它的出米量就能达到75%，
6: 就是一斤谷子能够提2吨的米。
2: 我们高新沟的小米的产量已经达破400吨，
6: 一斤小米10块。哦。
4: 这他们现在在收呢，
6: 穗子黄了就代表成熟了，我们就可以收了。哦。

0: 不是用镰刀吗？我有棒子，分子，
1: 棒子是咱们干果子用的。我这个嘿，这是个技术活儿。嗯，
2: 这个分子很锋利，我看。
3: 那个意思说，咱干果子，你就是要扎到的，就把这个抓住。啊，
1: 这个杆里。
0: 哎呦！
2: 从根上砍是吗？
1: 从根上砍，不要砍在自己的腿上。
0: 嗯嗯。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好，可以。哎，陈豪老师，哎呀，腿好，就生怕砍到自己。哎呀，嘿呀，哎呀，嘿，哎呀呀，嘿。
2: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吧。
0: 对，使劲。
3: 你看一下。
4: 那就不用费力了。

0: 干越上手。谁能相信我是第一次砍呀、啊？我砍得太好了，你看
1: 砍得多准，
0: 刀刀命中，我从来没有虚发过。
2: 现在没有这个机械化的收割的方式吗？
3: 有呢，你晓得我机械化收割的就是这个，有些块大的地方，就机械化收。哦。像这个小块的，就是
2: 这种零碎的地，就还是得人工。
3: 如果弄。
2: 哎呦，这一片差不多嘞，
3: 快完了。
0: 对，我们已经小有成效了。

0: 来采。
1: 这是村歌吧？
2: 这就是个我高兴过的歌。
3: 你晓得啊，天下花海几时见？哇！
4: 你是
3: 你对上了。

0: 其实特别有劳动的快乐。
1: 风吹这个谷穗，吹着这叶子哗啦啦响，这什么感觉？这是
2: 丰收的感觉。
3: 咱们打块抓车。
2: 好，我们就先往晾晒场拉着，你们一会儿走过来。
1: 好，我们溜达到晾晒场去。
2: 对，晾晒场去。
3: 咱刚才干的谷子就是拉在这点儿，平时给我大部分谷子会卖给县里头一家多，用大型机器打了碾谷子，但是现在量比较少，我们就放在这里处理了。
4: 看一看那个机器的，
3: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机器打，你看这家下来就成谷子啊，下来以后咱们就到了这边要过筛啊，
4: 这个是那个吹的，
3: 这是风车，
1: 它相当于把新的谷皮吹走。

0: 我来帮你。这个风力是正常的，太慢的吹不动。这个挺累的，我跟你讲，这你别看我为什么刚才蹲一下，就是因为
1: 太累了，
0: 太累。
2: 这么下来以后，我们拿铁丝把这个杂质过掉，还要晾晒，要晾晒到水分在12%的水分才可以把这个落在袋里放在家里。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还不是小米最后的样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4: 这就是10年米最后的小米的成型，就是这加工的。
5: 谢谢谢托科。
6: 赵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我可以。
6: 那我帮你吧。
0: 没事，我能行。走着，这得用肚子的劲儿。您看，这个其实练的是腹肌，不横肌。走。这都是以前各家各户留下来的老物件，
6: 这个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感受一下粮食加工的过程，
0: 对，
6: 让他们珍惜粮食。现在的话都是用机械在加工，如果拿这个的话，最起码要碾2到3遍，每一遍最起码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它有一个过风，就是拿那个簸箕，然后有风的时候把它一漏，糠就走出来了，米就掉下去了。
0: 就靠风那么吹，
7: 对，
0: 再高一点，
7: 再高一点，这个掉了，哎，
0: 可以。小米的各种吃的，这还坐上去压呀？啊，
1: 这有劲儿啊！
0: 这个就是那个叫饸饹面，哎，
8: 饸饹面，对，哇，
0: 你看那上面一层油，哎，这就是个米汁。炒小米啊，跟炒金沙似的。那，
7: 要不说它品质好，
0: 地里的黄金。
2: 这边这就是个小米烙的
9: 米酒，
0: 米酒啊，就跟我们原来老家做那个葡萄酒，但是葡萄酒是用大米，这个是用小米。
1: 都是用小米加工，
0: 全是用小米面。啊，我来一个。
10: 你要不来一个？
1: 好，这个
11: 加了，
12: 这是小米月饼，
11: 对，
10: 这是用小米做的是吗？啊，
12: 拿小米做的，
3: 又好储藏又好带，
0: 而且营养也够，能量也够。
7: 不管是从收割还是从养场，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透露着一种农耕的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我想我们米汁的小米之所以这么香，那可能它就是承载了阳光、土地和人的温度。
1: 单老师，咱们回家坐一坐。
7: 好啊好啊好啊，
0: 去高老师家坐会儿。

0: 你们真的是寸土都不浪费，你看所有能种的都给利用起来。
1: 生态变好了以后，自己家想吃啥院子就做啥，
0: 真的是
1: 特方便。
2: 从这儿拐上去就到这个家里，
0: 好漂亮的，你看。
2: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过去住的是土窑洞，现在是石窑洞。
3: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儿，是吧？哎。
2: 这个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烧一点火就能行。
1: 哦，这边看一下。
0: 哇，套间哎。哦。
3: 这是个客厅。

0: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应该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妈妈，
0: 你好，你好，阿姨，
2: 你这是哦，绣鞋垫儿，
0: 对对，我们的绣鞋垫儿。
3: 走，做饭去了，
4: 来吧。
5: 啊，这边是厨房。
3: 蒸米饭呢，差不多了。
4: 需要我来切这个是吧？羊肝儿，切片还是切块？
5: 切片。
4: 这个羊肝要做什么用啊？
6: 我们这儿的特产麻辣盖碗团，这个一会儿要炒那个汁。哦。
4: 碗坨是不是有点像凉粉那个东西？
6: 碗坨就是拿荞面蒸的，
4: 蒸完了以后是整的，
6: 像碗一样，对，它切开，切开以后再淋上汁，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
4: 来吧。先爆这个料，
7: 放一点葱花，

0: 放了点酱油，再倒一点蚝油。
1: 哇，这羊肝的香味出来了。接下来
0: 放到碗头上。
1: 好，
2: 小米炒土豆丝儿，这个小米是熟的吗？
0: 熟的。
2: 开锅。
1: 先放土豆。好，这已经爆香了啊，非常棒，
2: 味道出来了。

0: 这边一排一排的都是，以前我们房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都是平房，现在大家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邻里邻舍商量着，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就继承了这样的单元楼。
1: 这个是属于个人集资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出资，
0: 哎，大家都出资，真好。
2: 这就已经到了，这就是金簪子家了。
0: 对对，请上楼，回家了。欢迎你们来到我家，
3: 这屋子里装修的好洋气啊，
0: 真舒服哎，
2: 好现代有没有？
0: 对，我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自己设计。哇，
2: 太漂亮了！
0: 你们来看看，喜欢哪个房间？
2: 我就选这个了，
0: 你就选这个，嗯，
2: 我就选这个。
0: 好好好，
2: 三
4: 立坤，你就跟嘉宁做邻居。
0: 好嘞。
4: 那我就在旁边。
0: 我觉得每个房间都很好。
4: 非常好。
0: 这个屋子望出去的角度，就是山海城景房。
4: 市里所及的范围内，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这里了。
2: 三位老师今天也辛苦了，我们现在去我酒楼吃个晚饭吧。
4: 哇，那我们有口福，
0: 有口福，有口福了。
2: 真的好新鲜啊！
0: 金簪，这就是你的酒楼了，是吧？对，你们晚上营业到几点钟呢？我们基本上营业到9点半到10点。现在客人都在楼上吃饭。
2: 是的，是的。
0: 你们可以帮忙传菜或者是点菜，
2: 没问题。
0: 那谁来传菜，我们到楼上去。
4: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0: 要用谁？
2: 这不就是店小二吗？
0: 这位就是我大哥。 李来峰是大厨，
2: 大哥你好，哎，
5: 这样，
2: 我们先帮你们把所有菜都给客人上。

0: 然后如果有点菜的，我们也过来帮忙，我们就不具体分工了。
1: 好的，
0: 哪有需要我们就
1: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啊，上上上，哦
3: 好。
1: 几号的？
2: 七号，七号，
1: 七号
2: 是吧？几楼？几楼？
1: 二楼，七号坐。
4: 二楼七号。
1: 还有托盘吗？我再下一个。
2: 不，这是你们的菜是吧？
0: 走喽。
1: 送的怎么样？
2: 好，不错。
1: 替我餐愉快，谢
0: 谢。哇，你们好。来，你们点的这个海鲜面到了。
2: 软菜人多了，他们这个地方的效率马上就上来了。
1: 二楼七号座
0: 来了。
5: 好，生蚝来六个。
0: 生蚝来六个，什么做法？
5: 蒜蓉吧。
0: 蒜蓉。好，
1: 你好，那给你倒点水吧。好，谢谢。
0: 送一个菜，来上菜啦！
2: 又一道菜上来了，
1: 慢慢吃。
6: 三位老师，我们晚上也忙活了半天，辛苦了。嗯，我们来做一锅菜，我们自己吃吧。哦，
2: 好，好，好，好。
6: 那教授可以先蒸个米饭。
2: 我蒸个米饭是吧？行行行行行。
6: 江宁老师跟我哥哥来炒
7: 梭子蟹炒年糕。
6: 好的，丽桂姐姐，我们来做凉拌海蜇。
1: 好，
0: 好新鲜啊！我就只要捞他们在上面游的就够新鲜了。超级鲜活。
6: 然后我们切点蒜末加上去。加点我们的米醋，
1: 好，
6: 可以了，再给它加点白糖，
0: 哇，这个看着就很爽口，夏天的晚上最想吃这种凉菜了。
1: 我就觉得我们是靠海吃海的感觉。
6: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道美食就出来了。
7: 梭子蟹炒年糕，我们这个蟹啊，用油啊煎一下，特别香。
0: 那我们用这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来煎，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可以媲美橄榄油。梭子蟹这种富含亚麻酸的海鲜啊，河鲜和高油酸，这个油很搭，营养互补，锁鲜的同时也锁住了营养。
7: 这个油啊，都是老牌子了，用都很放心。
1: 对，
0: 这个油其实一放下去之后，那个香味就起来了。
7: 对。
1: 哎呦，哦，这个小点的
0: 可以可以。
7: 放点酱油调色，放点白糖。好了，起锅了。
0: 哎呀，好香呀！
6: 来来来，我们吃饭了。
8: 啊，
6: 孩子，墨子，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是我儿子周参硕。这是我女儿周木子。
0: 木子你好。
9: 你好。
0: 哇，太丰盛了这一桌。
10: 大家都辛苦了，
6: 先尝尝你们的劳动成果。
0: 这是丽坤做的凉拌海蜇。嗯，
1: 不错耶。
9: 这个油膏的太好吃了吧。
0: 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真的是快乐的事情。
2: 感觉就是不一样，对吧？
0: 这个酒楼它是有多少年了？
6: 酒楼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2025年，整整28年。
2: 28年。
6: 在这么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感动的。有一对年轻的小伙子跟美女，过了大概10几年了吧，他带着他10岁的儿子来了。哇！
11: 他老板，你楼上那个小包厢现在还有人坐着吗？我说，哎，现在还没有啊，有空在那里啊。他说我10年前，那时候我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在你那个302的包厢在那吃饭的。但是我现在带着我孩子，我又要过来重温一下那种。哎，
2: 这个感觉特别好，
1: 故地重游。
6: 经营这么多年，包括人间的温暖、爱情结晶、
0: 家庭的幸福，
6: 对，感受

0: 掉了，
1: 含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2: 对，蕴藏很多的爱。
3: 我相信你这个餐馆能够坚持20多年，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1: 这个过程有很多人在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
0: 对，
2: 包括这条168海岸线是在2022年开通的，开通之后我们也收获很多，路况好了，来我们营地的人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酒楼也大大提高了客流量，
1: 鱼里融合，
4: 鱼里融合。
0: 今天说靠海吃海，就太贴切了，尤其是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种供应链圈，大家一起团结就可以致富。
1: 是的，
0: 等于他们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村越来越好的感觉，
2: 本村人共赢。
0: 对，
4: 它既有各家各户的奋斗的故事，创业的故事，致富的故事，也有整个村子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故事，还有帮助一些生活相对来说就是说依然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这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东西，特别棒。
5: 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火苗的力量，然后团结起来，让我们整个村子越来越旺，人气也旺，收入也旺。
2: 对，我们本村人现在每个人的经济水平就一年比一年更好，大街小巷有些小店年收入几万元也有，有些大宅几十万元也有。哦，
5: 尤其像我们这儿有这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0: 完全是一个自循环。
2: 对
4: 对对对，
2: 我们本身的产业链就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一条凝绳一样凝固在一起。现在赶上了开雨季节，明天我们本村有个技能玩大赛。
5: 哦，这是文旅类的是吧？
2: 哎，对，文旅类的。
6: 只有
2: 我哥哥明天也参加一项烹饪大赛。哦，你们三位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去。
4: 我们可以组一个队。
2: 哎，
5: 明天我们在那个活动上见。
7: 拉着我理睬，烟火人间啊。哎呦，漂亮，
8: 看着好丰盛啊。
7: 来吧，坐坐坐坐坐。
9: 这全是这边地道的美食。
8: 对呀，
7: 我还带了一个特别适合聚会的酒，茅台保健酒业出品的，叫台原光瓶酒，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按严格的酱香工艺自然发酵而成的。它的设计融入了这个五福文化的理念，醇厚的酱香，地道的好酒，性价比又高，不到100块，正经大厂生产的酒，品质靠得住啊。
10: 那咱日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尝尝，
7: 是好喝还不贵，寓意还好。来，敬我们的好生活，祝愿咱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来，可以尝尝菜了。
8: 来，
7: 我先尝尝我这羊肝碗头啊。这碗头
11: 好不好吃？
7: 好吃。
8: 尝尝这个小米土豆，
4: 这我的菜啊。
8: 真不错。
7: 就在我看来，小米我永远就只有一种做法，熬粥。到这儿才发现，我
4: 还可以炒土豆。
7: 对，
12: 过去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7: 对，
12: 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有段时间水土流失严重，老人们通过双手拿铁锹，没有机械的情况下，高山上栽树，缓坡上种果树，沟底打坝修水库，现在环境好了，粮食产量增加了，人生活条件好了。
7: 关键这个过程您都参与过啊，应该是包括当年种生态林也好，种果树也好，所有的活您都干过。
12: 你像栽果树，像现在果园的果树都是给我们两口子
2: 栽的。哦，
12: 城里的条件我觉得我在这儿还不比那
8: 在这儿幸福感是不是更高？
4: 其实这个地方呢，本地的这个特产，一个是小米。这个谷类的我看这种食品比较多，
13: 是吧？
4: 再一个就是牛羊肉，
7: 牛羊肉
4: 其实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农耕和游牧的一个结合。
7: 对对对，它这再往北就到内蒙古了。
4: 对，这个餐饮一看都是融合的一个菜，
10: 主要是咱们的生态变好。你像咱高新沟。

0: 现在的绿化率达到了70%。
1: 因为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现在枸杞沟越来越好的，我们村里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就把家搞好。
1: 您现在这个旅游搞起来了吗？比如说民宿啊什么的。
0: 搞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家里面我有什么果园，就带学生娃娃们体验采摘。我接待的5-6批，将近4000人次。
2: 哦，有4000人次来这儿。
0: 娃娃们采摘一小袋袋，给15块钱。他体验的生活，我把苹果呀、也卖掉了。
2: 关键是你在外面也买不着这么好的苹果。
0: 我就10多亩苹果卖6万多块，7万块。哦。这个还种的3亩果子，1亩能打5-600斤。我还有种10多亩是，就咱今天看的高粱、玉米。洋芋就是土豆，
1: 所以多种收入经营。
3: 现在的农业已经成观光农业了，
1: 对，
3: 和旅游结合了。
0: 游客这边个还就是你想来游客来住一晚上，一个人30块，
1: 这个就可以啊。
0: 我又是护粮员，一年还有收入6600块，反正一年下来收入10几万块。
1: 我说呢，刚才在墙上看到一个奖状，2023年优秀护林员，您还在村里干这个？
0: 我还是护粮队长。
2: 哦，您是护林队长
1: 啊？这活累吗？
0: 这个是责任重大，辛苦，害怕这个几代人保持下来，这个落水停水着火，
1: 对，
0: 再害怕有放牧的，害怕有砍伐林木的，
2: 破坏这个水土环境的，
3: 就可以说是，过过黄河里没有我们高溪沟流入的沙和土，我们护理的好吗？其实高溪沟最大的资本。就是保护林业啊，你没有森林，没有我们的这个林木，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所以说，他当护林员，守住的是这个村里边的本，
2: 而且这个精神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像明天个还要去上山，又要巡护林。
2: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3: 体验体验你的生活。
2: 对呀，
0: 明天才去吧。
2: 好，
1: 你们也早点休息，明天见。哎，
0: 明天见。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5: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摇篮。你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请注意保护森林资源安全，请不要将火种带入林区内，严防森林火灾。
1: 我刚才上山，我就听那广播一直在响啊，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哎，
6: 对对对，
1: 严禁携带危险易燃易爆物品进山，就所有他这个。对山上这个管控是很严格的，
0: 从那面半公里都有监控，整个把全村的林地全部覆盖，
1: 就是每隔一段地方会有探头，
3: 人防机防一块结合。哎，
0: 对对对，我们6个人分3组，不定点不定期的分片管理。
1: 我看到给您穿羽燕马甲的了，这是咱们护林队的队员。
0: 大部分都是杂草的草民，还有一些是周边的志愿者，大家都非常重视生态的保护啊。这个就是我们第4代护林员高雷刀。
1: 啊，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的新生力量。
1: 这是要种树吗？
7: 把枯树挖掉。哦。枯树它在安全隐患，
1: 它容易着火啊。
7: 枯树还有带病菌，怕传染给蝎子。
1: 怎么挖呢？
0: 细的拿剪子剪掉，粗的要锯子锯。
7: 真厉害，
2: 锯的好快啊！哎，这下。
1: 这还有一根，
3: 继续
7: 行。

0: 好 ，OK。
1: 那这个呢？
2: 它得死掉了，要直接挖掉也不栽一棵树。
3: 这边啊，搞这个环境生态修复，难就难在它。

0: 把整个根儿都给挖出来。对。现在基本上换的话都换油。哎，
1: 自己敲敲吧。
2: 来，
3: 我拿一根过来。
0: 根儿已经看见了，我给敲敲。好像可以嘞。
3: 好嘞，好嘞，那好嘞，哎，好，我立住，你们可以涂。等一下，沙老师，哎，我们去把它压实一下。哦，
1: 压实一下。哎，
3: 等一下，再压一下。
1: 再压一压。
3: 最后浇水。 最后浇水，嗯，
4: 水从哪来啊？有水车拉来的水，它
3: 现在应该还好，它这个路通上来了。哦，过去我们都是挑水，
4: 过去那得从底下把水挑上。
3: 太容易了。
4: 我从小的时候就栽树，老一辈子就栽这个树。
3: 是，
4: 提水，就这么一点点小苗苗，我们都栽的栽上。
3: 现在都是这么粗了。
1: 你看看我们半山遍野的
3: 全是绿树啊，
4: 全是绿树。
1: 这都是几代人的功劳。现在给我这么好的扫地环境，成果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也带一带，要把它传下去。
4: 收好，
3: 再着几颗种上。潘老师，
1: 来，
3: 我们三个种一棵纪念树。
1: 好，
3: 山水间的家，
1: 种进去。
4: 好，
1: 好，
0: 前途。
1: 好啊，
4: 继续填。
3: 好，
1: 再来一颗。
3: 哎，哎，可以，哎，哎呀，起来了，好好好，OK， 可以，
0: 妖僧来了，哦。

0: 哎，
1: 我们又一棵纪念树，这棵水已浇就活了，活力满满。
2: 我去取水啊，
1: 我跟你一块儿吧。哇！
3: 哇！大力士来了啊！
1: 一手拿俩吧。
4: 再浇一颗，保活保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植树造林过去是不容易的，都是靠手工啊。那么几十年坚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土地、对生活这样的一种眷恋和热爱。
3: 现在放眼望去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真的是当地村民几代人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觉得就更有责任感。作为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把祖辈留下来的这个福报一直传承下去，守护好我们的这片家园。
1: 纪念树，咱们仨一块儿到吧。
4: 对，一块儿到。
1: 三、
3: 二、一、走。
5: 保活啊，保活！所有的这些全保活，没问题，肯定活。经过大家伙一块努力，把这一片空地上树苗养护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此刻站在大家中间，我觉得特别踏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是整个这一片黄土地上的人，大家齐心协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并没有停止，还在路上。我们还有更美好的愿望和前景，在。

0: 远方等着我们。
1: 这次来我们高溪沟村，真的是让我改变了对黄土高原的原本的印象。这里绿化率居然可以达到70%。今天和大家一起种植了这样子的树木，我觉得它可以代替我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我们的青山可以更青，绿水可以更绿，日子过得更红火，造福更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子孙孙。
2: 他们第一代的书记带领一代又一代人实现一个愿望，就是把黄土坡变成我们的这个花果园。高溪沟村的人特别幸福。
0: 今天咱们三个人也种了一棵小油松在这儿，我们纪念一下吧。
2: 好，
0: 来，红红火火。
2: 好，祝福高溪沟红红火火。
0: 红红火火。

0: 这个是我们纯渔民技能网大赛的活动现场。哦，
1: 是跟这个开渔节有关系？是的，就是随着旅游开渔节，
0: 然后我们有这个活动。
2: 这就是肉燕啊，当地特色，可以尝一尝。好香啊！这叫什么？这叫海蛎。嗯，很鲜。嗯。哇，这个活动实在是太适合游客了，又能逛，又能看到海边的景色。
0: 那边玩累了，过来吃。
2: 对，玩累了过来吃。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赢过他，肯定有，肯定有。来三二一，喂，这个好，哇，你看，这个这是大半圆，
1: 六个，
0: 啊，超过一个。
1: 刚才他放狠话了，是有信心超过刚才的那个大哥，确实超过了。还有我们第三位选手。走，哇，也不错，
0: 六个，非常规整，这是他的最规整的一个网了。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准备
1: 走，
2: 哇，
3: 这个厉害哦，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哇！目前为止呢，我们渔民这一组参赛选手获得最高的分数是十一条鱼，那我们也试一下吧。
1: 可以，
0: 我们来给立坤加加油，好不好？加油！
1: 加油！
0: 来，
4: 加油！
0: 加油！哦！
2: 不错，不错，不错，
0: 很好，
2: 六个，六个，哇！
3: 满足了，满足了。
1: 第二网。
0: 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目前我们山水队的最高成绩是十个，
1: 十个，十个，
0: 和渔民队就差一个。

0: 玩具。
1: 恭喜程大哥成为技能王，
2: 还是渔民队赢了，把掌声送给他们。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海鲜烹饪，三位老师，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助助力，打打下手。
1: 一共多少个代表队啊？
0: 啊，有五个。
1: 五个代表队。哎。
2: 咱们本地叫什么？
3: 炸菇。
2: 哦，炸虾菇。需要我做些什么切菜吗？
3: 我们这个不需要切，我们就现炸加椒盐。
2: 好的，好的。嗯，
0: 这是做什么呀？
3: 醉虾菇。
0: 醉虾菇，哇，好吃。
1: 哇，就是好皮皮虾。
2: 虾菇炒年糕。
1: 哦，虾菇年糕。
3: 先把肥肉放下去，再放虾菇。那个炒出来好吃。
1: 海鲜和肉香混搭着，炒的才好吃。
4: 大家抓紧时间，本轮比赛还剩五分钟。
0: 这边做捞汁才是最好吃的，我觉得靠海边。
1: 我们起锅了，
0: 好嘞，虾菇出炉啦！
3: 好嘞，红烧虾菇，
0: 台下的观众可以上来品尝了。
1: 待会儿为我们投票，
0: 随便挑，脚带黄的
2: 就拿大的吃，肉最肥。你也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哦。
0: 好，我们的试吃结束了，
2: 那我们投票吧。
1: 投票。
0: 好，
2: 喜欢吃我们油炸虾菇的请举手。
1: 六票。
0: 六票。
2: 谢谢大家宝贵的六票。
0: 对，
5: 生腌虾菇好不好吃？
1: 好。
5: 好吃就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2: 14票。
0: 现在来到我们这白灼虾菇，观众举手通过。10位，有10位。好，感谢你们。接下来是红烧虾菇，看观众有几位。9位。
6: 好，
0: 有9位。好，现在来到我们这个虾菇炒年糕，给我们这位选手打上几票。
1: 小英
0: 来。
1: 哦，还有那边
0: 15位。好，那最终胜出的是我们虾菇炒年糕队。现在有请我们三轮比拼的技能王上台领奖。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我这两天特别感受到什么是靠海吃海，一方水土真的是养一方人。东沙村的人不仅传承还创新，他们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说得好。
1: 今天的东沙村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东沙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沙，还是一个有历史背景、历史积淀的东沙，可是同样的，东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化色彩的这么样一个东沙。我也相信随着咱们新一代的东沙人的成长，东沙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2: 我感觉东沙村守住了根，聚起了力，在海洋上面凭的是老手艺，凭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然而他们加入了现代的技术，让过去的渔业没有荒废，反而变成了智慧渔业，走向更远的地方。在整个产业链的体验当中，我能感受到大家是团成一股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环相扣，各司其职，这是聚起来的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也祝我们东沙

0: 村祝我们延亭镇能够根扎得越来越深，立据得越来越强，祝福你们。
1: 好。

0: 健身房接连关门，消费者叫苦不迭。
1: 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
0: 一面低价促销大量售卡，一面拖欠房租停发工资。
2: 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
0: 三年接手七家门店，是经营不善还是恶意收割？
3: 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
0: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1: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0: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一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

0: 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1: 碰到这家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0: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两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1: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一个星期他又关门了？一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
0: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3: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嘛。
0: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跟踪。张先生遭遇的这起健身房跑路案就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
4: 看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实地走访，就是去看了这个这家门店所在地，找了物业经理了解这个情况。
0: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5: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0: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5: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0: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顿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贴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2: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

0: 家健身房。
1: 这是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受损问题。
2: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1: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3: 还在您的这个里边，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不能有责任吧？有责任你肯定想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它解决。
1: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4: 贴的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1: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健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4: 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巡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1: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4: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就来掉。
1: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5: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1: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6: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 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
1: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6: 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他是内蒙的一个农民。白某呢从来来都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1: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0: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1: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7: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8: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1: 职业闭店人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7: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1: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9: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10: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9: 我觉得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先活下去吧。
1: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7: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今天节目中哈，我们看到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11: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

0: 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构成我们刑法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1: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类职业闭店行为的性质和危害，今天节目中的犯罪嫌疑人陶某最终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对这种职业闭店行为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继续来看今天的节目。
2: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10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3: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达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2: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4: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2: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4: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了。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2: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4: 体育行政主

0: 管部门，他作为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1: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0: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1: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查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0: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地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地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2: 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哈，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3: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2: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啊，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3: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 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

0: 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1: 陶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鲍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

0: 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

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

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

0: 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

0: 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 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河南灵宝取意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其境内的荆山脚下有一片名为祝鼎园的黄土台地，被古人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的皇帝在此祝鼎的故事广为流传。考古发掘表明，祝鼎园上确实存在以北阳平和西坡为核心的聚落遗址群，距今约5700年至5000年，与史记记载中皇帝生活的时代有所重叠。
1: 河南灵宝祝鼎园上保存有一块唐碑，碑身铭刻有“大哉上古，轩辕为君，化人以道，祝鼎祀神”等文字，记录着皇帝祝鼎的故事。史记中呢也有记载说，皇帝采首山铜，祝鼎于荆山下。这些记载表明，祝鼎园可能曾是皇帝部落的重要活动区域，而考古证据也印证了5000多年前这一带确实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众多聚落，更不乏西坡、北阳平等大型中心聚落。祝鼎园遗址群表现出怎样鲜明的特点呢？
0: 祝鼎园南接秦岭，北面黄河，源自秦岭的阳平河和沙河，汇集诸多支流后，从祝鼎园东西两翼掠过，向黄河流去。这样的地理环境塑造出祝鼎园上的高低台原、河岸阶梯台地、红积扇等地形地貌，是远古时期人类聚居和文明孕育的理想场所。千百年来，皇帝在此采铜铸鼎的故事，当地人口口相传。
2: 皇帝当时为了安定天下，就开始了铸鼎，他先是从寿山取来了铜，

0: 就在咱们这里住的丁，住三丁，天丁、地丁、人丁。
1: 铸鼎原上远古人类活动的痕迹曾长久隐没于传说故事之中，直到1999年3月，随着两次大规模考古调查展开，一个聚落遗址群被发现。考古专家马肖林是当时铸鼎原考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20多年来每当重返故地，他总会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发现。
2: 第一次去看到这样的遗址，这样分布的那么密集啊，非常吃惊的，也是非常兴奋的。这个遗址里边的这种遗迹现象，灰坑啊，有房子啊，在断面上能看到。
1: 1999年3月的考古调查，在铸鼎原一带发现31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遗址有19处，无论是遗址数量还是规模，都超出考古人此前对这片区域的认知。尤为关键的是，这些遗址有着大中小规模上的差别。经过勘探，北阳坪遗址现存面积达72万平方米，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考古学界认定的中心聚落。
2: 到仰韶中期，大概距今6000年到5300这个阶段，跟仰韶早期不一样了，出现了大聚落、中型和小型的聚落，出现了聚落规模上的这种等级的差别。
1: 铸鼎原上的大型中心聚落是如何出现的？经历了怎样的演进？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这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在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7000年至6000年间，在沙河和阳平河两岸的阶地上，便逐渐形成东西对望的两个聚落群，只是规模还不大。到了仰韶文化鼎盛的中期，也就是距今约6000年至5300年左右，因应气候环境变化和人口的增多，沙河和阳平河流域的居住地理空间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逐步向河流上游海拔更高的黄土台原、红旗山等区域拓展。
3: 根据环境考古对遗址所处位置，就是它的地貌位置与河流的关系得出来的初步认识，说明当时居住聚落的嘛，这个分布面在越来越扩展，就是说是人们对这个灵宝盆地或者它的这个中部的铸鼎原周边的嘛区域的一个开发的程度，说明是越来越提升了。
1: 正是在居住地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铸鼎原聚落群进一步走向整合，西坡和北阳坪逐渐发展成为两大中心聚落。
3: 在这之前，你像仰韶初期和早期最大的也就10万左右，而到仰韶中期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数十万，甚至近百万的这种大型聚落，说明这个区域聚落呢能够分级，一定区域内已经是被整合起来了。
1: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距今约5800年前，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并自此开启长达约2000年的古国时代。而《史记》等古籍中也记载，5000多年前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万邦林立、部落之间不断整合甚至是冲突加剧的时期，与考古工作认定的古国时代社会明显分化的特征相印证。
2: 黄河流域像皇帝这个时期啊，也出现这种部族之间的这种战争啊、征伐呀，应该在5000年前后这阶段，很可能我们的传说跟考古是相吻合的。
1: 以西坡和北阳坪为中心的铸鼎原遗址群，形成于距今约5700年前的古国时代早期，隐没于距今5000年前后。虽然尚无确凿证据表明西坡和北阳坪这两座遗址与黄帝部落直接相关，但近年来的诸多考古发现让人们对5000多年前生活在铸鼎原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产劳作、聚落形态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片绿油油的农作物下掩埋着西坡遗址的墓葬区，自2004年发现后，考古人员共对34座墓葬进行了详细发掘和整理研究。考古人员

0: 发现许多骨骼都显现出受伤后再愈合的现象。四号墓主的尺骨骨折愈合，七号墓主的椎骨压缩性骨折愈合，十二号墓主的桡骨与尺骨骨折愈合，十三号墓主的下颌骨或因打击造成牙齿缺失，二十九号墓主的锁骨骨折错位愈合。这些人是牙齿缺失，二十九号墓主的锁骨骨折错位愈合。这些人生前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1: 我们把骨骼呢，还在 X 光里边还做了分析，看出来在生前呢曾经就骨折过，后来又愈合上了，啊，有这种现象。有一种判断，很可能跟打斗有关系。
0: 通过对西坡遗址34座墓葬的进一步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墓葬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类。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存在差异，个别大型墓葬中随葬有玉钺一类的重要器物。仔细观察还能发现，这些玉钺并没有使用痕迹，有的还保留着研磨的圈纹，显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
2: 本身玉钺就是一个礼仪型的器物，当然在最早阶段它是实用器，比如说斧钺类嘛，它是从斧演变而来的。
0: 在西坡遗址的34座墓葬中，27号和8号两座大墓格外引人注目。墓主人脚下散落着几件陶器，一对大口缸格外显眼。大口缸的外形基本相似，腹部偏上都有红色条带纹，而其中一只还有特别之处。
1: 每个墓里边这一对有一个带附加墩，一个没有，这两个墓都是这样的。什么大口缸上还有彩绘，很有特色。这两个大口缸很可能就是两座墓主人的身份的一种象征。
0: 考古人员在这些大口缸中发现了红曲霉素的残留，这是一种能够使稻米酒呈现红色的物质。红曲米酒可能在特殊场合被饮用。大口缸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中常见的器物，却在黄河中游的铸鼎源遗址被发现，说明5000多年前铸鼎源聚落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些大口缸也成为那一时期族群之间远距离交流的物证。根据鉴定，西坡遗址27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年龄约35岁的男性。考古人员在其腹部土壤样本中检测出绦虫卵，这是一种常出现在猪身上的寄生虫，表明墓主人在生前食用猪肉较多，这或许是犬疟带来的。在其墓葬填土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十几种植物叶子或果实残留，有枣树叶、野茉莉、旱柳、无蕊柳、山杨、毛白杨、珊瑚礁等，好像是人为有意掺入，这是其他墓葬不曾有过的，揭示墓主人或许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葬仪。
2: 还有里边专门从远处啊，挖来的河泥，河边上的那种泥土啊，对墓葬啊进行这个封填。西坡的完墓时期比其他人，有更复杂的这种葬式和葬仪。
0: 结合中原地区枣树和野茉莉的生长习性分析，考古人员发现，掺入27号墓封土中的叶子和果实都还处于生长期，而枣树叶的生长期在每年5至10月，野茉莉的果实生长期在7至9月。两相对比可以得出判断，墓主人死亡和下葬的时间大致相当于现在7至9月的季节。种种迹象表明，这位墓主人应是一位首领级的人物，但是和其他许多族群成员一样，他也曾受过伤，其肋骨存在断裂后又愈合的情况。专家分析认为，如此普遍的伤情虽然不排除是生产劳作所致，但更有可能是剧烈对抗或者某种竞技活动导致的结果。
1: 出现了大聚落小聚落，人口增加嘛，气候适宜了，农业发展，那么人一多以后啊，那你就出现这种竞争啊。
0: 聚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增长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竞争。20世纪7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江寨遗址都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环壕， 这是当时人们常用的防御。

0: 事，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是否也存在完好，曾经一直没有考古发现来证明。2004年，在西坡遗址南北两端，考古人员发现两条人工开掘的壕沟，与东西两侧的自然河道相衔接，形成了四面封闭的边界。在北阳坪遗址，同样发现人工壕沟与自然河道结合而成的防御体系，其结构更为复杂，已发展出多重壕沟。
1: 沟还是很深的，这个冲沟我们把它当成遗址边界，因为冲沟的两边我们都做了一些这个调查。阳坪遗址的仰韶时代这个遗址的核心分布区，从这个地面踏查和断面上观察这个遗迹遗物的丰富程度，冲沟往南它是非常丰富的，往北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了，就基本上我们把这个遗址的北边界就划定在这个冲沟附近了。
0: 考古证据表明，西坡遗址和北阳坪遗址虽然规模庞大，但都没有筑起城墙，而是依托人工壕沟和天然河道保护聚落安全。如果说城墙是人工修建的防御设施，壕沟则是与城墙有着同样的功能。
2: 这个壕沟呢，是一般是在这个聚落里面是比非常重要的，像这个西坡就是它是一个淮壕，是在城墙出现之前它是作为一个防御设施的。但是那个北阳坪呢，它是根据那个地势，它也没法建成淮壕，因为它是个长条形，它在中北部有一个东西墙，中部有一个东西墙，在南部又有一个，就是等于说把这个遗址给它分段了。
0: 筑顶原上的先民们既借用自然河道，也人工开凿壕沟，深谷宽壑让聚落有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呢？
1: 石铲吧，
3: 石铲，
1: 厚度，因为它这个磨的不一样，就是像这边薄一点，就这样，把上面这块这个长度量一下。
0: 北阳坪遗址发掘出土的石斧、石刀、棒刀等生产工具数量众多，质量上乘。5000多年前，人们正是使用这样的原始工具开垦农田、播种作物、收获粮食。
4: 通过朱子石的比例啊，我们看到农业的成分已经超过了采集的野生的这种植物的这种数量了。所以说呢，就是在仰韶中期的时候已经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农业经济显著发展，人口也大幅增值。
0: 这是西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涉及20余种动物，其中猪的骨骼标本数量最多。经检测分析，它们的年龄大多处在半岁到一岁之间。这一发现表明，这些猪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人为宰杀。更久远的过去，猎捕野生动物曾经是人类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到了仰韶文化中期，筑顶原上人们已经逐渐完成从狩猎向驯化家养的转变，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家猪养殖规模。
5: 仰早期也有家养动物了，已经会饲养猪了，但是没有占绝对数量，有大量的野生动物，以鹿科动物为主的这些占的比重还比较高。真正中期，尤其在黄河中游地区，就是以家养动物为主的，它是发生了质变，可以说家养猪占绝对数量。
0: 农业的稳定产出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也推动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制陶业最为繁荣。筑顶原的田间小道上经常会发现一些陶器的碎片，多少年来考古工作者正是循着这样的线索发现了规模庞大的聚落遗址群。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以丰富多元的彩陶而闻名，作为这一时期的大型聚落所在地，筑顶原正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代表区域之一。这里出土的彩陶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圆点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花瓣纹

0: 等为代表性的彩陶纹饰极具浪漫色彩，并在那一时期成为不同族群间颇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符号。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银川中期的这个社会和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时代，尤其是一些精美的彩陶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说是从事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的人们进行的这种生产的。
2: 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仰韶文化中期像庙底沟、像西坡北洋坪的这种大中型和中心聚落之间呢，应该说长期共存冲突，这个色彩不浓厚。
0: 农业发展，人口增长，聚落壮大，不仅为专门的手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营建大型建筑、举行公共活动成为一种需要。铸鼎园上的大型建筑遗存，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引以为傲的成就。
3: 这是铸鼎园西坡遗址的一处大房子，它由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撑起，五边形的构造独特而神秘。走进门道呢，便是一处火堂，似乎在讲述着往昔热闹的场景。大房子的建造曾是聚落中的大工程，即便材料齐备，仍需要众人合力，耗时数月才能完工。铸鼎园上这样的大房子不止一处，它们通常建在大型聚落中的险要位置，面积在100到数百平方米不等。这样的大房子有着怎样的用途？他们在大聚落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5000多年前，一栋大房子发生了意外事件，为人们探寻其功能带来了更多线索。
0: 5000多年前的一天，北洋坪聚落内一座大型房屋被熊熊火焰吞噬，很快焚烧殆尽。5000多年后，经过考古人细心发掘，这座大型房屋遗址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占地面积185平方米，残垣断壁间其基本结构依然清晰可见。
4: 就是五边形的房子，四个室内柱，一个长西坡门道，然后装修啊，我们用装修这个词吧，它装修做得非常豪华，把地面处理得非常平整，让墙面也经过加工处理，室内的这个整体就非常考究，可以说它这种东西都具有这种原始的殿堂性的特质。
5: 这个建筑本身也是有很高的这个建筑技术作为支撑，它没有这个很高的建筑技术，没有社会很好的一个发展，做不出这样的房子。
0: 北洋坪遗址这座大型房屋虽然不幸毁于大火，但也恰好为考古工作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信息。大量木构件以碳化的方式保存下来，有中心柱、复壁柱、梁架等，其中一些类似榫卯的结构为迄今中原地区远古时期建筑遗存所仅见。
6: 我们通过发掘这个碳化木构件，发现有好几个这个木构件上有那种半圆形的这种卡槽，我们推测当时可能是那种屋顶的一个斜梁互相对圆式的那种榫卯结构。
1: 实际上是卯的结构，就是里边被榫所插入的那种结构嘛，可以看到，但是有榫它自然有卯。
0: 这座房址内散落着几件陶器，已无法得知是故意留下来的，还是因为失火没来得及搬走。显然，他们曾参与了房屋里的人们的生活。
7: 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个房子内有一个这个宴享活动，就他们当时在这儿聚会吃肉喝酒，没有吃完，然后就失火，留下了一批这个没有进食的猪肉在这儿，带着骨头的堆在这一块。
0: 在房址的一处角落，考古人员还发现一对光滑的石头，上面依稀有红色残留物，经鉴定含有赤铁矿和朱砂的成分，应是当时的一种颜料，用于把大房子涂刷成红色。
1: 用这个土珠啊，它反映出来有一定的信仰，或者说一些祈求。红色到现在我们都认为它是吉祥色，是吧？作为跟大型建筑相配套使用的这种朱砂，那么也是体现了在人们心目中间它具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0: 杜鼎元遗址群内向北

0: 阳亭遗址这样的大型房址不止一处，在西坡遗址有更多的发现。西坡遗址105号大型房址占地面积526平方米，室内净面积就有204平方米，呈五边形结构，而且外围附带一圈回廊，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规格最高的房屋基址。偌大的房屋内壁涂成了红色，在火光的映照下，屋内会显得庄严肃穆。
1: 通过半地穴的一个门道进去，进去后墙是红色的，给我们一种庄严很神圣的神秘的这种的感觉，就是增强这种凝聚力。所以这个时候社会出现分化，需要这样的凝聚力，我们觉得大房子就发挥了这样的社会功能。
0: 根据勘探，包括105号房址在内，西坡遗址的大房房址共有4座，基本呈对称分布，它们的大门均朝向聚落中央，共同围合成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好似一处向心式的礼仪性建筑群，如同时间的容器，承载着那一时期先民的集体生活和精神世界。
2: 这个房子它也不是简单的聚会，它应该是举行大型的重要的一些礼仪活动，甚至不排除一些首领人物住在里面，所以它应该是社会分化的接近复杂社会的一个表现。
0: 除了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型房屋，一些中小型房屋考古发现揭示出筑顶垣上古人居住生活的更多细节。在北阳坪遗址的居住区，考古人以1平方米为单位划分出发掘网格，这是刚刚发掘结束的一座中型房址，它与大型房屋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规模上，其用途也有所不同。这是通过房址研究揭示当时筑顶垣上聚落结构的又一块重要拼图。
3: 把这片给先扫一下，我们现在就取这个网格。
0: 河南大学的秦真教授正带领学生进行取样，
3: 大概取200克左右。
0: 他希望通过对房屋活动面的沉积物检测和土壤微形态分析，描绘房屋内曾经发生的过往，以揭开这座房屋的功能之谜。
3: 人们到底在这个房子里面干什么？人类房屋的一个基本功能，作为居住的场所，但另外房屋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举行集会啊，举行一些仪式，另外呢可能还包括一些啊，简单的这种手工业的这种处理啊，啊，包括这个骨料啊，啊，这个制陶啊等等，这是观察社会复杂化、社会分层啊，包括文明起源进程等等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希望通过这样的指标去寻找，或者说为它的解读提供更多的实证。
0: 文明进程的宏阔话题，在实验检测的微观数据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取样土壤中隐藏的历史秘密，在显微镜下展示出来。
4: 一个是激光粒度，就是关于它的颗粒度；一块呢是磁化率，它的磁性特征；还有一块呢就是烧蚀量，它反映的呢，一是有机质的含量，二是里边碳酸盐矿物的含量。
0: 在北阳坪遗址中型房址取得的土样，通过实验检测与分析，转化为一个个指标数据，叠加在了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图层之中，这座房屋的功能及分区得以清晰呈现。
4: 围绕着这个灶，有着非常密集的人类的活动，因为这个在灶的前后区域啊，都显示一些数据的异常，可能是在由门道到这个灶中间这个区域集中进行食物加工处理啊。而在火塘相对偏后的位置呢，就是磁化率也显示出异常高的一个情况，反映出这个灶呢它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就后面在加热，然后前面人们可能围坐在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宴会呀这样的一些工作。
0: 那时的筑顶垣上，大型房屋逐渐成为集会、议事等公共活动的殿堂，而在那些中小型

0: 在这座房屋里，无数个夜晚在火堂周围，或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或呼朋引伴举杯言欢。铸鼎园上的稳定与繁荣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从距今5700年到5000年间，历时约700年。 这里也成为传说中皇帝时代万邦林立的一处典型代表。这700年间，铸鼎园地区生产力显著发展，农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产生了大型聚落，社会分工、社会分化显著，出现了不同阶层，权力不断加强，形成了对复杂社会有效的管理体系，被专家称为5000多年前的 铸鼎园古国，
1: 它已经超越了原始的部落联盟或者原始部落这个管理模式，就是说以灵宝铸鼎园周边的养生文化中期为代表的社会，应该的进入了初期古国阶段。
2: 太阳出土。

0: 那个美如画。
1: 黄河在中游南下又东行，这是地理空间上的转折，也是文明进程中的拐点。铸鼎园上西坡、北洋坪这样的大型聚落，不仅为黄河流域更多人口提供了安居乐业的保障，也成为了文明进程中的新的注脚。在5000多年前，像铸鼎园聚落群一样，众多大小聚落间互动、分化、交流、融合，犹如沟壑纵横的山堡间穿行的溪流，最终汇入文明的长河，在奔腾前行的路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你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
0: 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0: 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我们一块来了解。
0: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

0: 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三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计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
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
1: 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
2: 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3: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4: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1: 说起中风呢，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啊，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
2: 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1: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2: 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你也可以对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坑呢？
3: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5: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

0: 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1: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2: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1: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3: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5: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粒米、每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4: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10: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
9: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呢是持续的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
10: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11: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

0: 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0: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
3: 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的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4: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0: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4: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4: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民友好落到实处。
2: 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
3: 如何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美丽湾区？今天遇见美丽中国粤港澳美丽中国先行区篇，跟随记者实地探访大湾区生态发展新图景。
5: 这里是广东顺德北滘镇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就在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低端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相关的企业，产值也超过了几10亿元。
6: 曾经散乱低端的污染企业挤占环境容量，制约区域长远发展。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地、补齐生态短板，彻底破除小散乱污的发展局面。环境提质扩容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驻，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
7: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那个旧雅房来的，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啊。现在太幸福了，现在这里又安全，又舒服，家门口就是公园一样了，在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6: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
5: 这里是广东惠州博罗县下朗村的旅游驿站，今天的天呢特别的热，我们发现清澈的蓝石河河道已经成了天然的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几个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下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8: 感觉这儿怎么样？挺好啊。

0: 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广东南昆山和罗浮山之间的四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乱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
1: 前天天都变了，搞得这么好哈、那个游客来都、我们村庄啊，原来出去打工的都围来，有些都围来了。
2: 那你现在感觉很幸福啊？
1: 很幸福啦！我的老人家，我的小孩，去打工都不去啦，搞围来搞那个文摊啦。
3: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
4: 规则如何衔接，标准怎么互认？我们来看记者从大湾区发回的报道。
0: 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大湾区空气质量6项指标的数据每天都是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的目标，形成会商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
5: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0: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2张碳标签的证书。
2: 这里是广东佛山一家生产户外面料企业的质量检测室，它的这些面料主要出口欧美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D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
6: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这个公信力，就是客户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0: 有了这个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一季度增长了40%。截止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
7: 我们衔接了之后呢，在时间方面可以减少好多，还有也省钱。大湾区里边的企业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一起出海介绍他们的科技方面的成就。
0: 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落脚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的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为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4: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高清档案。
4: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3: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4: 昨天，我国 A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6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已启动试航取证。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

0: 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您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经常会提示出现一些白色的小字，例如呢，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条视频当中包含不包含营销信息？还有，您是不是也刷到过内容为转载，或者是内容为个人观点等等的标注？
6: 这些呢可不是可选标签。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
5: 新规出台之前，中央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从3月开始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6: 现在距离新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各平台针对这一规范落实情况如何？记者实测多家平台，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7: 那什么是6个必选项呢？以前我们发布视频时会有一个作者声明，那是一个主动选项，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并不影响你发布视频。那么现在的新规就要求，当你发布视频时，这6个必选项必须会跳出来，然后你一定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才能够把视频发布出去。我现在就在我的手机上发布一个视频，我们选择抖音这个账号，点发作品，这里会出现几个必选项，内容有内容标志、内容观点，还有一些什么 AI 标识啊，这里边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才能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2: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

0: 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四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两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六个 B 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这是百度的百家号平台，记者发布视频时没有出现六个 B 选项。这是在京东平台发布视频的画面，同样也没有出现六个 B 选项。
1: 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内容标注还包括哪些标签呢？主要包括两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
2: 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
1: 近年来呢，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呢是日趋多元，而与此同时呢，虚构演绎、营销种草、 AI 生成的内容呢在不断的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啊也是难以核实。
2: 反观部分平台，有的根本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这种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4: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2: 有案例显示，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坚守保密底线，履行应尽的保密义务。
0: 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的员工韩某考取公务员后，电话联系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离职事宜，并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期间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后该企业在组织文件资料清退时，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两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付出了相应代价。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了保密红线。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部队涉密人员陆某退役后，明知自己尚在脱密期内，仍出于侥幸心理签下出国劳务合同，最终其出国就业计划落空。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清密手续， 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清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清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近期，日本自民党内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4: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5: 近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4: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こう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五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下で、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

0: 通しようとし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まあ、やはりこれはまあ、その中国と戦争を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表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2: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
2: 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3: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4: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3: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5: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3: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1: 根据政治报的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的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2: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七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2: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

0: 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0: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防空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

0: 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的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呢，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0: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呢将返回俄罗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较1月份的102.3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0: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表示，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表示，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的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的确诊病例当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1: 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2: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向官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2天。

0: 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这几天感觉这个北方是凉快下来了哈，那么这种凉快的感觉能够持续多久呢？
3: 好的，应当说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大部这种相对舒适的气温还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东北、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甚至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到了明天呢，华北多地的气温将会略有上升，来到25度上下。预计到下周三开始，随着暖高压脊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也会开始逐步的回升，转为接近常年甚至偏高的水平。我们以城市当中太原为例来看一下。今天呢，它的最高气温有18度，会来到近期的一个低点，之后最高气温会在25度上下波动，直到11号，也就是下周四，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暑热回归。而在南方呢，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气温也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这周末开始，暑热就将会陆续的缓解。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南缩，湖南、贵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明天就将会降到27度，凉快不少。主持人，
1: 说完气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雨水的情况吧。
3: 那好的，今天呢，我们国家的雨水不少，长江以北地区的强降雨分布的呢也是比较的分散，长江以南的强降雨则是更为集中一些。我们看到在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其中贵州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上结束，但是呢，我们看到南方多地的雨势会开始增强，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变得更加的集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14到25度，兰州阴14到28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34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18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威海小雨转阴17到22度，潍坊小雨17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2度，泰州晴16到32度，武汉多云22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0: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5: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6: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3月和4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1: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
0: 2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
3: 这两艘超大

0: 大型游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 332.8 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 14.5 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
1: 特点的话是这个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这一代

0: 代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
1: 朝闻天下，更多新闻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了6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在已经启动试航取证。
2: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而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帮亲属缴医保、购药以及就医，参保亲属均可绑定，各地的年内全部开通该项便民政策。
2: 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8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
1: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了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
3: AI 新需求，小小光模块迎来漫溢大市场。
4: 新科研，社会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5: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6: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1: AI 模型开发呢，一般是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来完成模型的训练。而在济南啊，一座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 AI 模型送上了流水线，规模化的量产，一年呢能够造出1000多个模型。
2: 这座神秘工厂到底怎么运转？我们来看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一线探访。
7: 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台巡检机器人在值守。
8: 在产线上的员工其实就是大模型，我们是用模型来制造模型。
7: 工厂生产 AI 模型需要分几步呢？工厂负责人王刚介绍，就像造汽车一样，把复杂流程拆成一道道工序。在这里 AI 模型生产被细化为75道标准工序，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环环相扣。生产的第一步从数据车间开始。
9: 都说 AI 呢是数据喂出来的，在这个数据车间呢，其实就是整个大模型工厂的原料仓，海量的数据呢在这里进行清洗筛选标注，变成合格的模型生产原材料。
7: 处理好的数据会进入下一个车间，模型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各类大模型化身为数字工匠，将数据训练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型产品。
9: 从模型车间出炉的呢，还只是半成品。在工厂的评测中心呢，评测模型会不断地给新模型出题，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打回去重造。只有通过严苛的出厂考试，才能够走向市场。
7: 合格的模型还只是数字化产品，如何真正走进产业一线呢？
8: 这就是我们的集成车间，我们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模型呢，会 灌装到这样的机械臂、机器人或机器狗身上，然后再经过多样的动作进行实体。

0: 要学习，他学会了这样的技能，才能够真正的走下产线去赋能千行百业。
1: 如今企业批量生产的 AI 模型已经应用到30多个场景，在工业领域，智能质检、工艺优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务民生领域，助力智慧交通精准服务，让城市运行更顺畅。 AI 工业化量产有效降低了企业用 AI 的门槛，这种新模式不仅点亮了国内产业升级，也吸引了国际专家学者的目光。
2: It's brilliant. It can accelerat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productivity. Accelerate productivity. That's the new thing. So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China but internationally, will be accelerated by the use of AI.
3: 当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线，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4: 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企业生产线，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而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
5: 我们的 AI 智能里算出最优方案来， AI 可以判断哪个物料到哪个工位，可以通过定点智能配送，效率大大提升，提升了30%以上。
1: AI 赋能不只是智能调度，在生产线上还有一位火眼金睛的特殊新员工 AI 质检员。
5: 机器人应用 AI 技术，作为我们的 AI 质检员，几秒钟你看就可以快速判定产品质量合格。
1: 效率提升带来的是产能质变。李锡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将人工智能引进生产线，效能的提升相当于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人工智能加加出的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实打实的市场订单。
5: 引入 AI 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大效率大幅提升，所以说我们的很多不敢接的订单也可以接了。 AI 引入之后带动了我们的订单提升了20%以上。
1: 眼下企业正在把 AI 向产品研发、数字供应链等全链条延伸。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支特殊的服务队已多次上门精准对接，全程护航。
3: 这支特殊的服务队是哪里的呢？企业想用 AI， 缺算力、缺资金、缺技术，怎么办？
4: 在济南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1: 走进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张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清晰呈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资源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当好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红娘。
6: 我们一头了也链接了无论是教育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些企业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另一头呢我们也链接了AI 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算力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今年在济南大范围的做一个推广。
1: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撑，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自建算力中心成本高昂，门槛太高。济南正在打造的算力超市即将上线，让算力像网购一样便捷可得。
7: 把我们济南市已经建成的21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算力啊，能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算力超市来，最终呢叠加我们的这个算力政策，对外提供优惠的这个算力服务。
1: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又从哪来？济南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大台基金撬动。
6: 谋划了6.77亿元的一个项目基金，为8个项目提供了专项的资金保障。同时呢，我们同步也布局了50亿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筑牢了资金的底座。
1: 从技术对接到算力超市到产业基金，这个只有15人的人工智能产业团队，正在成为济南 AI 产业发展的超级接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用 AI， 用好 AI。
3: 人工智能加大有可为，如今呢，小到一件日常的用品，大到整个产业， AI 正在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4: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解读。
8: 从济南的实践，我们能清晰看到模型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企业场景快速落地，专班服务精准高效，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制造、民生、政务等各行各业，拥抱 AI 就是拥抱下一个增长极。当前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推进，一边是加快

0: 快布局算力网络、模型工厂等新基建，让 AI 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另一边是强化金融精准支持，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产业基金、风险分担等多种方式，引导长线资金、耐心资本投入 AI 赛道，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当 AI 从高大上的概念变成接地气的工具，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5: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6: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4: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的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5: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6: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被约

0: 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的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2: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显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接入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
2: 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2: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0: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3: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3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2: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

0: 这一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
1: 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中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
0: 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根据政治报道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 石油的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1: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 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0: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的第四季度呢，则是增长0.2%。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了12.1%，同比下降了16.8%，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
1: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
0: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印尼，棕榈油既是最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尼政府下月初将实施 B50政策，使生物柴油在柴油当中的掺混比例达到 50%。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是也可能推高国内食用油的价格。
2: 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7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 B50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 40%
3: 提高到50%。在印尼，生产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 40%。专家认为， 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4: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ate.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3: 业内预计， 新政策实施后，印尼每年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棕榈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当前印尼正处于季节性低产期，市场对未来供应趋紧的担忧正在升温。
4: But the palm oil has its own risk, right? For example, it has its weather risk, the El Nino this year, it has productivity risk, and so many other different kind of risks.
3: 专家指出，如果未来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同时棕榈油产量增长有限， 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更高成本压力，部分成本最终将传导至消费者。 同一吨棕榈油

0: 既可以进入油箱，也可以进入厨房。如何在能源安全和食品价格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未来印尼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
1: 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紧张背景下，印尼正加速推进生物柴油计划，用于替代化石燃料，从而使更多的棕榈油被用于制造生物柴油，而这也导致同样能作为食用油的棕榈油供给承压。
2: 我现在是在印尼雅加达的当地的一个市场，食用油啊一直是印尼日常消费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商品。那么近期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印尼生物柴油政策的推进，市场关注供应是否会进一步趋紧，以及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3: Ya mudah-mudahan sih ya bisa balik lagi kayak yang dulu, bisa turun harganya, jangan naik. Karena kebutuhan kan semakin sulit ya, cari ekonomi juga susah. Kadang mengurangi goreng-gorengan, kadang kebutuhannya ya serba dikurang-kurangi.
0: 除了家庭消费者，餐饮行业同样高度依赖棕榈油。随着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经营成本。
4: Harga sekarang tuh udah naik semua kak.apa-apa naik ya kan, jadi kita untuk pengeluaran juga ya lebih besar ke pengeluaran pada pendapatan。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了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8: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1: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

0: 短期停歇。
1: Я говорю, я не вижу смысла встречаться.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0: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相互倾听、理解各方利益，寻求共同解决方案，是通向发展的和谐之路，并为当今世界应对严峻挑战提供契机。
0: 普京表示，俄始终对平等互利合作者保持开放。本届论坛已接待来自约130个国家，期待建立和发展商业关系的知名企业高管和其他商务人士、专业人员。他强调，当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家，当数十亿此前处于全球经济边缘的人们获得机遇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公平。普京说，至关重要的是经济新增长中心自主决定发展途径，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并创造品牌、订立标准、拥有专长。他隶属过去5年金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这种贡献将继续增多。普京还表示，企业更关注发展活力更强、生产和销售增长前景广阔的地区，因此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焦点正在转移，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为期4天的本届论坛3号在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其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
2: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3: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之一，以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旅游业闻名。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地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日前，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湖区，直击当地面临的生态与民生困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近年来，奈瓦沙湖的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推进。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些原本位于湖岸边的建筑，如今已经被湖水包围，部分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一些居民已被迫离开家园。
5: 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6: Because of this reason, which water has swollen, it has made fish to there's no fish here at the lake at the coast of.At the shores of the lake, because most of the dust and waste which were there, it has been swallowed with water. So water it has been contaminated, and you know fish cannot stay where it is contaminated. So we have to go further end to go and look for fish somewhere else. So you see, we are using a lot of resources, the fuel, to go very far.

0: 逛浙江，欢迎您。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6号，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将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各地应根据分时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作业。6月7号，本轮降雨将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准备集中机收。
1: 山东日照市的80多万亩小麦呢，陆续进入到了收获期。这两天天气晴好，农户们收完的小麦主要通过自然晾晒的方式来降低含水率。
3: 但根据气象预报，6月9号开始，当地可能会出现阴雨天气。对此，日照市在抓紧抢收的同时，也提前调试好烘干设备，以备使用。
2: 在山东日照市莒县的一处麦田里，多台收割机正在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麦收。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莒县也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
4: 每收期间可以24小时作业，以烘干能力在500吨左右，及时为周边农户提供小麦烘干服务，解决大家粮食困难、食粮难的问题。
2: 在日照市五莲县许梦镇的一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对烘干设备进行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降雨天气来临时能够随时投入运行。在东岗区，当地提前调度了300多台更适合雨天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并同步配套好烘干设备。目前各烘干点已完成设备检修和运行调试，截至6月5号，日照市80多万亩小麦已收获约27万亩，收获进度超30%。
1: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再次出现了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3: 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1: 在昨天的下午，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
3: 突降的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我们来看记者在白银市会宁县的报道。
2: 5号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5: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豆子，结豆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6: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5: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2: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7: 第一时间出核，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进行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立即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啊措施。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明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有关部门要做好应对，防范降雨对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1: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呢先后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
3: 下午固原、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并断有短时强降雨，冰雹过程持续了约40分钟。气象部门提醒，固原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公众出行需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
1: 昨天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迎来了沙尘暴天气，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沙尘来袭的时候，记者在城区看到天空被黄沙笼罩，道路的可视条件是大幅的下降，车辆纷纷开启了雾灯和双闪灯行驶。
3: 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截至昨晚8点，沙尘仍未消散。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
1: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那么进入到芒种节气，天气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8: 好的。芒种时节仍然是夏季范围快速扩张的时候，不过呢，今年芒种开始前入夏的进程就已经领先了常年，夏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了辽宁。另外呢，芒种节气降水量也将会明显的增多，今年的芒种期间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变得非常的频繁。今后7天，在江南南部、华南以及西南地区多地的雨日，我们看到都可以达到5天以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所带来的天气介绍。最近呢，南北方的降雨呢，印证了芒种多雨的气候特征。
3: 今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
9: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1: 近期呢，我国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京津冀多地也遭遇了冰雹天气。这些天气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东北冷涡。
3: 从气象名词定义来看，东北冷涡是活跃在我国东北地区自地面延伸至6000米高空的冷性气柱。这个气柱呢，呈逆时针方向持续旋转。
1: 如果依据东北冷涡的监测判定标准呢，则是指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东经105度至145度范围，且维持时长大于等于3天的冷涡系统。
3: 统计数据表明，东北地区的雷暴天气大多由东北冷涡活动诱发，低层暖平流过境或近地面受太阳辐射升温时，大气形成上干下湿、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极易催生暴雨、冰雹、雷暴大风乃至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此类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偏小，但短时能量充沛。
1: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到来，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高考这几天需要注意的天气主要就是雨和热。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黄淮以南以及新疆地区。不过呢，降温正在自北向南的逐步铺展开来。今天夜间我们看到大部地区都还是比较凉爽。不过呢，途中这些暖色调的区域，像是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比较热。夜间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空调。到了明天，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少，但是在海南以及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我们也是提醒考生和候考家长可以穿着透气的衣物，同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将会从今天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高考前2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我们看到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再次感谢魏丹所带来的介绍。记者从广西贺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呢，贺州市的雷雨天气频繁，特别是在高考期间。

0: 明天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8号预计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要提前做好考点周边的防汛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广大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做好准备。
0: 在昨天的凌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猛烈。受此影响，城区的低洼路段、地下管网汇水区等处出现了积水，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抢险。目前呢，当地的降雨暂时停止，大部分路段经过排水已经恢复了通行。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8号，来宾市仍然有较强降雨，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钟至7号的8点钟，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有关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8到16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1度，呼伦贝尔小雨，7到1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0到19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8到17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达州晴转阵雨，23到36度，雅安多云转大雨，21到32度，遵义多云转大雨，20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7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1到18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三门峡小雨转阴，16到25度，合肥晴转阴，20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33度，盐城晴转多云，18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